0: 多小道童，有些话他想张嘴，可是没说出口。道长啊，我今天来有一要事相求，请您到我的府上走一趟。结果引出了下文书，吴和请高人还阳，梦断温柔乡。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书接上回。吴和这个太监自打当了内官监的掌舵的，这手里边就有钱了，有钱就得胡来，穷凶就得极恶，哎，这是自古来的规矩。那么吴和有了钱竟想花花事儿，就想啊，我能不能还阳。就听说北京有这么个道士叫胡的神仙，我访一访这个胡的神仙能不能让我还阳。结果在白云观就把胡的神仙给访到了。这个胡的神仙在白云观是道长，他来到白云观就想把胡的神仙请到自己家里去。这胡的神仙一听，哦，这位施主让我到他家里去，肯定有大事所求啊。都说出家人不贪财，可是啊，胡的神仙觉得虽然不贪财，但是越多越好，那我就走一趟。不过呀，他心里可有底儿，不管你怎么说，白花花的银子少一两都不行，你是想求什么我就答应你什么，至于能不能办成，那是另外一码事儿。吴和马上雇两个小轿，跟着胡大神仙一块儿回到了自己的府宅。这胡大神仙到吴和的府宅门口一下轿，心里边暗暗的吃了一惊啊！哎呦，这是个什么地位的人物啊？要说是财主不像，要说是大官，京城的大官比不了他。哎呀，阔气呀！你看门口是左右的懒凳，上马石下马石，还有一片小空地儿，按现在说那叫停车场，不过那年头啊是停轿拴马的地方，一根一根还立着拴马桩。再一看朱红漆的大门，高高的院墙，是阔大的门楼，

0: 好气派呀。这时候胡大神仙心里就已经有了谱了。紧接着他跟吴和进了吴和的府宅，到了客厅，这吴和非常客气的把茶也端上来了，跟老道就讲了自己的要求。哎呀，这位道长啊，您不知道，您看我这产业。哦，施主啊，贫道我一目了然，这都是身外之物啊。
1: 哎，对呀，不过俗话说得好，不孝有三，是无后为大呀。你看我这么大的家业，可我有个毛病啊。
0: 哦，你今年贵庚多少？
1: 我已经36了。
0: 36了，看来你是膝下无子啊。嗨，这老道士已经看出来了，虽然他家里边有管家有门丁，可是没有女眷。要说这道士那脑袋也不白给，虽然你家挺阔气，可是你没有后代。老道一语击中了吴和的要害。是啊，这位道士您说对了，我现在呀、就想求一子。你想求子，可是你现在连夫人都没有啊。
1: 哎呦，吴和这一听，这老道不愧是神仙呐，这一句话说到根儿了。
0: 是啊，我12岁那年呐，这身子骨啊做了点病，这人体这几大系统，道长啊，您了解，有消化系统，也有运动系统，还有生殖系统。我这生殖系统啊做了病了。
1: 实际啊，他隐瞒了，他是12岁净的身，可是老道士不知道啊，哪知道他是个太监呢。
0: 但是这位胡大神仙听明白了，人体中这么多的系统，你是生殖系统出毛病了。这老道，你看把眼睛一闭，念念有词，嘟嘟囔囔的说了几句什么，吴和也没听懂。那好吧，你是不是12岁就失去了男儿身，想留一条后还阳啊？
1: 啊，是啊。哎呀，这个事难不难呐？我是小时候留下的病根儿。
0: 好，您想还阳这件事不难，您首先得有钱呐。
1: 钱没问题，要多少我有多少，
0: 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还得要人。
1: 人？什么人？
0: 婴儿的头。
1: 小孩头？
0: 那上哪儿整去？这婴儿的头只要有钱就能买到，还必须是活的。
1: 啊，那有什么用啊？
0: 婴儿的脑髓呀、
1: 脑髓？
0: 对，婴儿的脑髓半个月要喝一个，这叫补元大法，半年之内您就能还阳。
1: 真的？
0: 真的。
1: 吴和就琢磨，这人脑好喝吗？
0: 您喝一喝就知道了，这东西啊跟猪脑差不多，滑得溜的。不过猪脑你可以做熟了，这人脑不能熟吃，熟吃就没有功效了，必须是新鲜的活脑。把这小脑啊倒出来，你看冒泡，然后您踢了秃噜喝了去。半个月一个呀，半年是多少您算一笔账。
1: 他就合计了，半个月一个，一月俩，
0: 半年，12个。
1: 我说胡道士啊，这一个小孩的人脑得多少银子？
0: 这胡大神仙一伸手，500两银子。
1: 500两，10个5000两，12个6000两银子。要说这钱不算什么，但是也挺贵呀。
0: 我说胡大神仙呐，这人脑要是不能用，没有别的招吗？
2: 别的招，别的招有，得6年。
0: 6年，那是什么招啊？
2: 那你就得喝猴脑了。
0: 猴脑，半个月1只，半个月1只，6年，也能还阳。
1: 那不行，那太慢了。
0: 小凤还得苦苦的等6年，那哪成啊？
1: 行，那就人脑定下来。
0: 我说胡大神仙，这人脑你有法弄？
2: 只要你把钱交给我，我保你吃新鲜的人脑。
0: 现在吴和什么也顾不得了，只要能快活，他是下定了决心。
1: 要说这人呐，
2: 你可别追求快乐，
0: 这快乐和快了，这音都差不多。
2: 这人要一快乐就快了了。你比方说隆庆皇帝天天快乐，结果当了6年皇帝就变成风流皇帝，快乐没了。所以人这一生要追求喜乐平安，可不能追求快乐呀。
0: 这功夫你再看吴和，这一脸严肃的像，他用手就指了指这胡道士。
2: 我说胡道士啊，咱们俩可得说好，半年之后，假如我恢复不了男儿的本色，你可就甭想活了。
0: 哎，您这是说哪的话？这胡大神仙一拍胸脯，你看他大包大揽的说了一句，
2: 6个月之后，我胡某包你能传宗接代。
1: 就这段经过，这天晚上他在被窝里就当踢踢话跟小凤从头至尾讲了一遍。
0: 哎呦，把小凤乐坏了，
1: 要是真能那样啊，咱们两个就离开内宫，过真正的夫妻恩爱的小日子，就像那个董永和那个天上来的七仙女儿。不过这回啊，咱们俩可得远走高飞，找个好地方。小凤啊，要是真有那天，你可别飞到天上去啊。
0: 就在两人高高兴兴唠着心里话的时候，就听那房门咣当一声被人给踢开了。这小凤吓得妈呀一声叫起来了。
2: 吴和连忙捂住小凤的嘴，然后用被子把小凤遮住了。就看屋子里边进来6、7个人。
1: 吴和一看，
2: 谁深更半夜闯到这儿来？他照样拿出内官管事牌子的威势，
0: 你们给我滚出去。
2: 就在这个功夫，有人说话了，怎么着吴公公，不认识了？
0: 吴和定睛一看，认出来了，正是东厂的掌座陈英凤。
1: 他感到不妙，赶紧用手掖了掖被子。
3: 陈掌爷，你怎么来了？
0: 想不到吧。这时候陈英凤从东厂一个小轿手里边接过来一盏灯笼，然后他来到床前，把这灯笼高高的一挑，看看你干的好事。
2: 吴和这功夫特别的尴尬，再看被窝里那小凤，吓得像腮糠一样。

0: 尖叫起来了，然后用手紧紧地捂着下身。东厂这帮人哪有好种啊，一个个都是邪火篓子。再说平时吴和在宫里边作威作福都惯了，哪受得了这种侮辱，他就破口大骂起来了。陈迎凤，我日你娘，我让你骂。你再看陈迎凤一脸横肉，上前一伸手，哎，就把吴和给拎起来了，然后朝地上扑通这一摔，那吴和光不出溜的趴在那儿不敢动弹了。这功夫东厂这些小校用那被子把赵金凤给裹起来，然后扛出去了。陈迎凤过来把吴和搭在被椅上那衣服抓过来扔在地上，咚，这一脚踢了他屁股一下子，快穿上。这吴和现在什么也顾不得了，赶快把衣服就穿上了。陈迎凤大大咧咧的就坐在椅子上了。吴公公，你知道我深更半夜来找你干什么吗？你别看陈迎凤像个凶神，但是这个人最会见风使舵。自打吴和当上内官的掌印太监之后，他见了吴和总是笑呵呵的，可是今天晚上态度全变了。你看他一双眼睛露出了毒辣辣的寒光，把这吴和当成罪犯了。吴和也很害怕，他也不明白这深更半夜的陈迎凤干什么来了。你们把小凤弄到哪儿去了？哼，这就不用你管了，到了他该去的地方。什么？你们把他弄到东厂去了？我跟你说陈迎凤，我跟小凤玩对时，我干爹知道。陈迎凤是什么也没说，他亲自起来让吴和坐下，然后又命令东厂一个小校给吴和倒了一杯热水。再说陈迎凤领着东厂这些人一来，就把吴宅这些家人都圈起来了，那么倒水这个事儿就得东厂的人代劳了。再说吴和这周身有些发冷，再加上心里紧张，接过这热水咕咚咚咚的就喝下去了。喝完了水，他把水杯撂下了，镇静了一会儿。我说你们深更半夜到底干什么来了？陈迎凤看了看吴和，吴和呀，有话你就赶紧说，你活着的时间不长了。
1: 啊，这水里面你加了毒，
0: 这毒性很快就要发作了，明年的今日就是你的周年。
1: 吴和一听哇的一声哭了，他手指了指陈迎凤骂起来了，陈迎凤，陈迎凤，我跟你无怨无仇，你怎么要害我的性命？
0: 你可不能恨我呀，是李太后不想让你留在阳间啦，
1: 你坏了宫中的规矩，
0: 你干爹权势再大他也救不了你啦。陈迎凤说完离开了椅子，带着这些手下的小校扬长而去。
1: 吴和本想追出去，他想再骂几句，可是这功夫药性发作了，哎呦，他就感到五脏并裂，他扑通一下子倒在地上
0: 死了。吴和死了之后，这第二天一清早，这消息在紫禁城内就传开了。要说话要是没有腿，跑得比什么都快。吴和的死，这传闻就有好几种。有的说李太后一时动怒，使用了家法；也有的说

0: 冯宝是大义灭亲，还有的说蔡启芳的弹劾本子把吴侯给吓死了。这七嘴八牙说法不一，但是不管他有什么说法，一个目的达到了，就是宫内宫外这些小太监小伙子所有的内官都拍手称快。其实话又说回来了，在宫里边这些有名的太监，不管是玩对食也好，或者是诈传圣旨也好，要是在眼下这年头都不敢有死罪。但是这件事发生在吴和身上，那就只有死路一条，因为冯宝必须要出掉这个祸害来保住自己。当李太后和小皇上听到这个消息都非常的吃惊。不管怎么说，吴和在内宫也是个很大的官员呢。李太后连忙把冯宝找来了。冯公公，吴和是怎么死的？回太后，吴和是喝毒酒七窍流血死的。这个吴和真是自杀的？是啊。好了，这是吴和咎由自取，把他送到化人场练了吧。太后，那个小凤怎么处理？小凤就是跟吴和玩对食的那个？是啊。这男女之间要是有了事儿，倒霉的都是女人。吴和既然已经死了，这个小凤就不要为难他了。冯宝听到这儿，心想，这位太后真是好心肠，可能要留小凤一条命。可是这位太后恰恰想的正相反。冯公公，你看前朝怎么处理这些事儿啊？回太后，嘉靖五年发生过这样的事儿。嘉靖老皇爷听说宫里头有人玩对食，就把这对男女抓起来了，男的押到东厂受刑而死，那女的死得更惨。怎么死的？嘉靖老皇帝亲自让人找来一口大缸，把这个女的倒着放在缸里边，然后把这缸封死了。这还不算，从红罗炭厂拉来了三大车炭，把这缸埋在炭当中，然后点燃了炭，就这样烧了三天三夜。等把这三车炭烧完了，再打开这缸盖，这个宫女就剩下几块骨头了。哎呀，真够惨的。我说小凤就不用这么处理了，小皇上还小，这样的事可不能有下一次。赐给他一条白绫，让他留一个全尸，然后到昭宁寺给他做一场法事，就这么办吧。李太后把这句话说完，冯宝心里边咯噔一下子。哎呦，这位太后可够狠的。他现在不是皇上，他要当皇帝比那武则天还得厉害呀。冯宝在心里边对太后更惧怕三分了。太后娘娘，我就先下去了。好吧。冯宝溜溜达达的刚走到门口，猛然之间就被李太后又给叫住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 4

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上文书说到了，这个吴和被冯宝用丢竹保车的办法给灭掉了。他来到李太后的面前，跟李太后就把这情况介绍了。这李太后出手也非常狠，让冯宝把小凤也灭口。冯宝心里边对这个太后感到非常的惧怕，心想这个女人信佛呀，信佛这心都这么狠，哎呦，今后做事儿可得加点小心。就在冯宝下去刚走到门口，李太后把他叫住了。冯公公回来。他一听太后叫他，他连忙又转回身子。太后，您还有事？宫里边出了这么大的事，不知道内阁的张先生知不知道？马上派人通知张先生，然后把张先生请过来，咱们合计合计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李太后说的下一步怎么办，指的就是一个朱恒的问题，另一个就是莫文龙提出的皇帝龙袍造价这个事儿。冯宝明白了，连忙就派人把首辅张居正请到了内宫。张居正来到了乾清宫之后，给太后和皇上请完了安，太后直接就把话转入了正题。张先生，内宫的吴和喝了毒药酒死了，这件事儿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臣也是今天早晨听说的。既然你知道了，吴和死就死吧，他是死有余辜，谁让他诈传圣旨了。还有莫文龙这道本子，你应该跟冯公公好好核算核算，看看莫文龙说的有没有一定的道理。张居正一听，今天可是个绝好的机会，把自己的观点必须在这时候亮出去，因为不管怎么说，冯宝已经大义灭亲，除掉了吴和，再说吴和也是个祸害，既然吴和已经死了，这朱恒的面子也算过来了。所以现在太后在跟前，张居正要把他的想法全部的摊牌。皇上、太后、冯公公，在杭州制造局用银这件事情上，朱恒老先生虽然有些意气用事，但是臣以为朱恒这么做，他是实心实意为皇上着想，就是这朱恒处理的方法差一点。冯宝一听，呵， 张居正是完全站在朱恒的立场。

张先生，要是按奴才看，朱恒不仅仅是方法差，他是存心在刁难，不然莫文龙的本子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据我们东厂的人告诉我，莫文龙现在还没回到杭州，可是折子昨天就送进了内宫。张居正一听，冯宝他还不知道莫文龙这个本子是张居正授意的。要说这位首辅做事儿，有的时候他含而不露，但是该露的时候他还真露。皇上、太后、冯公公，臣在这说点实话，莫文龙的本子跟老朱恒根本无关。冯宝一听，什么？不是朱恒让他写的？不是，他的本子是我让他写的。莫文龙这次到京述职，我让他详细的汇报一下杭州制造局日常运作这些情况，让他如实向我回答。莫文龙跟我讲出了一些外人不知道的隐情，我当时就想，皇上做一件龙袍，这里边还有这么多的说道，所以我就鼓励他向皇上写一道折子，让皇上和太后还有冯公公都了解了解杭州织造局的实情。李太后一听，啊，莫文龙的本子是首辅张居正让他写的。张先生，你觉得这道本子写的真实吗？回太后，莫文龙为人非常持重，这个人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我想望风捕影的事他绝不敢胡来。冯宝一想，这个莫文龙的后台是张居正，哎呀，你张居正厉害呀，跟我公开作对了。冯宝的脸就有些难看了，他刚想争辩几句，你看李太后全看明白了，他一伸手把冯宝拦住了。今天我和皇上就想听一听这件事情，张先生你是怎么主张的？张居正没有直接回答太后的问题，一开口讲了一段典故。据南朝宋史上记载，高祖刘裕出身寒微，年轻的时候靠苦力为生，那个时候他的妻子也就是后来的藏皇后亲手给他做了一件粗布的衣服，这件衣服他穿了很多年，可以说是补丁罗补丁，但是他还舍不得扔掉。后来自己当了皇上，把这件衣服一直珍藏着，等到他长女惠济公主出嫁，他把这件破衣服当成最贵重的嫁妆送给他女儿，对他女儿说，你是公主，要什么有什么，可是你别忘了，生活一定要节俭，永远不能忘了百姓的疾苦。他把这件衣服拿给他的女儿，就是让他女儿永不变色。他对他女儿说了一句真心话，我今天虽然当了皇帝，可是我永远忘不了受苦的日子，务求节俭朴素，跟万民同忧患。当时惠济公主是含泪收下了这件破衣服，把这件衣服作为传家之宝。那么既然历史上有这么一位圣明的君主，今天我们的小皇上为什么就不能效仿他呢？你看看首辅今天是引经据典讲了一段典故，

并没有直接谈出自己的观点，是蒋金鼻骨引了一个头。这功夫李太后一看看自己穿的这件衣服太华丽了，她当时就有些不好意思了。冯宝那眼睛可管事儿，他发现李太后很不自在，他知道张居正说的这故事有点刺激了这位太后，他马上就接了一句：哎呀，张先生讲的这故事好是好，但是那是早年间的故事，现在我们国家已经富了，皇上穿点好衣服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儿啊。对呀，冯公公深明大义，言之有理。其实张居正他不想跟冯宝直接发生冲突，就拿一个大帽子啪给冯宝戴上了。臣同意冯公公的建议，让杭州织造局为皇上制作一批华贵精美的服饰，我们做臣子的有谁不想皇上穿上华贵的龙袍威仪天下呢？这位铁面宰相的口风一转，李太后感到很吃惊。冯宝提到嗓子眼儿，这颗心吧唧一下子落下来了，他当时变成笑脸了。是啊，张先生您太理解事儿了，这理是理，法是法，听您这么一说总算体谅一下我们的苦心了。嗨，冯公公，您忠心伺候皇上，一心为皇上着想，天下的这些人都知道，这一点我就不多说了，因为冯公公您做了很多对皇上太后负责的事儿，有些时候我们都非常感激您，但是杭州织造局用银这件事儿，我今天有一个想法。李太后一听，呵，这位首辅兜了半圈圈子才落正格的，那你讲一讲吧。莫文龙他在讲到杭州织造局用银这些事上，不能不引起我们朝廷的重视。历朝制造龙衣，一些当时的中官就有机会开始贪污，导致老百姓怨声载道。皇上初登大宝，万事更新，要是制造龙衣仍旧按照旧法，怎么能体现万历的新政呢？张居正这一句话击中了要害，但是这功夫他可没忘了，得骂着骂着冯宝：我到现在为朝廷做事已经做了二十几年，历经三朝，我亲眼见到内宫二十四监局互相之间攀比奢侈，这些有权的太监为所欲为，假公济私，我心里边当时就为朝廷担忧。自从冯公公掌印司礼监以来，现在内廷的风气已经焕然一新，虽然出了一个无和，这只不过是个别的现象。哎呀，这句话冯宝一听心里边别提多舒服了。紧接着张居正又讲起了一些情况：各监局清明自守，去年就为朝廷省下18000多两银子，可以说冯公公拨乱反正，功不可没。这次织造局用银，为什么引起这么大的矛盾呢？一来是工部尚书朱珩，他和内宫沟通差一些；二来呢，杭州织造局工价银计算差额太大。莫文龙在本子上讲的已经是非常清楚了，制造一件龙衣实际工价和申请用银的价钱悬殊太大。尽管

0: 劝张居正尽量不伤害冯宝，但是谈到具体事儿的时候，还得说实话呀。冯宝气的，这小肚就鼓起来了，他马上就接了一句：“哎呀，莫文龙本子有很多地方不实际，再说他计算的工价，那也不对呀。打个比方说吧，龙衣上这些珠宝玉石，他都没算在内，这项开支也不小，占了工程造价的一半以上啊。”“对呀，冯公公，您说的太对了，这正是问题的急症所在。要说首府反应的特别快，冯公公，杭州制造局归内廷管辖，他的用银是内廷和户部各分摊一半，历来是编制预算都由制造局钦差太监负具体的责任，户部插不上手。户部拿了钱，可是不知道这钱都干什么去了，因此呢，户部的意见很大，为了公价银的问题几乎是年年扯皮，相互之间产生了很多的矛盾。要是按我的看法，这种体制应该非改不可了。小皇上一听要改，小皇上就来兴趣了：“张先生，你说这怎么改呢？”“万岁啊，既然是内廷制造局和户部共同出钱，这每年的申请用银的额度就应该两家共同派人如实的核查，编制出预算，然后联合呈文到皇上您这儿，由皇上核实再批准运行。”李太后一听，听明白了，她觉得首辅张居正这建议非常的好，既照顾了户部的面子，又堵住了内宫这些不正之风，最后控制权还在我儿子手里。他紧接着就问了冯宝一句：“冯公公，您看张先生这意见如何呀？”冯宝心里透明白，这件事儿他已经彻底的又败在了首府的面前。他在心里边不得不佩服张居正啊，张居正那个湖北佬太厉害了。这么一改，虽然名义上皇帝定这件事儿，但是内阁却可以通过拟票来干预这件事儿。自从洪武皇帝到现在，这件事儿一直是司礼监说了算，可是今天大权落到内阁手里了，这个湖北佬他赢了。但是冯宝虽然输了，他可不甘心输，可是又找不到赢张居正的理由，他只好回答了一句：“一切听皇上太后的裁夺。”“好吧，冯公既然没有异议这件事儿，那就按张先生的建议办吧。”李太后今天来个一锤定音。就这个大明王朝一直坚持200多年的祖制，就这样被这个首辅轻而易举的给改过来了。张居正心里边大大的松了一口气，但是现在还谈不上高兴，因为毕竟这件事儿张居正把冯宝给得罪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李太后又提出了新的观点：“冯公公，张先生，皇上今年龙袍这件事儿应该怎么办呢？”“对呀，以后改，那今年怎么办呢？” 冯宝一看还有机会，
1: 金棉，我看就按大内的意见办。
0: 张居正在原则问题上他可不能马虎，这个口可不能开，既然改就从今年开始，但是他的态度还得软和一些。太后，冯公公，今年就应该开始改革。太后啊，我2年前就提出一个问题，咱们的万历小皇上才16岁，他的个子每年都在增长，给他要是做4套龙袍，用不了3年都废了。所以我的意思，皇上今年2套龙袍就可以了。这句话一提醒，太后听明白了，对呀，这个事儿我怎么又忘了，我儿子那个子一天天在长高啊，做几套龙袍过了几年都得报废，是今年就应该改。好吧，那今年用银子这件事儿就应该少用一些了。冯宝一听当时就不高兴了，但是这个冯宝心里边有些惧怕李太后，一看太后表态了，他马上又把话茬转过来了，
1: 是啊，奴才心眼实，只考虑皇上的穿戴，没想到皇帝的个头天天在长啊。那么这么办吧，皇上的龙袍造价降为40万两总可以了吧。
0: 李太后一听，在40万两的基础上再砍一半，20万两吧，从90万两一下子降到20万两，这个大宰相也感到非常的吃惊。这位太后真给我面子，臣遵太后的旨意。李太后一看冯宝在那不高兴，她心里明白，冯宝又在算自己的小算盘，马上他就说了一句话，你们两个都是皇上的左右手，我说句不中听的话，希望你们一定记住，你们做的一切事情都要千万替皇上着想，替国家想一想，千万别打自己的小算盘，更不能为鸡毛蒜皮的事儿闹别扭。常言说得好，家和万事兴，你们两个都是替皇上当家的，你们之间的和不单是皇上的姓氏，更是天下百姓的姓氏。要说李太后讲的这番话说得可厉害呀，既有威又有言，还带出了情。冯宝心中暗暗的吃惊啊，这个女人可真不简单呐！他今天这番话，在表面上听是两个人各打50大板，但是他明白，敲打他的要多一些，敲打那个湖北佬啊要少一些。哎呀，人家必定有那种关系啊！到这个时候，冯宝心里边是什么都明白了。再伺候这个太后娘娘可得要多加小心呐，这个湖北佬张居正我跟你没完。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
3: 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

0: 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和美静园930，听天气。

好的，北京时间的上午9:01，关注到金融城区当前的天气情况。金融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4度，最高温度31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天气多云。再来关注到平川城区的天气情况，平川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3度，最高温度29度，当前温度16摄氏度，天气多云。最后再来关注到白银城区的天气情况，白银今天最低温度13度，最高温度29度，当前温度16摄氏度，天气多云。后面气温930再次温馨提示大家，请大家根据天气的变化和量盘你的日常出行。

和大家再来关注到最新资讯。截至5月31日，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6月1日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为保障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百姓健康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国家药监局5月31号发布最新数据，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这也是我国儿童新药审批数量连续第5年实现增长。

移动电源新增多项安全测试。记者5月31日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近日发布关于增加移动电源等强制性产品认证依据标准并发布新版实施规则的公告，调整完善 3C 认证实施要求。好的，以上就是这时间段的最新资讯。

0: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2: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0: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2: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0: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3: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0: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2: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4: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清晨的阳光明亮而温暖，跨越山峦，穿越人海，聆听最时尚的声音，了解最新的资讯，在这里与您相遇。你好，早安靖远。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12，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金源930金源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00至10:00档的早安金源。大家好，我是主播尔涵。好的，节目开始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金源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金源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

同时呢，也可以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静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服务，再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一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静云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春心如约而至，温柔开启初夏。愿我们不管多大，都永远保留一份纯粹的童心，不焦虑，不纠结，热爱生活，向阳生长。

好多人们关注到新闻。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碎，求求我，求求我，一天到晚不让睡，明明清白判有罪，求求我。

0: 和美静园九三零，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一起享受美好的音乐吧。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4: 喂，爷爷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4: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4: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5: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3: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3: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喂，囊秘。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5: 哦，
6: 我回来了。
7: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6: 嗯。
7: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4: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7: 啊，
8: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

0: 觉吧。嗯。
1: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哎，
2: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3: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人在旅途有车相伴，就如家在身边。车是旅途的驿站，亦是新的港湾。心有多大，路就有多远。让我们带上梦想起航，不论前路是否难行，我们都会勇往直前。成功之路就在脚下，乐在途中，与你相随。

好的，欢迎回来，西部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10:07，你现在所听到的是鹤鸣集团930军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上午10:00至11:00档的乐在途中。大家好，我是主播尔罕。好的，节目开始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金源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电话09436128960，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金源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好的，让我们来关注到今天的乐在途中。

从车子上一些常见的配件，我们可以看一下，比如说今天要讲的一个雨刮。雨刮呢，它是车子上常见的配件之一啊。那么有的时候用久了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比如说刮不干净，有异响的问题，有时候呢还会影响到驾驶视线，很不安全。那么有些朋友呢可能会直接选择换雨刮，那么也有些朋友呢想自己动手修，但是又不知道该怎样去做。那么今天呢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雨刮。

修理的一些小问题。天空的雾来，首先啊，最常见的就是刮不干净的一个情况，那就是雨刮刮过之后在玻璃上会留下水痕。那么之前呢，有篇文章叫做《全顺前风窗雨刮片刮净度提升的一个研究》当中啊，提到过雨刮刮不干净与胶条耐久及耐老化性能关联度达到162。那么居于其他影响雨刮片刮净度关联度之首，也就是说呢，雨刷刮不干净很有可能呢就会就是由于什么胶条出现了污染、老化、损坏等原因，比如说橡胶条自然老化落在玻璃上的灰尘、沙子等污染了雨刷，或是雨刮片失去了弹性。那么这种情况呢，可以用湿毛巾或者是纸巾啊，轻轻的去擦拭，把胶条啊擦干净就可以了。但是呢，如果雨刮使用超过一年，那么有可能会因为什么暴晒雨淋导致胶条硬化，有缺口和裂缝。那么这个时候呢，擦拭胶条呢就会让上面的一些小沙石啊嵌进缝隙当中，刮水的时候呢反而会更加难刮干净。是吧，就好比你走路的时候，一个小石子啊嵌进鞋底的一些凹槽里面，走路起来就很难受。这种情况呢，自己动手也有办法解决，那就是用3000目以上的一个砂纸来回打磨一下这个胶条，把缺口打磨平整就可以了。砂纸呢在五金店就可以买到，价格呢也不贵。不过打磨的时候呢不要太用力啊，这个方法呢也不能反复去用太多次。因为什么，你看雨刮的胶条啊是橡胶做的，你过度打磨呢会破坏外面的胶面，刮起水来呢会产生异响。

那么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样的呢？比如说雨刮片刮不干净，还有可能就是这个弹簧损坏造成的。雨刮的关水能力啊，是和刮壁的压力有关的。在汽车雨刮片的结构与耐久性研究当中啊，有这样的一个文章提到过，就是雨刮片呢，你不能将玻璃上的水完全刮掉，而是通过刮刷将玻璃表面的雨水抹平，形成均一的水膜层，允许光线顺利穿过，不会产生折射和变形弯曲。就是说呢，如果刮壁出现了压力不均匀的问题啊，就形成这个水膜就也是不均匀的，看起来呢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刮不干净。就好比你看擀面皮嘛，擀面皮的时候一般都是用一根圆棍去擀，如果用手去按的话，面皮的厚度就不会均匀啊，太厚的地方呢不容易煮熟，太薄的地方呢容易煮破。雨刷壁和车身连接的地方有一个弹簧，那么使用久了弹簧可能会松动生锈，造成这个刮壁压力变化，分布不均，雨刷呢也就刮不干净了。

那么还有一种刮不干净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前挡玻璃上本身就有一些异物油膜，跟雨刮呢是没有关系的。比如说呢，有些车子停在树下，可能呢会有虫子爬过呀，鸟屎掉落呀，或者是开车到沙尘比较多的地方，细微的泥沙附着在前挡玻璃上，那么下了雨之后呢就变成了油膜。就好比我们平常做饭的时候，你看白糖不喜欢洒出来啊，稍稍洒洒就可以清理掉。如果洒出的地方正好有水，那白糖呢就会变成什么黏糊糊的啊。

0: 慢清理。仔细观察一下前挡玻璃，如果上面有一道彩虹状的印子，或者是湿了水之后用手摸上去啊有颗粒感，那说明前挡玻璃是脏的。这个情况呢，想要自己处理的话呢，买一瓶玻璃除油膜剂啊，给前挡玻璃清洁一下就可以了。
1: 我终究要挥别这段时光，却没不经意沾了。
0: 当然了，一般雨刷胶条呢是橡胶材质的，用半年用到一年呢就会自然老化。如果胶条已经出现了很明显的裂缝啊，或者呢是我之前刚才说的一些方法依然没有用的话，那就去换一副雨刮就可以了。

之前呢也有朋友啊问过一些相关的一些问题啊，比如说啊尤其是假期期间或者周末节假日的时候啊，就是有些朋友们呢不是喜欢外出跟朋友一起喝酒，那有的朋友就说了，那喝完酒之后啊在车里睡着了，那算酒驾吗？其实一般来说它是不算的，但是呢也要结合具体的情况啊，因为呢只要行为人坐在驾驶座上并且发动了车子，就可以认定为驾车或者是有驾车的意图。也就是说呢，只要车子不发生移动，严格来说呢应该是不算酒驾的。但是保险起见呢，你喝完酒想在车里休息的朋友就千万不要去发动车子了。如果天气真的很热或者很冷需要开空调，可以让没喝酒的朋友或者在门口的保安师傅开一个空调，你去副驾或者是后排坐着，这样就没有一个酒驾的嫌疑了。当然了啊，开油车的朋友啊可不要开着空调去睡觉啊。

0: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1: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0: 哎，我爸来电话了。
2: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3: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4: 喂妈。
5: 燕子啊，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4: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6: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7: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8: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9: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10: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8: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1: 儿子。
12: 爸。
11: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2: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8: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3: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4: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5: 喂，南卫。
3: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5: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4: 喂，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4: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3: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4: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5: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3: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7: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8: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孤独的时候，总想去海边吹吹风。那条又宽又长的沿海大桥是我追逐的方向。打开电台，往日的思绪就会涌上心头。我们一路前行，一路追逐，只是为了让爱留在身边更久一点。漫漫人生路，车驾好生活，品味行车乐趣，分享点滴快乐，让我们一起乐在途中。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关注大乐在途中。之前呢，看到有听友留言啊，就说是车子启动的时候啊，总是会有一股汽油味儿啊，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其实有的时候，你看启动车子的时候呢，有的司机朋友会发现怠速不稳，甚至呢还能闻到尾气当中的汽油味儿。那么很有可能呢是以下几个原因导致的。那么第一个呢，就是为了加热三元，发动机呢本来就会多喷油嘛，这个时候呢你凑近排气管确实是能够闻到汽油味的，但在车里也能闻到，大概率呢就是这个叫什么碳罐啊，因为活性炭老化，燃油蒸汽进入了发动机管道，造成的车里汽油味大，发动机混合气过稀。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 PCV 阀门啊，或者是 EGR 阀门堵塞，导致呢有汽油蒸汽的空气回流，进气量存在偏差，因此呢喷油不准确。那么最后呢，很有可能就是油管漏了，这个就比较危险，可以去仔细检查一下。

所以呢，看到有听友留言啊，就是为什么现在就是好多的这个合资车是越卖越便宜。其实合资车能有现在这么便宜的价格啊，肯定不是说是因为人家做慈善嘛，毕竟厂家也是要赚钱的。之前呢，汽车行业的定价策略里面是这样说的，就是汽车定价需要了解竞争者的一个价格情况，搞清楚市场结构。而市场结构呢，又分为完全竞争、垄断竞争、寡头垄断和完全垄断。那么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呢，合资车能卖出高价就属于典型的垄断竞争。而现今啊，这个国产车进步呢也是越来越显著了，配置也越来越高啊，价格不高，质量还不低，就逐渐打破了这个合资车的一个垄断局面。因此呢，合资车啊只能通过降价甚至是减配置来降低成本啊，应对市场竞争力不够的一个局面。

那么还有朋友问到，就是换新胎啊，为什么更建议放在后轮呢？其实呢，这个建议是哪儿提出来的？是米其林的官网建议的啊，就说是用户在更换轮胎的时候呢，最好是同时更换四条轮胎。如果只购买了两条轮胎，建议把新轮胎呢放在后轮，因为新轮胎呢能够提供湿抓地力啊，比这个半磨损轮胎更好，有助于降低车辆在潮湿条件下呢过度转向和失去稳定的一个可能。那么车子前轮翻车打滑呢，相当于转向不足啊，可以减速后呢沿弯道转向，从而使车子重新回到车道上。如果是后轮打滑呢，车子呢可能会甩尾啊，相当于转向过度。相比之下呢，驾驶员呢要更容易控制转向不足一些，因此呢换新胎啊更建议放在后轮。

那么之前呢，还有朋友提到，就说是95和92号汽油，那除了这个标号，还有哪里不一样？其实拿95、92比例啊，95呢并不比92更纯啊，它只是这个辛烷值呢比92更高。那么这个越高呢，抗爆性就越好，而且呢能省油。一般来说，每提升一个单位的这个辛烷值呢，就能降低1%的油耗。简单的来说呢，95能比92省3%的油。不过油价呢，当然也不只差3%啊，而且呢，这个油价涨的时候呢，95涨的比例啊，也会比这个92会更高啊。

好的，关注到北京时间的上午10:53，今天的乐在途中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本期编辑，还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知道是什么，反正。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启动

一项国家计量技术规范制修订计划，其中新制定规范346项，占比86.3%，涉及通用计量管理、碳达峰、碳中和、数字化转型、先进测量、生态环境、生命健康等多个领域。在通用计量管理领域，启动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空气动力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零碳工厂碳计量通用要求等一批技术规范制修订计划，将进一步提升计量管理规范性，为建立健全相关领域量值传递溯源体系发挥引领作用。在碳达峰、碳中和领域，启动企业温室气体排放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规范、煤炭开采等18项技术规范制定计划，聚焦碳排放在线监测、碳足迹评价等，覆盖石油化工、钢铁、航空、印染、建筑、交通等多个重点领域，为绿色可持续发展提供计量支撑。在计量数字化转型领域，启动软件性能测试工具计量评价技术规范、电子式水表软件可信度测评技术规范等15项技术规范制修订计划，填补计量数字化转型技术依据不足的短板，推动在线计量、原位计量转型，强化计量器具的全过程实时监管，降低企业计量业务成本，提高工作效能和管理水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山西省水利厅获悉，山西全省今天正式上汛。据预测，今年山西属北方多雨区影响范围，气候年景总体偏差，极端天气多发频发，灾害风险偏高。汛期全省降水量较常年略偏多，呈现涝重于旱、旱涝交替的特点。黄河中游汾河、沁河、海河流域桑干河、滹沱河、漳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局部区域可能发生较重汛情。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号上午7时许，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表示，约1小时前，美军袭击了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岛上的一座通信塔。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随即对发动袭击的美国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并摧毁预定目标。革命卫队警告称，相关责任在于美国，如此类事件再次发生，伊朗的回应将截然不同。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当地时间1号上午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根据东京电力公司此前发布的资料，本次排放计划持续到19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完成19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近15万吨。此刻提示：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今天起实施。旅客如果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等违规乘车行为，并且拒绝补票，铁路站车工作人员将现场告知违规乘车行为及后续限制购票措施。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郭鹏，
1: 我是云锦，每天一小时近看国际风云。
0: 美国方面大幅修改美伊谅解备忘录条款，伊朗议长称在确认权益得到保障前不批准任何协议，美伊对峙升级，谈判僵局与海峡危机相互交织。
1: 以军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并试图说服美方支持其立场。黎巴嫩指责以色列实施焦土政策，对无辜民众实施集体惩罚。联合国安理会将就黎以局势召开紧急会议。
0: 俄罗斯总统助理表示，已经与美国讨论过所有美对乌援助问题。乌总统泽连斯基称，力争冬季前通过外交途径结束冲突。
1: 日本防卫大臣大肆推销日本护卫舰，不断鼓吹新版印太战略，寻求承担所谓地区防务新角色，引各方担忧。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漆。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4: 正午60分，静看国际风云，一起来关注中东局势。目前美伊谈判迟迟没有取得成果，双方围绕美伊协议频繁交锋。
5: 当地时间5月31号，美国方面消息称，截至当天上午，围绕美伊协议的斡旋和谈判仍在进行。消息称，美方已在5月29号对协议草案进行修改，并将修改后的草案通过斡旋方递交给伊朗方面。目前美方尚未收到回复。这是美方第三次修改协议草案，且修改幅度相当明显。消息显示，相关谈判尚未设定明确的截止期限。
4: 另据稍早前消息，有美方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其潜在意图可能是通过向伊朗施压，促使其接受此前已送交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审批的现有条款框架，从而加快谈判进程。
5: 特朗普5月30号还说，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则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而在5月31号，伊朗多方回应了美方关于接近达成协议的消息。我们来听总台驻伊朗记者李建南的报道。
6: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5月31号在议会会议上表示，伊朗不会仅凭对方承诺就达成协议，在确认伊朗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据伊朗媒体报道，卡利巴夫说，伊朗外交谈判团队不相信敌人的言论和承诺，一方的标准是能够取得实际成果。在伊朗媒体5月31号晚播发的采访中，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当前流传的各种说法大多属于猜测性质，在事情最终确定之前，不应对此赋予过多重要性。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31号报道，一名知情人士就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当前文本提出新修订的报道表示，文本交换仍在继续，伊朗也将按惯例对文本提出自己的修订意见，目前一切尚未最终确定。他强调称，对伊朗而言，关键是其自身认可的文本，美国方面提出的修订并不意味着伊朗会接受。该知情人士还表示，伊朗也完全为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况做好了准备。
4: 从美伊在这份谅解备忘录文本上的博弈情况来看，双方的和谈进展如何？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7: 当前的这些分歧呢，其实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美国和伊朗围绕着草案的博弈呢，已经从寻找原则共识进入到技术细节的敲定的深水区。那双方都已经明确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行等问题是当下彼此进行政治对话的核心关键，但现在之所以又出现反复，恰恰说明最核心的利益分歧还没有真正的弥合。伊朗的表态呢，本质上是倒逼美国做出退让，伊朗希望优先来进行政策诠释，公开宣布美国已经在原则上承认了伊朗对海峡的管理权，让自己呢处于谈判中的优势地位。而美国方面，特别是白宫的表态更为谨慎，主要是考虑到对内要给以色列和国内鹰派一个交代，证明自己没有对

0: 伊朗太过软弱，对外呢，则是要在最后时刻进一步逼迫伊朗做出更多让步。那现在双方其实都很清楚，这个谅解备忘录最终大概率还是要签的。那么白宫需要一个外交上的胜利来巩固选情，伊朗呢，则需要资产解冻来缓解经济困境。但是谁也都不想表现出愿意妥协的姿态，双方呢，都还在试探对方的底线，都在争取对自己最为有利的最终文本。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月30号发布消息称，过去24小时内共有28艘船只在伊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称，伊方正持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智能化管控，相关管控以坚定和有力的方式进行。
2: 英国航运媒体劳埃德船舶日报5月30号报道。 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等因素影响，船用燃油成本暴涨近70%，航运企业将成本压力转嫁给货主。全球集装箱的海运价格持续飙升，若海峡无法尽快复航，市场冲击将进一步加剧。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5月31号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扩大军事行动，以军部队已经越过利塔尼河，控制了关键地区，占领了伯福特岭，下一步将扩大对原来由黎巴嫩真主党控制地区的掌控。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近期，以色列国防军持续扩大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并于5月31号宣布占领黎南部战略要地伯福特城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月31号表示，此次攻势是以色列政策的重大转变。他已下令以军扩大在黎巴嫩的地面行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同一天表示，以军将继续驻守伯福特城堡。 并将其作为所谓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一部分。以军占领伯福特城堡引发黎巴嫩流离失所者的强烈愤慨与悲痛。来自黎巴嫩乃白提耶的流离失所者泽纳法基赫说：“我们现在已经回不了家了，那里遭到了大范围的破坏。我们失去了很多亲人和挚爱的人，处境极其艰难。如果以色列军队攻占城堡并在那里升起自己的旗帜，那将是一场灾难。”
1: 来自黎南部乃白提耶的流离失所者以萨特·费利说：“以色列或许已经占领了伯福特城堡，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失去了家园。今天回不去，明天我们也会回到乃白提耶。只要还有抵抗力量存在，我们就一定会回去。”伯福特城堡是位于黎巴嫩南部乃白提耶的一座战略要塞，始建于1137年左右，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
2: 黎巴嫩文化部长萨拉梅5月29号谴责以色列近期对黎南部的空袭，致使包括伯福特城堡在内的黎巴嫩文化古迹面临严重危险。另据以色列方面5月31号的消息，以色列正在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消息还称，以色列军方近日向以领导层提交多套作战方案。 其中部分涉及在贝鲁特开展军事行动。一名以色列官员说，美方对相关行动展现出更开放的态度，但尚未最终认可。
1: 对于以色列近期持续扩大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30号，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实施焦土政策。
2: 以色列的目标已不再仅限于特定地点或区域，而是在执行一项彻底摧毁城镇及其内部所有生活必需品的政策。同时，以方还在实施大规模驱逐，这相当于对我们平民的集体惩罚。这些政策遭到一切国际规范公约与法律的谴责。那么，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搞焦土政策的意图是什么？是否会引起黎巴嫩方面更强烈的抵抗？
4: 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田文林的分析。以色列呢，在黎巴嫩南部呢搞这个焦土政策，它的第一个目的呢，其实就是要断绝真主党的扣清补给，对真主党呢发动这个致命的打击，同时呢，也可以通过呢打击当地的这个民用设施，使得当地民众呢慑于以色列的威力呢不敢呢再继续支持真主党。第二个目的呢，其实呢本身也是。 以色列为了设置缓冲区，因为如果说呢，黎巴嫩南部呢，它是一片没有人居住的无人区域，那么这个地方呢，能够呢对以色列构成了
1: 安全威胁呢相对呢就会比较小。所以说呢，以色列是希望呢通过交投政策

0: 制造无人区的方式呢，来换取以色列的安全。毫无疑问呢，以色列这个政策呢，很显然是对当地民众的生存的权利的一个根本性剥夺。而且这个区域呢，正好也是真主党的一个主要的活动和聚居区域。那么以色列的这个做法呢，它势必会遭到呢来自真主党方面的这个强烈的反击。
1: 连日来，美国和伊朗就谅解备忘录进行收尾阶段谈判，双方在若干关键问题上仍不断拉锯。其中一条，必须在黎巴嫩实现全面停火，是伊朗进入下一阶段谈判的前提之一。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这几天以色列大举进攻黎巴嫩，也与美伊谈判相关。
2: 当然，这个基于美国的压力，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可能要那个谈成了。谈成其中一个条件就是伊朗要求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也要全面停火，所以这时候以色列就比较担心了。如果真的美国为了和伊朗达成协议，同意了条件，那么以后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就必须结束了。所以他一定要在美国和伊朗签署这个协议之前，采取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来实现他的目标。
1: 据法国方面消息，应法国请求，联合国安理会定于美国东部时间6月1号下午就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召开紧急会议。
3: 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他呼吁各方停止交火，称法国将继续支持黎巴嫩为恢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所做努力。他还表示，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停火协议。
4: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1: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5月31号表示，美国对乌克兰的所有援助问题，俄方都已与美国讨论过。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所有问题的根源都是乌克兰的行动，而欧洲国家已经越过了所有可以越过的线。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程摩的报道。
5: 乌沙科夫表示，在俄乌冲突中，美国对乌克兰的所有援助问题，涉及美方行为的任何问题，俄方都已与美国讨论，并将继续讨论。他指出，乌方的反应阻碍了美国履行俄美安克雷奇峰会共识，美方承诺履行义务，但遇到的困难主要与乌方行为有关。他还补充说，欧洲毫无节制的支持让乌克兰的立场更加顽固。就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前称，俄罗斯在罗马尼亚无人机事件后又越过了一条红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5月31号播出的一档电视节目中说，欧洲国家不应谈论红线，因为他们正尽一切努力拖延乌克兰危机。佩斯科夫表示，所有问题的根源都是乌克兰政权的行动，其他都是派生问题。那些竭尽全力让战争继续下去的国家不应该谈论什么红线。他还指出，欧洲国家自己已经越过了所有可以越过的线。
3: 5月3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受采访时表示，乌方计划在今年冬季来临前通过外交谈判结束俄乌冲突。此外，他希望美方代表2周后访问基辅。继续来听程摩的报道。
5: 泽连斯基称，他曾于2026年1月向美方通报，预判届时将出现可行的谈判窗口期。他强调，此次谈判能否顺利推进，主要取决于2大因素：一是俄罗斯国内产生的内部压力，二是欧美对俄制裁的施压成效。此外，泽连斯基提到由英国、法国、德国组成的E3机制，认为欧洲可借助该机制参与谈判进程，但目前尚不确认该机制是最佳合作渠道。此外，泽连斯基5月31号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乌方希望美国总统代表威特科夫与总统女婿库什纳在2周后到访基辅举行会谈。泽连斯基透露，乌方谈判团队已与2名美方代表取得沟通，对方有意赴乌开展会谈，但此次行程能否成行取决于中东局势。泽连斯基说，这2名美方代表曾多次到访莫斯科，但从未到访乌克兰，此番到访基辅可让美方实地掌握乌克兰局势与民众生活现状，更好地理解乌方立场。此外，泽连斯基重申，乌克兰希望结束冲突，而终止战事的主动权掌握在俄罗斯手中。
3: 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5月31号称，乌克兰无人机当天袭击了该核电站所在的埃尼尔格达尔市。

0: 承担新角色，并拒绝就历史问题向亚洲受害国真诚道歉。其言论与军事行动紧密联动，传递出极其危险的信号，引发地区国家广泛担忧。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1: 小泉进次郎5月31号在香格里拉对话会全体大会上鼓吹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主张日本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加强与地区国家安全机制合作，称日本决心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新角色。
2: 眼下的当务之急是确保向整个地区天衣无缝地提供必要的装备与能力。我们的目标是确保各国拥有其所需的能力，并能在需要时随时动用。大量的合作目前已经在推进当中。
1: 一边兜售新版印太战略，为日本军事松绑提供合法性，另一边面对中国代表就日本何时向亚洲受害国道歉的提问，小泉进次郎并没有做正面回应。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沈志雄向小泉提问。
3: Recently, Japanese leader...
4: 最近，日本领导人在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向二战期间因日本军国主义而牺牲的澳大利亚士兵表达了哀悼之意。然而，亚洲的受害国却没有从日本方面获得同样的道歉或者悔意表达。因此，中方认为，真正的和解必须建立在正确反思历史的基础之上，并且应当平等对待所有受害国。所以，我想请问，日本政府是否准备以同样严肃、明确且毫不含糊的态度回应中国、韩国以及东南亚受害国家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问题的关切？从而为建立互信和促进地区安全合作创造条件。
1: 对于这一提问，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避重就轻，没有正面回答，反而为日本扩军进行辩解。五月初，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访问澳大利亚期间，在位于堪培拉的战争纪念馆向无名战士墓下跪献花，这一幕被很多媒体形容为荒诞的历史和解表演。而中方质问小泉何时向亚洲受害国道歉，再次戳中了日本政府选择性道歉的虚伪双标。小泉进次郎在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兜售其新版印太战略，高调鼓吹强化防卫能力，回避历史问题，其背后是高市政府一系列已经或正在实施的军事扩张动作，包括大幅增加军费、修订武器出口规则、设立国家情报局等。就在此次会议期间，小泉进次郎还向多国防长推销日本护卫舰，推动实现日本护卫舰的出口。5月31号，小泉进次郎在新加坡与菲律宾国防部长举行会谈，双方号称要尽早实现日本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向菲律宾出口。前一天，小泉还同澳大利亚、新西兰的防长举行三方会谈，希望向新西兰出口日本最先进的最上级护卫舰。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指出，这一事件清晰地揭示了日本政府在推进再军事化进程中的战略布局，那就是通过制度突破、能力外溢、机制固化的三步走策略，逐步实现其军事扩张目标。
5: 第一呢，日本以修改安保三文件，放开呢杀伤性武器出口作为最核心的制度突破口，通过这个改变制度的根基，为他呢后续所有的海外军事合作呀、武器输出啊、兵力联动啊，扫清了法律障碍。第二个呢，日本呢，它实现从这个武器贸易向实战化军事协同的升级。过去呢，日本的对外防务合作呀，大多数是停留在这个救灾、后勤呢等低敏感领域。但这次的这个三方会谈呢，很显然呢，说明日本的目标不是简单的军工的外销的问题了，而是呢。要搭建联合军事协作框架，第三个呢，日本呢正在将临时的防务交流啊转化为长期的制度化的机制化的军事小同盟。日本的这套逻辑其实是非常清晰的，它是以制度呢松绑来呢解锁军事能力，以装备输出来呢绑定盟友，以机制固化来实现呢长期的军事化存在，彻底呢背叛了战后的和平国家的定位。
1: 分析认为，日本在此次相会上的表现是其再军事化战略的集中展示，其内外政策正在全面服务于此，这将加剧地区军备竞赛，深度影响亚太安全格局。日方的种种动向正面临着来自地区国家的普遍警觉。 柬埔寨国务秘书恩戈泰表示，亚洲各国对日本军国主义历史记忆犹新，

0: 各国有理由怀疑日本当前的新安全姿态是真正出于防御需求，还是又想搞力量投射那一套。印度尼西亚智库学者维尔迪卡乌塔玛认为，日本近年来持续扩大防务能力，包括放宽武器出口限制以及发展所谓反击能力，已经引起地区国家关切。这些举动可能重新激化历史矛盾，并推动亚太地区军备竞赛进一步升级。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东盟研究中心顾问蔡成国表示，日本正逐步放宽在防务预算和国防工业活动方面的自我约束，这让外界担忧日本是否会逐渐偏离战后和平发展方向，重新滑向军国主义老路。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气象服务站，
4: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你好，李可亮。
5: 你好，云锦。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世界天气。欧洲天气方面，二号、三号，欧洲降水范围比较广，其中二号巴尔干半岛中东部、三号中欧南部、亚平宁半岛北部一带会先后出现中到大雨，阿尔卑斯山区局部地区会有雨雪混杂。在降水比较明显的时段，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短暂降到20度左右，局部地区呢甚至只有15度上下，比常年同期偏低。比如说布加勒斯特二号中雨，最高气温会降到22度；维也纳三号全天小雨，最高气温会降到18度。北欧、西欧、中欧中北部、东欧等地二号、三号雨势不大，以小雨居多。东欧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将重回20度以上，气温偏低的程度会有所缓和。在伊比利亚半岛，未来三天依然是晴多雨少。西班牙中南部局地区最高气温依然会在35度上下，还需防暑降温。北美天气方面，二号、三号在北美中部雨带将贯穿南北，其中二号在加拿大中西部，三号在美国北部平原，部分地区会先后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总体是稳定性的降水为主，雨势和缓。而在美国中部的很多地方，降雨受到暖湿气流主导，对流性质突出，尤其是二号堪萨斯州、科罗拉多州东部、内布拉斯加州等地呢，还会有雷暴大风、冰雹甚至是龙卷等强对流天气。此外，在美国东南部，二号降雨范围也不小，以小雨为主，局部地区有中雨。三号有冷空气南下，阴雨缩减。气温方面，受到频繁降雨的影响，加拿大西部、美国西北部内陆近期气温偏低，湿冷感突出。一号、二号，加拿大阿尔伯塔州、美国蒙大拿州等地最高气温依然不到20度，局部地区甚至不足15度。预计三号起，以上地区的气温会逐渐的回升。好的，世界天气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了，天津。
4: 好的，李可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正午60分，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播报晋远时政要事，关注百姓热点话题。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晨曦，欢迎收听一周要闻。
1: 中旅集团调研组在晋远县调研定点帮扶项目建设运行情况。李小青调研检查煤矿安全生产工作。2026年晋远县科技活动周暨科技工作者日宣传活动启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5月22号，中旅集团党组副书记、董事关永昌带领调研组在晋远县调研定点帮扶项目建设运行情况。兰州铝业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何飞、副市长齐树伟、县委书记徐伟明参加调研。关永昌一行先后来到碾湾坪移民安置区蔬菜产业园、晋远县残疾人康复中心、晋远县托育中心等地，通过实地查看、听取介绍、现场交流等方式，详细了解了设施蔬菜大棚建设、残疾人康复治疗救助、托育中心等项目建设运行情况。关永昌对我县各项援建项目建设质量、运行成效及带动效益给予充分肯定，并表示长期以来中旅集团精准聚焦产业、教育

与医疗等领域，扎实开展定点帮扶工作，与白银市结下了深厚情谊。下一步，集团将继续深化与靖远县的协同协作，立足自身资源优势与县域发展需求，在产业体制增效、民生服务升级、基础设施完善等方面持续发力，构建更加紧密的协作关系，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和帮扶项目提质增效长效运行，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患问题，以央企担当助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再迈新台阶贡献棕榈力量。齐树伟对关永昌一行来营调研指导表示诚挚欢迎。他说，近年来镇企双方多次开展交流互访，实施了一系列帮扶合作事项，有效促进了企地交流合作，希望中旅集团继续发挥央企资源广、平台大的优势，持续在培育特色产业、完善基础设施、提升公共服务等方面发力，进一步夯实白银乡村振兴根基，不断增进民生福祉。徐伟民代表靖远县委、县政府和广大干部群众对中旅集团长期以来的大力支持和亲情帮扶表示感谢，并表示将把感激之情转化为靖远发展的坚定信心和强大动力，积极发挥中旅沿靖干部企地交流桥梁纽带作用，全面推进互访对接、产业合作、劳务协作、消费帮扶，不折不扣把定点帮扶各项工作抓实、抓细、抓出新成效。副县长王福荣参加调研。5月25号，县委副书记、县长李小青调研检查煤矿企业安全生产工作。调研中，李小青先后来到甘肃金浩矿业有限公司、靖远县东深乡红湾煤矿、靖远县王家山煤业有限公司，通过实地查看、听取介绍等方式，详细了解了煤矿企业安全管理运行和隐患排查治理等情况。李小青强调，要深刻汲取近期煤矿安全事故惨痛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杜绝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要全面细化企业内部管理，健全完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岗位操作规程和责任落实体系，把安全责任层层压实到每个班组、每个岗位，实现生产运营全流程标准化、规范化管控，要全方位无死角开展安全生产自查自纠，聚焦井下采掘、通风排水、瓦斯监测、设备运行、消防安全等关键环节，逐项排查隐患，建立台账、闭环整改，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要持续加大安全生产资金、设备、技术投入，及时更新升级老旧安全设施，配齐配强安全防护设备，常态化开展全员安全警示教育、岗位实操培训和专项应急演练，全面提升企业本质安全水平。要压实行业监管职责，进一步加大随机抽查、突击检查、回头检查力度，聚焦重点企业、重点时段、关键环节，常态化开展安全生产专项督查检查，严厉打击违法违规生产行为，及时协调解决企业安全整改、技术升级、生产运营中遇到的困难问题，全力推动煤炭产业安全、绿色、规范发展。5月23号上午，由县委宣传部、县科技局、县科协、县教育局联合主办的2026年靖远县科技活动周暨科技工作者式宣传活动在县人民广场举行。本次活动以奋进155科技普新篇为主题，通过科普展演、成果授牌、互动体验等形式，集中展现全县科技创新成果，营造崇尚科学、鼓励创新的良好社会氛围。县委常委、县委宣传部部长马娇燕在致辞中希望全县广大科技工作者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务实的作风，投身科技创新事业，期盼社会各界同心聚力、广泛参与，厚植创新沃土，以强劲科技动能赋能靖远高质量发展。副县长候选人吴小兰宣布活动正式启动。
活动现场系列科普展演精彩上演，趣味科学表演秀通过直观实现科普科学知识，无人机编队灵活变换队形，语数机器人带来智能互动展示，吸引不少市民驻足观看。

0: 现场同步展出科技成果与青少年科普作品，直观展现县域科技发展活力。此次活动集科普宣传、成果展示、表彰激励于一体，让科技真正走进大众、贴近生活，持续点燃全社会创新创业热情，为近元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科技动力。活动中还为2025年高新技术企业、省级科技创新型企业授牌。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程玉山、县政协副主席韩亮参加活动。
1: 5月25号，沁源县召开2026年高考中考工作安排会议，副县长、县招委会主任李进群参加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了县招委沁源县国家教育考试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修订安排重点工作。县教育局相关负责人汇报了我县2026年高考中考工作情况，宣读了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沁源分考区考试组织机构，并向招委会提交讨论审议事项。会议还签订了2026年沁源县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工作目标管理责任书。会议强调，要聚焦试卷保密、考点安保、考分考纪、应急处置等关键环节，严格规范考部流程，全面落实智能化安检、信号屏蔽等防控措施，严厉打击各类考试作弊行为。各成员单位及相关单位要密切协同、联防联控，扎实做好交通疏导、环境治理、电力保障、食品安全、卫生防疫等服务保障工作，全方位排查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同时持续做好考生心理疏导、政策解读和暖心便民服务，全力为考生保驾护航。据了解，今年我县高考将于6月7号至9号举行，共有2987名考生参加，中考将于6月16号至18号举行，共有5063名考生参加。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一周要闻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济南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上文书说到了。李太后为做龙袍的事儿是一锤定音，由90万两这一下子就砍到20万两，然后给首府和大内的总管都给敲打了一顿。冯宝心里边是更加惧怕。

太后说的对，奴才一定记在心里边。奴才和张先生两个人都是亲受顾命的老臣，我们就应该忠心事主，事其本分。我们两个绝不能因为个人的成见闹义气。好了，冯公公，既然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张先生，朱恒申请致仕这件事，你的意思如何呢？这功夫，张居生看了冯宝一眼，看看冯宝没态度，马上回答一句：“臣以为皇上可以恩准朱恒告老还乡。”李太后早就想把朱恒撤了，就是没有机会下手。可是今天这个太后又想收买人心，你看她又流露出留恋之情。哎呀，朱恒毕竟是三朝元老，就这么让他走了，天下人就得说我儿子无情。是啊，臣考虑这一点，臣建议皇上和太后开一个恩，给朱恒晋升为太子太傅，另外再给他加荫一子。就是说，朱恒的后代可以每辈有两个孩子世袭为朝廷的官员，这样朱恒就可以风光体面的告老还乡，对皇上更加感激了。太后在那低头想了一会儿，好吧，就按张先生说的办。哎，张先生，朱恒这一走，空下工部的尚书一职，你想不想好应该由谁来接任呢？臣已经想好了，臣让吏部举荐三个人，然后让皇上定夺。其实首辅张居正本想趁此机会推荐他的好友李和，但是又考虑今天冯宝心里边有股气儿，万一他说几句不利的话引起太后的猜疑，这个事儿就可能办不成，当时就把这个念头打消了。这个时候张居正一看所有的事儿办得差不多了，他还有一件事要跟太后和皇上沟通一下。臣今天还有一件事要奏明皇上啊。张先生，你还有事？臣的老家荆州这个地方历年税收都完成得不错，不过去年开始，这税收排在全国十大税收最后那一名，就是倒数第一。臣心里边考虑这里头一定有问题，臣打算把现在的荆州税官换一个人。臣的意思是想让金学增到荆州担任荆州的税官。你说是不是上次见到那个金学增啊？是，就是在大隆福寺您见到那位金学增啊。皇上子李田税收的事就是他提出来的。听说这个人对朝廷忠心耿耿，在国家财政最困难的时候，他还赢了几万两银子交给户部，这个人可是个能干的人才呀。他管钱，皇上放心。好，你跟吏部沟通好，就让他去吧。李太后又是来个一锤定音。张居正一看这件事办完了，他回到了内阁，马上派人把金学增找来了。金学增啊，我急忙找你来，有要事跟你商量。首辅，您尽管吩咐。我的老家荆州府是个非常富裕的地方，但是去年税收在底报上你已经看

0: 看了，全国他倒数第一。我的意思是想把你派到荆州任荆州的税官。现在的荆州知府赵谦，过去他主政税官。据我所知，这个赵谦他有一定的鬼算盘，我对他的印象并不好。只不过是我老父亲在给我来信的时候经常夸奖这个赵谦。你想一想，他想建一个大学士牌坊这件事，我让他的师爷宋师爷回去立即拆掉。这件事还不知道他办没办，你到那儿观察一番，然后有什么事情直接跟我联系。金学增一听，哎呦，紫丽田的事儿刚办完，我就去到荆州当税官了，官提得挺快，还是个实权。可是首府的老家据说前一任税官就是一位李大人没干好，我能干好吗？既然首府信任我，那我就到任吧，马上到兵部办了勘和迟役，然后启程奔荆州去了。咱们是简短截说，金学增这天就来到了荆州。要提起这荆州，它的地理位置就是现在的湖北省长江的边上，从长江冲出西陵峡口，宜昌到嘉鱼这段称作荆江。除了这一条从西南流来的荆江，还有一条从西北流来的汉江，两条江犹如穿越千山的两条巨蟒，进入楚地之后一下子就把围追堵截的大山甩在身后了。这两条巨蟒扑向了坦荡荡的千里沃野，在重重道浪和叠叠的荷花之间做大气磅礴的一次逍遥游。楚地阔无边，苍茫万顷莲，这就是当年杜甫写的一首诗。古时候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把天下分为13州而治，其中就有一个荆州，这州府就设在现在的江陵，因此呢江陵城又叫荆州城，一城是俩名，一直沿袭到今天。经过汉朝、唐朝、宋朝，江陵城呢当时成为长江中下游最大的政治经济中心，跟长安、洛阳、开封、益州、南京、扬州、苏州、杭州、大同并列为中国十大商业都会，历史上称为江左大镇，莫过泾阳。这泾阳指的就是荆州城和扬州城。再说这荆州城在汉唐时候那规模比扬州好多了，成为中国南方湖广地面上最大的一个都会。每逢一次朝代的变更，就不可避免的要进行一场战争，荆州城也是屡建屡毁。到了明代的嘉靖年间，荆州城的规模虽然比盛唐时期要小一些，常住人口也就是十几万，但是你可别小看这十几万人口的城市，那年头江南第一豪华重地就是流都南京，常住人口也不过20万左右。荆州城东西长南北短，形成一个不规则的椭圆形，东西南北是四条大街。你看这每一条街那店铺是一家挨着一家，显得特别的繁华热闹。时间长了，这个地方要是人才流动起来了，那财源就滚滚来了。天长日久，荆州城的大户人家 就多起来了。这人有钱，就开始注重子女的教育，所以荆州城也是一座历史上的文化名城。金学曾来到荆州，直接到税关就报到了。到了税关之后，首先他到各个衙门走访了一遍，然后他抓紧机会开始清查历史上那些纳税的账册。要说干这活，金学曾是手拿把掐，可是半个多月下来，在账面上根本看不出毛病，这账做的也太明白了。要说这账面上摆得越平，说明这里边越有问题，这一点金学曾了如指掌。那李岩的账面摆得平，结果吃空格，吃了三年，吃的是20000兵丁的军饷。礼部那账摆得也平，金学曾也查出很多毛病，他知道这里面肯定有鬼，可是从哪儿下手呢？这一天他觉得没什么事儿了，就又一次拜访了荆州知府赵谦。金学曾头一次来见他一回，那是礼节上的拜访，这次他来见赵谦是想详细的了解了解荆州税关的情况。提起这赵知府，原来是江陵县的县令，这2年的时间，这个赵知府就由这个县令升为荆州府的知府，这官升的可挺快。为什么呢？这里边还真有一段小插曲儿。在赵谦担当县令的时候，他的境内有一年长江发大水，改了一次道，就淤出了一片沃野良田。这片良田一共有1200多亩，赵谦利用县衙的名义招了一些流民，就把这地送了。2年过去之后，这地就变成一块真正的良田。那年赶上7月，赵谦借口有海子湖赏荷花，就把张大学士府的张老太爷请到了他的衙门，然后领着张老太爷来到一片田亩前就下轿。赵谦指了指眼前这一片非常好的稻田，就问了问张居正的老父亲张文明：“我说老太爷啊，您看眼前这片稻田长势怎么样啊？”“
1: 好啊，这可是上等的好田呐。”“
0: 老太爷，您看这田好，您要喜欢，这块田就属于您的了。”“
1: 什么？”张文明一听心里面暗暗的吃了一惊：“这些田送给我？”“
0: 是啊，老太爷，您可知道这是一片荒田，现在归我们县衙管。”张老太爷一听把那头一摇：“不行不行，我儿子在朝中是首辅，我怎么能要你县衙门的田呢？县衙门的田那是官田呐，我可不敢要。”“老太爷，您尽管收下，下官已经帮您办妥了所有的手续，已经把这田亩过继到您老人家的名下了。”张文明一听，哎呦，心里边暗暗的高兴起来了，谁怕钱咬手啊，这么好的田地归到我的名下了，我要是不要，那不是天底下最大的傻瓜吗？“我说赵县令啊，我拿到这么多的好田，会不会犯大事儿啊？”“
2: 嗨，老太爷，您可多虑了，下官已经想好了，这就是你们老张家的祖业田，被水淹了几年，现在是水退田还，就应该物归原主。”就在两个人说话之间，
0: 赵谦

从怀里边掏出来一份已经写好的填契，恭恭敬敬的一伸手递到了张老太爷的手上。啊，原来你早就办好这件事了。张老太爷乐坏喽，一下子自己的家产增值了上万两银子。张老太爷当时可乐坏喽，从此之后他对这个赵谦可以说是刮目相看。张老太爷得到田产的第二天，这老太爷心里边就有了思想负担了。俗话说得好，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短。哎呀，这个赵谦给我这么大的一块田产，我给人家送点什么呢？他心里边啊，为这个事儿就犯了合计了。要说有的时候挺怪，你看人没钱的时候想钱，这钱产一旦多了也犯愁。哎呀，这个事儿就搅得张老太爷心神不宁了。怎么办呢？我要是给他送礼，我儿子可是大宰相啊，他敢收吗？再说送多少合适啊？就在老太爷闹心的时候，他二儿子张居谦回来了。这老太爷就原原本本的把这件事儿跟他儿子张居谦讲了。张居谦，你别看他哥哥是个铁面无私的宰相，他跟他哥哥可不一样，他呀仗着他哥哥的势力，有的时候也干一些那些猫腻的事儿。爹呀，嘿嘿，这件事儿你给他送什么他也不能要，您老人家呀，嘿，只要您动笔给我哥哥写一封信，把这个赵谦美言几句，比什么都值钱，就等于还了他的礼物了。这块田产咱们老张家就可以心安理得的永世享受。这回老太爷听明白了，他一考虑啊，对，我二儿子说的对，那么他就提笔给他儿子写了一封信，举荐了这个县令赵谦。赵谦呢也是有投入就有产出，如愿以偿当上了荆州的同知，还专管税官。赵谦担当了这个职务之后，那可是个肥缺，对张老太爷是特别的感激。他相信了一个道理，这有钱就能使鬼推磨。赵谦主政税官之后，可以说是一脚踏金一脚踏银。原来做那个县令虽然有点权，但是也得拿钱铺路，在朝廷当中找靠山。这回妥了，有靠山了，什么也不怕，又有了实权，胆也肥，干起事来是无所顾忌。现在这个赵谦觉得自己是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了，该索取回报的时候了。来到税关，就像进了大河里淌水啊，就是榷场交易税这一项，那油水他可捞老喽。要说榷场交易，指的就是县与县之间、州与州之间、省与省之间设的那个大市场，在市场上你所有的交易那都称为榷场交易。全国各地的商人到荆州来，不管是买什么卖什么，那都叫榷场交易。既然交易了就得上税，这一上税，白花花的银子大把大把的流进了这个赵谦的腰包。再说赵谦，他仗着张老太爷这个大后台，干起事儿那胆儿比倭国都大，不到半年

0: 来北往的那些商人来到荆州，要想做生意，要想逃税，要想得到实惠，要想挣大钱，都得到他家拜访拜访这个荆州税官。这回他可来个狮子大张口啊，你是来而不拒，越多越好。在他眼里头，哼，只要白花花的银子躺进我的腰包，我管你这个那个的，什么国家的税收啊，什么老百姓的死活呀，玩蛋操去吧。我呀，得搂我就搂，我有投入就得有产出啊。他就开始大笔大笔的搂钱。就这半年多时间呢，这钱让赵谦贪的是不计其数。这些商人来自全国各地，把赵谦的脾气秉性爱好全研究透了。别说你个赵谦，就是你李谦张谦也躲不过这些商人的糖衣炮弹。可是好日子不长啊，就在赵谦想继续大贪多贪的时候，全国税制改革了。那么既然税制改革了，荆州税官就得换人。他这功夫本想找张老太爷继续留任，可是户部尚书王国光跟张居正已经定好了一个原则，原来税官那些老堂官是一个不留，以免后患，全是新派来的。赵谦心里边暗暗的吃苦啊，哎呦，那么赵谦干什么去呢？要说这个首府也真对得起他，说对得起他，实际是给他老父亲面子，把赵谦的官儿就给提起来了。可是万万没想到，就因为赵谦的升官，把赵谦送上了黄泉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上文书说到了荆州这个知府赵谦，当时本想继续留在荆州税官这个位置上，可是荆州税官跟全国一样进行税制改革，那人就得换。他想自己怎么办呢？要说首府对他也是很负责任，就把荆州原来那位知府调走了，把赵谦提升为荆州知府。

这官职比原来那同知还大了半级，虽然提了半级，但是啊，来钱的道可没有当荆州税官那时候容易了。以前他坐在税官的衙门的职房里，感觉满地铺的都是金砖，可是今天坐在府衙的位置上，权力大了，可是经手的钱少了，因此呢，他心里就感到不乐呵。所以当户部派来第一任巡税御史李大人来跟他办结交的时候，他是毫不客气的向这位李大人送了四个字：无为而治。虽说这个李大人一直在户部当郎官，已经当了很多年了，从来没有出去当过独当一面的官员，所以这样的官员缺少霸气。在北京来的时候，他就听说这赵谦是张大学士府上的红眼儿，他一到荆州就对这个赵谦是敬畏三分，知道他背后有靠山。他对这个赵谦总是客客气气，就好像比他矮三分似的。他来的头一个月就掉进赵谦的圈套里了，天天有人请他，那可真是酒山肉海，给他吃个脑满肠肥。赵谦只不过是牵个线，请他这些人都是那些有名有钱的大商人，这些人把他供的那嘴也喝麻了，胃也胀鼓鼓的，消化不了食儿，最后受不了喽啊，无为而治，就这孩。再说他知道自己斗不过赵谦，干脆就当一个吃喝玩乐的税官得了，一年之后落得个革职回籍。这回新接任的金学增来到荆州的时候，赵谦也想用这个办法对付金学增，可是他知道这个金学增可不像那个李大人，他能独当一面，就看这个人的本事，赵谦在心里边就怕了三分。这一天他把他的师爷那个宋师爷找来了，跟宋师爷详细的研究一个对付这个金学增的策略。这个宋师爷有鬼点子，我说赵大人，你想怎么对付这个金学增啊？今天你问我这个事儿，我把你找来就是为了商量这件事儿，你看看我用什么办法能把金学增也拉下水呢？我说老爷，有一句话不知道我当说不当说，说出来吧。老爷你可知道，两年之前这个金学增为了朝廷用那蟋蟀赢了几万两银子，这件事当时在邸报上您都见到了。你用钱拉拢不了他，这个人他不爱财呀，我就不信他就没有爱好。有，但是可不能用钱。我说宋师爷，你就别兜圈子了，你讲一讲用什么好的办法能把这个金学增拉下水。老爷，我想好了，有两条。一个是美女，你说的是用美人计。对呀，老爷，他不爱财并不等于不爱色呀，这老爷们儿哪有不好色的。再说这个金学增也是三十来岁，正当年一根干柴呀，他还没带家眷，这可是个绝好的机会呀。假如他真不爱色呢，那还有一招。老爷，据说这个人喜爱书法，您呐想办法准备几幅好的名人字画，咱们做第二步打算。我想
用这两招就能把他拽下水。只要他在税关不和您作对，老爷，税关的事儿不还是您说了算吗？行，可是到哪儿去选这个美女呢？老爷，有一个人不知您舍不舍得。你说的是就是那个江小凤啊。这个宋师爷一提起这江小凤，就触动了赵谦的神经。这个江小凤是荆州城有名的一个美女，这个美女不光人长得漂亮，还多才多艺，弹得一手好琴，唱得一口好曲儿。在荆州城一提起江小凤，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个江小凤今年也就是25、26岁，十几岁的时候嫁给了一个有名的大户人家，叫赵宝才。这个赵宝才家大业大，也是个买卖人，他把江小凤娶到自己家里边，舒舒服服的过着好日子。这好景不长，刚过了几年好日子之后，这个江小凤给他又带来了麻烦。这个赵谦升任荆州知府之后，就看中了这个江小凤。提起这些贪官都有一个共性，既贪财又贪色，心里边有事没事总琢磨着这个江小凤能到自己的怀里多好。这个赵谦就专心莫眼的琢磨这件事儿。这宋师爷那多精明啊，早就看出来了，知府大老爷看中这个江小凤了，怎么能让这个江小凤投到大老爷怀抱里呢？这可怎么办呢？他就给这个赵谦出了个鬼主意，他说，咱们想一个计策，陷害一下这个赵宝才，只要把赵宝才陷害了，老爷，那江小凤不就是您的了吗？这赵谦一听这主意，虽然损了一点，但是正中下怀，好吧，就研究了一个对策。也赶巧了，单说这一天，江南那位邵大侠来到荆州，贩卖十几船私盐，一共是12000现银。赵宝才跟邵芳早就认识，生意场上的朋友，可是手里边自己的现银不多。这个机会被这宋师爷发现了，宋师爷主动的就借给赵宝才5000两现银。就这样，赵宝才借了宋师爷税关的5000两现银，然后加上自己手里边的现银，就把这笔生意做成了。转过来3个月之后，他以3倍的价格把这批私盐转手又卖出去了，挣了一笔钱。他挣到手这笔钱之后，拿出5000两银子，同时给这宋师爷还包了200两银子做红包，来到税关找到宋师爷还了这笔钱。宋师爷呢，把银子收好之后，这事儿就算完事儿了。这个宋师爷又使了一个小计策。我说赵老板呐，这笔生意你也做成了，钱也还给我了，我这账也平了，但是你得给我出个手续，证明你还我这笔钱，我好拿你的手续跟我们老爷交差呀。好吧，那我就给你出个手续吧。赵宝才也没细想，在白纸黑字上就写了几个字：卯年卯月卯日，我还欠税银5000两，赵宝才签字画押。这个字据就写完了。宋师爷把这字据得到手，高高兴兴地见到了

0: 赵钱。
1: 老爷，这证据我拿来了。赵宝才欠的可是朝廷的税银，这罪名可就大了。你把这个赵宝才收监之后，那小美人就是老爷您的了。哎呦，把赵钱美的这一晚上他没睡好觉。到了第二天，税官的宋师爷来到衙门里，写好了一个状纸，是状告赵宝才欠税银5000两。赵倩接到这个状纸，就开始立案升堂，然后派了几个官差到赵府，就把赵宝才给抓到了大堂之上。赵宝才来到大堂这儿，扑通跪在那儿，他心里边就犯了合计，我是个正经八百的商人，我没犯什么法呀，犯私盐这件事儿，你赵谦知道啊，我还给了你好处呢，怎么抓我？都大胆，赵宝才，你可知罪？今儿个赵谦把脸也撂了，可不像平时在一起推杯换盏称兄道弟了。赵宝才，你欠税银5000两，可有此事？
0: 我欠税银？我没欠税银呐。
1: 赵大人，我赵宝才可是个本分的生意人呐，我从来没欠过税款，没欠过税款。看看这是什么？啪！他把赵宝才写的那个字据拿出来了。赵宝才接过这白纸黑字一看，心中有底了。赵大人，您看，我这写的非常明白，我还欠税银5000两。我确实在宋师爷那儿借了一笔税银，
0: 我已经还了。
1: 你还了？你那顶上明明写着是我还欠税银5000两。赵宝才一听傻眼了，自己让人家给玩了。这还和还他是个多音字，怎么念都可以。赵宝才一听坏了，这可是犯了朝廷的大法呀。赵宝才他知道，这要是一旦犯了朝廷大法，说你什么罪你就什么罪。
0: 哎呀老爷，我
1: 他说不出来了，他知道这刀把已经在人家手上转着。
0: 我说赵大人，您可千万手下留情，我家里有的是钱，我还上不就结了吗？
1: 哼哼，你想得到没？欠税银5000两，还上就结了。如果那么着，那不都欠税了吗？来人呐，把他押入大牢。
0: 老爷，我冤枉，我冤枉啊！不管你冤不冤枉，送进大牢再说。
1: 赵宝才被押进了牢房。这回够赵宝才喝一壶的了。当天晚上，宋师爷就领着赵谦来到了赵府。再说这个江小凤一听丈夫被押入大牢，她可慌了神了，这位知书达理的女人就开始四处找关系，必须找一个得洽的人在赵谦面前求个情。这个狗官赵谦，他在心里边一直想霸占赵宝才的妻子，他提前下好了圈套，就等着赵宝才的妻子钻入他的圈套。他这天晚上和宋师爷大大方方的就来到了赵宝才的府宅。江小凤一听赵谦来了，不得乐坏了， 连忙是以礼相应。

0: 你再看他，你色眯眯的眼睛一直盯着江小凤那漂亮的脸蛋儿。
1: 赵大人，如果他真的要是欠了朝廷的税款，我们一定加倍偿还。只要让我丈夫从大牢里出来，我们全家感激您。
0: 赵倩心中暗想，好啊，你个小美人，终于开口求我了。
1: 赵夫人呐、啊、这事儿要说难办也难办，要说好办也好办。赵大人，请讲出来。
0: 你看赵倩晃着脑袋，色眯眯的眼睛一转，只要你赵夫人能顺从我，那我就可以手下留情。这句话一出口，江小凤什么都明白了。如今我丈夫已经钻进了这个狗官设计的圈套了。当时这个刚烈的女人态度就转变了。
1: 赵大人，
0: 我丈夫不管犯什么法，也不管你要治什么罪，我丈夫是冤枉的。别看你有权有势，身为荆州知府，京城审案的还有刑部，管着刑部的还有内阁，管着内阁的还有皇上。
1: 我就不信这大明王朝没有说理的地方。
0: 赵夫人，你一个夫道人家还想跟我斗？你知道我的靠山是谁吗？再说坐地的衙门赛同孤是丁邦铁牢，是你一个臭娘们能告得动的？你就是谁断这个案子，白纸黑字写得非常清楚，你丈夫是铁证如山。好吧，既然你不买我的账，赵夫人，咱们骑毛驴看唱本，走着瞧。说完这话，他领着宋师爷就离开了赵府。就在赵谦要对赵宝才动手的时候，金学增被派到了荆州当税官。这个宋师爷他就想给赵谦出个主意，让赵谦在荆州城选一位美女，用色相勾引金学增。一旦金学增上了套，赵谦就能牵着金学增的鼻子走，税官的大权还得落到赵谦的手里。他们两个人把这个计策研究好了，最后宋师爷和赵谦把这美女又落在了江小凤的身上。抓贼要抓赃，捉奸要捉双，只要把他们堵在一起，就往他们身上泼上一盆洗不清的浑水，这样一来就可以牵着金学增的鼻子走。两个人把计策研究好了，宋师爷又单独去见了一次江小凤。他来到赵府，见到江小凤之后，把他来意说明白了。这江小凤那也是聪明人，听懂了，啊，让我拉拢金学增。再说这个江小凤，自打她丈夫被抓进大牢之后，也是四处打听，四处活动，最后有的人给她出主意，这关键的人物就是赵谦。可是今天宋师爷一到，江小凤就想起来了，我何不将计就计，就机会接触这个金学增啊？那怎么能接触上金学增？这就得费一番苦心。再说金学增在京城的为人，江小凤有些情况他也了解一二，知道金学增这个人

0: 是一个非常清廉有正义感的官员。你看他来到荆州之后连家眷都没带，可是又不能住在税关。荆州税关管杂事的差官在税关附近的一个客栈包了一个房间，就让这位金学增暂时先住在那儿。金学增这天晚上回到他自己的房间，想了一些事儿，刚准备吹灯休息，哎，怪了，就看对面的二层小阁楼上传来了优雅的琴声。这琴声弹得美呀，而且这曲调是悲悲切切，就引起了金学增的注意。当他把窗帘拉开一看，呵，对面那小阁楼那灯点得很亮，有一个落落大方的美女坐在窗前弹着琵琶。金学增也是个血气方刚的男人啊，这客栈怎么突然间来了一位漂亮的美女呢？这才引出来金学增在荆州城查出了一桩很大的冤案。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上文书说到了荆州知府赵谦还有这个宋师爷，他们想了一条毒计，要使美人计勾引金学增下水。金学增在客栈里住着住着，传来了优美的琵琶声。当他把窗帘一打开，哎呦，发现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在弹琵琶。啊，这客栈怎么来了一位美女呢？他心里边就画了魂儿。琴声弹过一会儿，又唱起了小曲儿。这琴声和优雅的歌声就给金学增带入了另一种境界。要知道金学增可不是傻子，见套就上，他可是个非常聪明的人。这深更半夜，这么美妙的女子在我窗前弹着琴唱着小曲儿，这什么意思啊？这人生地不熟，冷不丁的出来一位美女，我得加点小心，防着点儿，可别进了圈套。

人家金学增提前就打了预防针儿，你看他想到这儿，噗，这一口气把这灯吹灭了，然后自己躺在那儿睡觉了，根本没理这个美女。就这么着，一连三天过去了，金学增他对眼前这位美女是不闻不问。在江小凤眼里，金学增可是一位了不起的男人呐、啊。这样好的男人，我为什么不救他一把呢？再说这个金学增，他根本斗不过赵钱。江小凤想到这儿，这一天他准备了一个纸团儿。你看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一出手就把这纸团儿抛到了金学增住那房间的窗前。金学增一开窗户，把这纸团捡起来了，拿在灯前一看，呵，全看明白了。在这张纸上，江小凤写明了自己丈夫的冤情，她直言地告诉金学增，赵谦和宋师爷让他用色相勾引金学增，但是这个金学增那可是纯爷们儿，素怀不乱，真男子，可以跟柳下惠比高低。同时他也转告金学增尽快离开荆州。荆州这个地方虽然是块宝地，但是只要有赵谦在这块，谁来也干不明白。再说这个赵谦他有个后台，就是张老太爷当朝宰相的老父亲，你金学增根本斗不过他，为了你的前程，你还是赶快打道回府吧。金学增心中暗想，这个美女是个心地善良的女人呐、啊，她丈夫的冤情我一定要帮她查清。那么这个赵谦他心里边有鬼，荆州的税官肯定有一大笔猫腻，这个事儿我金学增要一查到底。到了第二天，金学增就不能再住在这个客栈了，搬到另一个客栈，那么这个美人计就落空了。这天呢，宋师爷和这个知府赵谦两个人在一块就合计上了，老爷，这个金学增他不住在那儿了，他搬走了。哦，这个金学增他没咬钩。是啊，那个江小凤连弹了好几个晚上的琵琶，小曲唱得非常动听，可是这个金学增到时辰就吹灯，然后把窗帘一拉，躺那就睡呀、啊，一睡就是大天亮。哎呀，那可怎么办呢？老爷别着急呀、啊，下一步就是把那个名人字画准备好，这回他一定能上钩。好吧，这老爷把这字画就准备好了。嘿，你说赶得巧不巧？金学增这天主动来到了府衙，见到了知府赵谦。两位官人见面之后行了官礼，然后分宾主落座，互相寒暄了几句，就说起了公话。金学增他确实想探探赵谦的底，金学增直接就问了一句，我说赵大人呐、啊，听说我的前任李大人您送给他几个字，无为而治，这次我出来荆州，您能不能再跟我说几句真心话呢？赵谦听出来了，这是讽刺的。哎，金大人，你前程远大，还用得着本官提醒吗？不不不，我可不是前程远大，

0: 我要是前程远大，怎么从北京跑到荆州来了呢？我说赵大人呐，在我到荆州的第二天就去看了那座大学士牌坊，哎呦，修得很壮观呐。一提起这个事儿，赵谦的脸红了，因为宋师爷从北京已经带回消息，说是首府一听这件事儿非常生气，一定让他把大学士牌坊拆掉。可是今天金学增提起这件事儿，赵谦的脸当时就红了，他知道这个金学增往他心上直接捅了一刀，他是非常不愿意，可是这脸上不能表现出来。金大人呐，听说您喜欢名人的字画，您看看，这可是宋朝刘松年的真迹。提起刘松年，很多人都知道宋朝有名的画家《清明上河图》就是他做的。他让宋师爷把这字画就打开了。说句实在话，金学增确实喜欢古代的名人字画，但是在今天这个场合，他提前就加了一番小心，欣赏了一会儿字画。他感到刘松年这幅画画得确实好，但是嘴不能这么说。哎呀，赵大人，对这些东西必然是一窍不通。他说一窍不通，赵谦心里明白，今天金学增是根本不买他的账。赵谦这回心里边可来火了，
1: 哼，我看你这个金学增是敬酒不吃吃罚酒，这回我把你这个金学增彻底的干灭火，到那天你可别怨我赵谦出手太狠。金官正啊，金官正，你虽然在京城升得挺快，可你知道吗，我赵谦手中有一张王牌，那就是张老太爷。我就不信首府的官再大还能大过他爹。张老太爷我说什么他听什么，我就凭这张王牌也要把你金学增扣出荆州城。可是这功夫啊，就快到晌午了，金学增还没有走的意思。赵谦一看不走怎么也得留吃点饭啊，他就安排宋师爷啊弄几样小菜儿。他这一使眼色，宋师爷就明白了，不大功夫这四样小菜就端上来了。哎呦，这四样小菜可够寒酸的了，老豆家哥四个来开会，绿豆芽、黄豆芽、酱干子，还有一个清炖水豆腐。再说那米饭，那是用发霉的米做的饭，特别的难吃。但是金学增可没在乎，你看他吃的比谁吃的都香，一边吃嘴里边还一边说着风凉话。千里之外来当官，就是为了吃和穿，要是有了吃和穿，谁还到荆州来当官？这话说出口，赵谦是越听越别扭。可是别扭，金学增嘴也不停，一个劲儿的说：赵大人，今儿个下官吃了你这顿高蛋白的东西特别高兴，你看看这精神头就上来了。给您呢捣鼓几句我去年秋天做的一首打油诗。九十从一开始，说是官场上有的人一肚子话，九十从一开始，说是官场上有的人一肚子坏水儿，那两眼泡栓气，三顿发霉的造米饭，四品吊儿郎当官，五毒不沾，六亲不认，七星高照走大运，八面玲珑咱不会，九转真丹是成贪，十面埋伏
0: 我怕谁？金学增把这顺口溜念出来，赵钱心里听明白了，什么去年编的，他明明是现在编的。好你个金学增，你是公开要和我宣战呢？哎呀，金大人，您可真是大有孤臣的风范，下官敬佩敬佩。两个人在暗中较着劲儿，表面上嘻嘻哈哈，经过这么几个回合，两个人都探明了对方的底。金学增他心里边早就有底了，一个是赵宝财的案子，再一个就是税官那笔账一定要查清。金学增吃完了饭就离开了荆州府衙，他回到自己的税官开始工作。工作一段时间之后，金学增马上就意识到了自己总是处在乐视的地位。荆州税官所有的官员一大半都是赵谦手下的这些旧部，他上午在衙门里边讲一句话，下午赵谦就知道了。再说赵谦是一府之长，手上掌握着地方上民政司法大权，税官虽然是四品衙门，毕竟是户部派出机构，所有的事要是得不到政府的配合，可以说在荆州是寸步难行。凭着自己直觉和经验，金学增断定赵谦在税官主政时候，这笔糊涂账肯定有很大的说道。但是你要表面一看，税官的账是一点蛛丝马迹没有。这下子这位金大人可就犯愁了。这一天金学增一个人在税官喝着闷酒。要知道金学增在荆州税官基本上是老哥一个单挑啊，有很多官员都不敢跟他说话，你看看一个个都躲着金学增。金学增已经看出来了，他知道自己现在的处境。你看他喝着闷酒，在思考着下一步应该怎么办。这功夫啊，这税官有个打杂管院子的老头，这老头看出来了，这个金大人呐，是为老百姓办事的大人呐。你看他刚到税官，既不贪也不嫖，一个人不是这儿走访就是那儿查账。哎呀，这个人可是个好人，但是这老汉呢心里也没底，我要是把我了解这些情况跟他反映反映，他要是被那知府大老爷给撵出去，我不得挨整吗？他观察了十几天啊，最后确信了这个金大人是个干实事的官员。他看看四下没人，就来到金学增的跟前。哎呀，金大人，您一个人喝酒啊？啊，是啊。老张啊，怎么没休息啊？哎呀，金大人，我看你来到荆州税官这么长时间了，吃不好也睡不好，光那客栈你就搬了好几次。我说呀，别这么操心了，不行啊，给皇上打个报告，回北京得了呗。这荆州有什么好待的？哎呀，您这句话不对呀，皇上把我派到这儿，是让我造福一方的百姓啊，把这些该收的税收上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呐。哎呀，老汉我在荆州税官呐，光打杂都打了20多年了。这荆州税官来了一茬又一茬啊，

倒搂个脑满肠肥，谁想老百姓的事儿啊？就你想老百姓的事儿，可是你天天，你看看，累得是越来越瘦。老汉，我都心疼啊！哎，你看他说出这番话，金学增心里边感到非常的温暖。我说，老人家，你在这儿待了这么长时间，难道荆州税官就没有一个干实事的？老汉听到这儿晃了晃头，可是晃了晃头之后又点了一下头。老人家，你这什么意思啊？哎呀，要说一个没有也不对，有这么一个。谁？哎呀，这个人呐，在你到来之前他就调走了。啊，他原来是干什么的？他原来是这里的副官，也就是副职官员。那他现在调哪儿去了？他现在调到原县去了，那个地方离荆州最远，那山路特别的难走，来回一趟得好几天时间。哦，那他是不是叫李顺呢？是啊，你认识个人？我不认识，但是啊，荆州税官原来那些花名册有这个人。金大人呐，这个人可是个好人呐。这个人，他不光是个好人，还是个好官。他在荆州税官虽然不主政，但是他兢兢业业，什么事儿他也不掺和，所有的事儿也逃不过他的眼睛。不过这个人呐，就是不说，嘴特别的严实。哦，那么要想到原县找他是不是很难呐？难倒不难，他家还没搬。听说呀，他这几天就在咱们荆州，不过他办完了事儿，可能很快就要回到原县，要到那儿找他可费劲了。好，那他家在哪儿住啊？哎呀，这个人在这当过一回官，很怕大伙给他送礼，他的家谁也不告诉，所以我也不知道。金学增听完，心里边就已经下了决心，一定要找到这个李顺。金学增做好了打算，这天一大早，他穿着便服，溜溜达达的，就离开了客栈。一边走是一边打听，正好这天早晨，大街上有个老汉，他来到老汉跟前，跟这老汉就打听原县知县李顺李大人他的家住在哪儿呢。这老汉还真就知道，看了看金学增，一看好像也是个官场上的人，不过听口音不是本地人。我说，这位啊，我告诉您，您呐往前走，您看啊，哪个房子旧，再说那门脸特别窄，那门上的朱漆也都脱落了，那个府宅就是县太爷的府宅。金学增心里有底了，他一边走一边看，是左看看右瞧瞧，哎，看见了，这个大门挺旧，门呢还是虚掩着，他就轻轻地上前把这门吱嘎推开了，到里边一听没动静。这时候他推门进去，走到一个小天井似的小庭院，看着院子收拾得非常干净，就发现正房那里边坐着俩人，有一个穿着七品官服的男人跪在那儿，给一个夫人做足疗。你看那夫人长得很富态，手里面拿个鸡毛掸子，用那鸡毛掸子棍儿

0: 还指了指给他做足疗这男人，你可给我好好揉着脚，揉不好啊我给你一下子。金学僧心里就纳个闷儿，这什么刑法呢？他来到跟前，这夫人就看见他了。哎，我说这位客官，您一大早倒是找谁呀？啊，我来找找李大人。找李大人？你是找哪个李大人？原县的知县李大人。哈哈，找我家相公啊。他用这胆子打了一下这李顺。你起来吧，有人找你。李顺一回身，您是？我是荆州新来的税官，我叫金学增。哎呀，金大人，这么早什么风把您给吹来的？李大人，我要是不敢早来，听说一会儿您就回原县城了。这才引出来李顺，捅出来一剑，牵涉到当今宰相的受贿大案。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咨询电话400-0052 40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我国今天起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预报显示，六月份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1到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降水偏少1到2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游洞庭湖、鄱阳湖水系部分主要河流、珠江流域西江、韩江、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随着全面进入汛期，我国洪涝灾害风险进一步增加，防汛形势严峻复杂。记者了解到，水利部锚定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和确保城乡供水安全、确保灌区农作物时令灌溉用水需求、确保规模化养殖和大牲畜用水安全目标，迅速进入主汛期工作状态，落实

过细各项防御措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2026年电影暑期档今天正式拉开帷幕，截至目前已有超50部影片定档暑期上映，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既有备受期待的国产新片，也有海外热门 IP 推出全新续作，各类影片将接力登陆大银幕，共同点燃夏日的光影热情。今天，广州经乌鲁木齐到法兰克福国际航线正式通航，这是我国西北地区首条直达德国的洲际客运航线。新航线贯通粤港澳大湾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与欧洲腹地，搭建起高效畅通的亚欧空中互联互通通道，填补了我国西北地区无直达德国洲际客运航线的空白，为新疆向西开放搭建起全新的亚欧空中桥梁。总台记者获悉，北京儿童医院负责人表示，主体结构于今天封顶的亦庄新院区，未来将作为北京儿童医院的主院区，成为国家儿童医学中心的技术高地，聚焦疑难危重症诊治、儿童重大疾病研究、临床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承接来自京津冀乃至全国的复杂病例。位于市中心西城区的老院区将继续承担常规诊疗、门诊服务和基础医疗保障职能。北京儿童医院新院区建设是疏解北京核心城区非首都功能、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外迁的重要举措。目前，医院海淀院区的前期筹备工作已经启动，未来将构建起海淀西北、西城中心、亦庄东南的全域儿科服务轴线。此刻提示：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施行。规定明确，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纳入日常管控重点。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0: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2: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0: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3: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0: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4: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锦。
0: 那提到城管呢，很多人脑海里可能还是管摊贩拆违建的严厉形象，但是近十年这支队伍正在悄悄地变样。去年中央文件明确提出推动城

0: 市管理进社区。年底住房城乡建设部又印发了典型经验清单。
1: 那么当穿着蓝制服的城管队员走进社区，到底会带来什么变化？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社区里来了蓝制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2: 我现在就在江西赣州张贡区张水之畔的长征广场，晚上七八点钟，偌大的广场成为居民饭后消食，尤其是跳广场舞的绝佳场地。然而广场周边有大型酒店四五家，大型居民区更是达到七八个，噪音扰民，一度长期占据这个区域拨打12345热线投诉的高频事项头几名。但是这一年多来，月均投诉从25起骤降到2起，降了90%多，这是怎么回事呢？
3: 已经8点多了哈，
4: 是
3: 差不多，音量再往下降一降。
4: 好，
5: 再降一点。
6: 陈龙是赣州市张贡区城管局派到张江街道负责城管进社区工作的城管队员。像这样的巡查工作，他和同事们每天都要做。最早推进时也没少遇到困难。
3: 一开始居民恐怕就觉得我们是来执法的，有一定抵触心理，因为之前我们城管工作很多都是在社区以外。比如说农贸市场商业比较聚集的地方来规范一些市场行为，而我们现在开展工作是以服务为主的，并不是以管理为主的，多数是通过和居民协商议事的方式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我们去管控噪音扰民这个事，舞队的领舞啊队员啊，慢慢的和我们接触了没几次，对我们的工作就变得非常理解，觉得我们确实是来解决问题的，然后就比较配合了。
6: 没有没收音箱，也没有强行驱赶，几句轻声劝导，广场舞领队胡女士就主动把音量又拧低了几分。
4: 开始是有点不习惯，经过多次的开会啊调解啊，现在我们都处理得挺好的，他也会征求我们的意见，也会征求大家的意见，就是综合来的。
6: 陈龙告诉记者，噪音问题涉及多个部门，界定难，执法人员一走，反弹现象比较严重。前期矛盾特别激烈的时候，他们干脆请来投诉人和领舞代表一起开了个吐槽大会，让大家各抒己见。
3: 最后呢，我们商定成一个大家都形成的一个公约，在我们居民区这个声音啊不超过60分贝，我们给他们合理的划分位置，按照我们9点钟以前这个合理的时段啊开展他们的这个广场舞健身的活动，最终我们噪音扰民的投诉量降到了历史的最低点。下一步我们打算引入一个智慧的监管手段，装到音箱里面，超过了一定的分贝，那它就会自动断电，15秒钟之后再重启，达到降噪的这个目的，减轻我们的执法压力。
6: 干着干着，陈龙发现社区里那些矛盾大多是邻里间的小事，其实都能聊明白。他们用的就是城管系统推行了10年的721工作法，70%的问题靠服务解决，20%靠管理，最后10%才执法。这不光多了办法，还让城管一进社区很快就被居民接纳了。同区的赣江街道城管队员罗旭也深有感触。
7: 临海新苑小区2022年的时候启动了老旧小区改造，以前是一个，当时这里就是这个老旧的拆迁，当时也是没证的，就很紧，这个过道就1米1米多一点。拆出来之后，我们也是多次上门沟通，最近召开了街道、社区还有居民代表以及设计方、施工方协调会议，这个电梯就装起来了。国有红色物业住进了我们小区，因为物业它是没有执法权的，我们就把城市管理进社区和物业管理有机联合起来，涉及到了市政园林环卫的，这个是我们发挥的作用。物业能管的，我们就一定压实物业的。我们监督他来处理。
6: 看得见管不着是很多城市基层治理的老大难。拿老旧小区改造来说，既要统一居民意见，又要调动多方力量，街道社区有时候真推不动，这时城管力量主动往下沉，靠着网格管理和吹哨报道这些机制主动发现问题，推动解决就成了破局的关键。还是在张贡区，今年5月底，红旗大道7号小区的290多户居民就遇上了麻烦，楼下排污管年久失修又堵了。因为小区建得早，没物业，这事儿自然落到了东外社区党委书记崔建华头上。
8: 无物业小区更多的是小区的事儿，小区自己来议，我们先解决。那如果解决不了，哎，我就充分运用了我们这个城管进社区。
9: 现在的话，城管进社区更多的就是规范引导他们，是解决问题。城管进来，服务前置化了所有的事情，城管在这一站式办理。
0: 数据显示，2024年至今年4月，江西赣州的城管类投诉工单持续下降，群众满意度稳步提升。不光赣州，全国不少地方都在尝试让城。

0: 管、进社区、进街巷，用精细化的服务提升城市运行和治理效能。中国改革现场，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在江西赣州市一体化城市综合管理服务平台的指挥大厅，大屏幕上实时跳动着从各种渠道涌来的任务单。负责人欧阳建明说，市民打12345上问政赣州或者省级平台转来的投诉，全在这儿汇总，再分派给对应的部门核实处理，大部分案件3到4天即可办结。
2: 12345它是市民投诉嘛，是一个被动我们发现问题的一个渠道。其实我们这个还有块，就是我们主动发现问题的平台，就是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我们有路面的采集员，我们现在也在做人员的这种采集到智能化采集的转变，有人员去巡查，有无人机去巡查，有车载去巡查。正常来说，12345平台跟我们这个运管服务平台加起来，其实全市99%的问题都在这个地方。
1: 在重庆市北碚区，小摊贩占道经营治理不用再搞人海战术了，一个 AI 管家就能搞定。依托7400余个雪亮工程摄像头，搭配分贝检测仪、无人机巡查和 AI 算法，可自动识别超范围经营、噪音扰民等问题，然后自动派单、处置、反馈，形成闭环。上线以来，线上处置事件5300多件，处置率达100%，市民投诉同比下降56%。拉面摊主程海军以前天天打游击，现在通过手机10天不到就拿到了北泉夜市的固定摊位。
3: 在以前呢，我是哪里人多就在哪里摆摊，今天在这条街，明天又被赶到另外一个路口去了，遇上检查的话我就得赶紧收摊。今年2月份听说在我们北泉夜市为流动摊贩规划了固定的经营区域，我也通过愉快办申请，好像是8天吧10天就接到了通知，说安排好了一个摊位，直接可以上岗。
1: 在云南昆明，靠的是一尾一半一平台破题，市城市管理局统筹协调处处长张学平打了个比方，以前部门之间容易踢皮球，现在形成了一盘棋的大城管工作格局。
4: 一委就是市委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委员会，由市委书记、市长双挂帅进行统筹协调；一办就是设在市城市管理局的委员会办公室，负责将一委的决策部署转化为具体任务；一平台就是打造及感知、分析、指挥、监察于一体的智慧城管系统，实现一图可视，一目了然。
1: 这些探索有一个共同的时间起点，2016年底，住房城乡建设部提出全国城市管理执法队伍强基础、转作风、树形象，要求杜绝粗暴执法。十年来，变化真真切切地落在了街头巷尾，全国城市管理执法队伍作风明显改善，形象不断提升。在此次记者的调研中，记录下了江西赣州一些商户和居民对城管人员的真实评价。
5: 我们有一个固定的摊位在这里呢，我们就很安心了，
6: 都是很有温度的，是吧？温馨提示一下，跟以前的那种执法是天壤之别了，我们的收入是一年比一年要好了。
7: 城管进驻小区，它也是为了解决我们居民反馈的一些问题嘛，而不是说站在对立面的这个角度。
1: 这样的评价来之不易。江西赣州市城管局执法督察科负责人蔡继兵说，当地探索城管进社区已经8年多了，今年5月刚出了份工作指引，总结了一套1131模式。
8: 一名县级城管部门领导挂点联系，园林环卫、市政、执法3名城管干部进驻，一名社区工作人员协同配合搭建社区治理网格。在离城区偏远啊、人员保障不够的社区啊，我们还探索城管小蓝虚拟队员进入社区，实现群众诉求啊一键上报、实时响应、快速处置，让小事啊不出社区，大事不出街道。
1: 2025年，中央文件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政策协调处副处长崔晶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所谓城市管理进社区，就是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
9: 一方面进一步完善顶层设计，发挥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协调机制和城市管理统筹协调机制的引领和协同作用；另一方面鼓励各地采取灵活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做好精细管理服务保障。我们还将印发城市管理进社区工作典型经验做法清单，指导各地运用接速即办、网格管理服务、数字治理等机制，助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10: 几天的采访下来，我深刻的感受就是，大到加装电梯、管网改造，小到乱堆杂物、道路破损，怎么感觉什么事儿都和城管队员有关系？仔细想想，这些恰恰是居民生活最后一公里的琐碎日常。而城管进社区之后，这些事儿有了主理人，在社区的牵线协同下，城管队员就像扎在基层的末梢神经，用一根针穿起千条线，撬动了城市治理的大格局。这抹城管蓝正成为提升基层治理能力最亮眼的底色。
11: 支一根鱼竿，坐在水边等鱼上钩，这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啊，休闲垂钓既能够放松身心，又能够陶冶性情，是不少市民朋友喜爱的娱乐方式。不过近期全国多地相继查处了多起使用活泥鳅等活饵垂钓的违法行为，以及违规使用渔具、擅闯禁钓区域等乱象，正在被有关部门持续整治。
0: 一边是大家休闲放松的真实需求，一边呢是越来越严格的水域生态保护红线。对于广大钓鱼爱好者来说，既想要好好钓鱼，又不想踩线违法破坏环境，那这个两全的办法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12: 日前，湖南省南县农业农村局公布了多起使用活饵进行垂钓案的行政处罚决定。南县农业农村局执法大队渔政执法中队中队长杨帆告诉中国之声，当地一直在宣传文明垂钓，包括在明显位置都设置了警示牌，但仍然会有垂钓的人铤而走险。
13: 只要是可垂钓区，都在大堤上安放了警告牌，不要使用活饵垂钓，还有文明垂钓禁用的渔具。自然水域是不允许一人多竿多线多钩垂钓，我们跟这些广大钓友都发过宣传，不让他们去违规垂钓、非法捕捞。
12: 一般来讲，活饵垂钓是指使用鱼虾、泥鳅等水生活体生物打窝，或者直接将其作为饵料进行垂钓的方法。杨帆介绍，相对于其他饵料，活饵更容易吸引一些掠食性的鱼类，
13: 翘嘴、鳜鱼这些攻击性的鱼类，用活饵打窝或者垂钓的话，它很容易把周边的攻击性的鱼类全部聚群。一段时间以后，这些攻击性的鱼类捕捞完了，肯定破坏生态平衡。我们处理过一个活饵垂钓的，查获他们的时候，3个小时就钓了差不多70-80斤，那片水域的红尾鱼快被他们钓完了。
12: 江西省渔业条例也明确，禁止使用泥鳅等鱼虾类活体饵料垂钓。江西省进贤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邓一江坦言，鄱阳湖水生生物保护区的核心区块全年严禁垂钓，但他们在日常巡查过程中仍不时发现有人违规使用活饵垂钓。
14: 晚上偷钓的比较多，比较难抓，因为像活饵这类，我们人还没靠近，他就会把它全部倒到湖里面去，包括鱼货物是活的，要倒掉就很难认定，在证据固定的时候就非常艰难。我们就用记录仪在外围先固定证据，以后再通知执法人员到现场。
12: 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生物资源与管理学院教授夏亮强调，用泥鳅做活饵垂钓绝对不是普通的休闲钓鱼，它属于破坏性垂钓，是明确的违法行为。
15: 娱乐性垂钓是为了修身养性，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愉悦，但是如果用蚯蚓、泥鳅这种活饵垂钓一次，垂钓就会大量的破坏水域生态渔业资源，在水中大量的投放活饵的话，本身对水质也会造成影响。
12: 记者梳理发现，2025年浙东地区部分小型水库出现泥鳅党连续多日集中打窝垂钓现象，造成局部水域翘嘴鳀等掠食性鱼类种群数量短期内大幅下降，对水域生态链造成明显破坏。云南省水产技术推广站正高级农艺师范伟解释，很多人觉得泥鳅只是简单的鱼饵，对水域没什么影响，但实际造成的生态危害远比大家想象的要严重。
16: 泥鳅本身是生物，这可能也会带来一些病害，比如小瓜虫还有其他细菌，会对本地的鱼类资源有威胁了。渔业界水产的癌症是小瓜虫，它进到水体里面，可能对当地的鱼类资源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这是潜移默化的。
12: 夏亮告诉记者，除了明令禁止的活饵垂钓、活饵打窝，休闲垂钓在渔具、钓法和垂钓区域上也有明确的要求。
15: 既然是娱乐性垂钓，只能用钓具，你不能下网，使用的钓具不能对渔业资源、水域生态环境造成破坏，比如不能用可视性的垂钓设备， 在垂钓的过程当中所获得的钓获物是不能进行交易的，因为是鱼。

0: 其实关键要看三点：第一，在哪儿钓；第二，用什么工具钓；第三，用什么方法钓。国家定规矩，地方细管理，目前全国各地正陆续跟进配套的细则。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既享受钓鱼的乐趣，又保护好渔业资源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新修订的渔业法明确，个人通过娱乐性垂钓或者手工采集的方式零星获得水产品的，不属于捕捞作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渔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管理，防止破坏渔业资源。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生物资源与管理学院教授夏亮解释，
2: 根据渔业法的授权，各地可以规定哪些地方是允许钓的，什么样的时间段内是允许钓的，或者说各地的渔业渔政部门可以规定用什么样的钓具，用几根杆，杆上有几根线，线上有几根钩，或者要求你用什么样的钓法，不能用什么样的钓法，也要遵守相关的规定。具体的规定的权限下放到各地。
1: 实际上，在渔业渔政部门的日常执法过程中，存在巡查难、取证难两大痛点，这也使得违规垂钓现象屡禁不止。夏亮表示，无论是内陆河湖还是近海海域，执法工作都面临同样挑战。
2: 在执法办案的过程当中，要多措并举。现在都装了视频探头，特别是长江流域的重点水域、禁捕水域，视频探头取得的录像资料可以作为执法办案对当事人进行处罚的重要依据。在执法办案的过程当中，还有人证，比方附近的渔民、附近的人民群众，如果是目击了当事人非法垂钓，执法人员可以进行询问，询问笔录也是具有法定的证据效力。
1: 夏亮认为，休闲垂钓规范化是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域生态修复的重要一环，要平衡大众休闲垂钓需求和生态保护的底线，
2: 加强对垂钓行为的规范，引导广大的垂钓爱好者合法合规地进行垂钓，既丰富精神生活，同时又能够实现保护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让娱乐性垂钓能够可持续，让广大钓友理解，渔政部门出台垂钓规则并不是刻意限制大家，是为了确保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保护渔业资源和保障人民群众休闲娱乐权利，两者之间不是一个对立矛盾，它是相辅相成的。我觉得还是要加强监督执法，不管是以垂钓为名非法捕捞，还是违规的垂钓，依法依规进行处罚。
1: 新渔业法实施后，休闲垂钓要牢记三个步：禁渔区域不下竿，禁用渔具不使用，渔获不售卖。从长远角度来说，只有保护好水域生态，养护鱼类资源，我们才能一直有鱼可钓，有景可赏。
3: 新闻进行时，气象服务站，
4: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5: 你好，郭鹏。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南方的降雨呢，还是主要集中在华南到西南等地，整体来说呢强度还是比较弱，但是明天开始南方的降雨会再度的增多加强，三号到五号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南等地会先后出现中到大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甚至是大暴雨，并且在六月六号以后呢，南方还可能再次出现一轮比较强的降雨过程，需要持续做好防雨的准备。而在北方，未来三天东北一带呢降雨是比较频繁的，虽然说呢小到中雨为主，但是很多地方在下雨的同时可能会相伴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局部地区的阵风风力呢可能会达到十级左右，需要随时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避免在强风雨时段外出。那此外呢，明后两天华北黄淮的部分地区呢也会有降雨现身，强度总体比较弱，不过呢有的地方呢也是会相伴雷电，大家在户外还是要注意防雨防雷。气温方面，今两天华北黄淮一带的高温天气呢会再度的发展增多，明天高温的范围将达到近期的最大，京津冀还有河南中北部、山东西北部等地普遍都会出现高温，局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呢会在37度以上，比如说石家庄今天明天的最高气温呢都会在38度上下。而在南方呢，今两天高温闷热天气呢也会从南往北的扩展， 江南的部

0: 本地区内会再次的出现高温天气。三号开始，随着南方雨水的增多，高温又会缩减到华南一带。但是呢，华南的很多地方，高温的天气将会持续很多天。城市当中，比如说海口和南宁，本周高温的日数普遍都在5到6天，闷热感在短时间内难以结束，还是要持续做好防暑降温。好的，天气我们先关注到这里，郭鹏。
1: 嗯，好的，李可亮。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宋国有一个养猴子的老人，家中的院子里养了许多猴子。
11: 肝胆子布，
12: 那叫邯郸学步。
11: 哈，可有一次我就发现老妈居然躲在房间里偷吃辣条。
13: 刘星离我们起码有1000公里远呢，你要再大大大声他才可以听见啊。
14: 5月30号到6月5号，上云听 APP 搜索61这个数字，儿童节专区限时免费听热门 IP 原创剧、睡前故事、大奖小说、儿歌，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5: 北京时间14:30，
1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一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确实想要达成协议，而且这会是一份对美国及我们的盟友有利的协议。特朗普在帖文中还抨击美国民主党及部分共和党人在美伊谈判问题上不停地消极聒噪，要求我或者加快行动，或者放慢节奏，或者开战，或者不要开战等等，这加大了他的谈判难度。特朗普称，最终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而且向来如此。美伊双方均表示，目前停战谈判正处于最终阶段，但在伊朗核问题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仍存在严重分歧。特朗普曾于5月29号表示，要就美伊谈判做出最终决定，但后来又提出要进一步修改协议文本。过去几天内，美伊双方多次发生零星交火。美国媒体5月31号援引匿名美方官员的话说，美军过去三周内悄悄引导约70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上述美方官员拒绝说明在美军引导下进出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的具体型号和路线，但暗示至少有一条不在伊朗海岸线附近的航线。另有航运分析人士称，美军引导的通航航线大多更靠近阿曼海域。此外，由于美方引导的通航均在关闭船舶应答器的状态下完成，他们无法独立核实此类通航船只的实际数量。报道同时说，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前，每天有超过100艘商船经由霍尔木兹海

峡通行。因此，过去三周由美方协调达成的日均三艘通行量，远不能意味着海峡通行迎来大幅复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我国今天起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2026年电影暑期档今天正式拉开帷幕，截至目前已有超50部影片定档暑期上映，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号，位于韩国大田市的韩华航空航天工厂发生爆炸事故，爆炸引发了火灾。据现场消防救援人员的最新消息，此前公布的人员死伤数字现已修正为5人死亡、2人受伤。据悉，发生事故的韩华航空航天大田工厂负责战术武器和大型推进器的生产和研发，此前曾先后2次发生过爆炸事故，并造成人员伤亡。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当地时间1号上午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根据东京电力公司此前发布的资料，本次排放计划持续到19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内蒙古东南部、黑龙江南部、吉林西南部和北部、辽宁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有龙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2: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0: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3: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4: 您好，
3: 喂。
1: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0: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5: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锦。在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
0: 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目前美伊谈判迟迟没有取得成果，双方围绕美伊协议频繁交锋。
1: 当地时间5月31号，美国方面消息称，截至当天上午，围绕美伊协议的斡旋和谈判仍在进行。消息称，美方已在5月29号对协议草案进行修改，并将修改后的草案通过斡旋方递交给伊朗方面。目前美方尚未收到回复。这是美方第三次修改协议草案，且修改幅度相当明显。消息显示，相关谈判尚未设定明确的截止期限。
0: 另据稍早前的消息，有美方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

0: 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其潜在意图可能是通过向伊朗施压，促使其接受此前已经送交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审批的现有条款框架，从而加快谈判进程。
1: 特朗普5月30号还说，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则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而在5月31号，伊朗多方回应了美方关于接近达成协议的消息。更多内容来听总台驻伊朗记者李建南的报道。
2: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5月31号在议会会议上表示，伊朗不会仅凭对方承诺就达成协议，在确认伊朗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据伊朗媒体报道，卡利巴夫说，伊朗外交谈判团队不相信敌人的言论和承诺，一方的标准是能够取得实际成果。在伊朗媒体5月31号晚播发的采访中，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当前流传的各种说法大多属于猜测性质，在事情最终确定之前，不应对此赋予过多重要性。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31号报道，一名知情人士就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当前文本提出新修订的报道表示，文本交换仍在继续，伊朗也将按惯例对文本提出自己的修订意见，目前一切尚未最终确定。他强调称，对伊朗而言，关键是其自身认可的文本，美国方面提出的修订并不意味着伊朗会接受。该知情人士还表示，伊朗也完全为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况做好了准备。
0: 从美伊在这份谅解备忘录文本上的博弈情况来看，双方的和谈进展如何？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3: 当前的这些分歧呢，其实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美国和伊朗围绕着草案的博弈呢，已经从寻找原则共识进入到技术细节的敲定的深水区。那双方都已经明确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等问题是当下彼此进行政治对话的核心关键，但现在之所以又出现反复，恰恰说明最核心的利益分歧还没有真正的弥合。伊朗的表态呢，本质上是倒逼美国做出退让，伊朗希望优先来进行政策诠释，公开宣布美国已经在原则上承认了伊朗对海峡的管理权，让自己呢处于谈判中的优势地位。而美国方面，特别是白宫的表态更为谨慎，主要是考虑到对内要给以色列和国内鹰派一个交代，证明自己没有对伊朗太过软弱；对外呢，则是要在最后时刻进一步逼迫伊朗做出更多让步。那现在双方其实都很清楚，这个谅解备忘录最终大概率还是要签的，那么白宫需要一个外交上的胜利来巩固选情，伊朗呢则需要资产解冻来缓解经济困境，但是谁也都不想表现出愿意妥协的姿态，双方呢都还在试探对方的底线，都在争取对自己最为有利的最终文本。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月31号发布消息称，过去24小时内，共有28艘船只在一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称，一方正持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智能化管控，相关管控以坚定和有力的方式进行。
0: 英国航运媒体劳埃德船舶日报5月30号报道，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等因素影响，船用燃油成本暴涨近70%，航运企业将成本压力转嫁给货主，全球集装箱海运价格持续飙升，若海峡无法尽快复航，市场冲击将进一步加剧。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5月31号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扩大军事行动，以军部队已经越过利塔尼河，控制了关键地区，下一步将扩大对原来由黎巴嫩真主党控制地区的掌控。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4: 近期，以色列国防军持续扩大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并于5月31号宣布占领黎南部战略要地伯夫特城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月31号表示，此次攻势是以色列政策的重大转变，他已下令以军扩大在黎巴嫩的地面行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同一天表示，以军将继续驻守伯夫特城堡，并将其作为所谓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一部分。以军占领伯夫特

0: 城堡引发黎巴嫩流离失所者的强烈愤慨与悲痛。来自黎巴嫩乃白提耶的流离失所者泽纳法基赫说，
1: 我们现在已经回不了家了，那里遭到了大范围的破坏，我们失去了很多亲人和挚爱的人，处境极其艰难。如果以色列军队攻占城堡并在那里升起自己的旗帜，那将是一场灾难。
0: 来自黎南部乃白提耶的流离失所者以萨特费利说，
2: 以色列或许已经占领了伯夫特城堡，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失去了家园。今天回不去，明天我们也会回到奈白提耶，只要还有抵抗力量存在，我们就一定会回去。
0: 伯夫特城堡是位于黎巴嫩南部奈白提耶的一座战略要塞，始建于1137年左右，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黎巴嫩文化部长萨拉梅5月29号谴责以色列近期对黎南部的空袭，致使包括伯夫特城堡在内的黎巴嫩文化古迹面临严重危险。
3: 连日来，美国和伊朗就谅解备忘录进行收尾阶段谈判，双方在若干关键问题上仍不断拉锯。其中一条，必须在黎巴嫩实现全面停火，是伊朗进入下一阶段谈判的前提之一。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这几天以色列大举进攻黎巴嫩也与美伊谈判相关。
4: 他这个基于美国的压力，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可能要那个谈成了，谈成其中一个条件就是伊朗要求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也要全面停火，所以这时候以色列就比较担心了，如果真的美国为了和伊朗达成协议同意了条件，那么以后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就必须结束了，所以他一定要在美国和伊朗签署这个协议之前采取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来实现他的目标。
5: 牛新春指出，黎巴嫩的战事升级的确会对美伊和谈造成一定的干扰，不过当前的局势应该不会直接推翻美伊之间即将出炉的谅解备忘录。
4: 伊朗这方面呢，是为了保护黎巴嫩珍珠党，伊朗要求是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这一条战线。那么美国这一方面呢，美国是为了保护以色列，美国虽然是原则上同意黎巴嫩这一条战线停火，但是美国留了一个尾巴，美国说以色列出于自卫还可以继续在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所以对伊朗和美国来说，黎巴嫩这条战线涉及到他们的利益，但应该都不是伊朗和美国的核心利益。只要伊朗和美国在战略上政治上做出了决断，那么黎巴嫩这一条战线要推翻或者说彻底破坏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谈判，它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
6: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再把目光转向美国，美国将于十一月迎来国会中期选举，民主、共和两党都已经开始了选前的一系列准备和动员活动，而其中交锋最激烈的就是两党围绕重划选区的争斗。
1: 美国联邦众议院一共435个席位，按人口比例分配给各州。每次选举前，民主党和共和党都会争取重新划分选区地图，使得每个单独选区尽可能让支持己方的选民刚好过半，从而在不改变选民倾向的情况下，单纯靠选区划分就能够更多的增加席位。
0: 民主、共和两党为何都能随便调整选区？调整选区又为何能直接影响两党的国会席位？国际新闻眼，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报道。
2: 美国2026年中期选举还没有正式开打，民主共和两党却已经先在地图上动起了手脚。要了解这场选区版图战，首先你得知道他们在争什么。美国联邦众议院一共有435个席位，参议院有100个席位。在中期选举中，众议院将全部改选，而参议院只有约三分之一的席位需要重选。根据美国宪法规定，参议员是以州为单位进行选举的，每个州固定两名，所以不存在选区重划的概念。

0: 念。众议院席位则是根据各州人口进行分配，人口越多的州，众议员就越多。而由于人口一般不会均匀分布，所以州政府就需要细化选区，人为划定边界，尽量保证每个席位对应差不多的州内人口。此次两党通过重划选区，争的其实是众议院的席位，或者说是众议院的控制权。由于人口流动，因此美国的选区一般跟人口普查同步，每十年调整一次。2020年，美国刚刚重新划分了选区，所以两党现在重划选区的行为，无疑是打破了惯例。这是否可行呢？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就表示，
1: 我们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的选区至少是从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就按照每十年一次的美国人口普查数据来重新划分选区。这个做法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相关判例确立的程序，在这个美国联邦宪法意义上呢，其实并没有明确的界定。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呢，那目前面对这个2026这个中期选举的这个期间呢，那么两党呢各自呢都以最大化本党席位数量为目标，在两次人口普查之间，在2025-2026这个期间，在不具备新的这个准确的人口普查数字的情况下去推进重新划分选区。这个做法呢应该说呢是不违法的，在原则上是可以推进的。但是呢，很显然这个做法呢，实际上是这个两党这个私利的最大化，也将呢持续的刺激这个党政极化。
0: 一般来说，任何一个党派只要在众议院拿到过半席位，就算控制了众议院。目前共和党手里有217个席位，仅比民主党多5个。而对比参议院，美国众议院虽然日常议政权力少一些，但是有两个重要的职权无可替代：税收立法和弹劾总统。如果共和党丢掉了众议院，不仅美国总统特朗普主推的大而美法案会在今后2年难以推行，就连他本人可能都会像第一任期时一样面临弹劾指控。因此现在的众议院对于共和党而言当属兵家必争之地。那选区重划怎么就会让席位增多呢？因为美国的议员选举制度是赢家通吃，由于一个选区只能有一名代表，对于各个党派而言，只要拿到51%的票数就可拿下议员席位。举个例子，假设一个区域共和党有30个选民，民主党有20个选民，要选5个席位，你以为会是3-2吗？实则并不是。对于共和党而言，只要保证每个选区内共和党有6个选民，民主党有4个选民，就可拿下全部5个席位。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南卡罗来纳州联邦众议员民主党人詹姆斯强烈反对该州的共和党人重划选区的做法。
2: 南卡罗来纳州非裔选民占总人口的29%，民主党选民占比达43%。可无论你们如何发声，在本州7名国会众议员席位中，未来可能没有一席属于你们。白宫无视既定流程，践踏宪法，一意孤行。
3: Just do what we want done。
0: 所以在美国，划分选区的原则不是集中优势力量在某个主要选区拿票，而是把支持者分散开，在每个选区内保持相对优势。而如果对手党派的支持者更多，就尽量划到同一个选区，通过牺牲一个议员席位来争取获得更多席位的可能。
4: 实际上，美国这种操纵选区的行为最早可追溯到1812年，民主党早期领导人杰利也是签署独立宣言的美国开国元老，为使其党派在选举中获胜，签署了一项重划州参议院选区的法案。其中一个形状极为扭曲的选区被批评者讽刺为一种动物蝾螈，后来就有了杰利蝾螈一词，用于概括不公平的、不公正的选区重划现象。
5: 那么美国有没有尝试通过立法来解决这一问题？效果又如何？除了杰利蝾螈，如今又演化出了哪些新的套路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如今的杰利蝾螈成为一个专用名词，专门代指不公正选区。如果一个选区形状特别怪异，少数派政党可以拿到多数票，或者好几个选区刚好出现多数票，不给主要反对派留席位，都可以叫做杰利蝾螈。过去100多年，美国一直在给选举制度打补丁，想要限制这种行为。例如1842年，美国国会行使宪法权力，要求选区必须在地理上相连，防止出现选区飞地。1901年，美国进一步要求各个选区必须形状紧凑， 不能出现过于狭长的区域。此外，1965年，美国还正式通过投票权法，旨在根除系统性的种族选举歧视。然而，这些立法的作用在近年来一直在遭到削弱。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6: 例如投票权法的第5条和4B条呢，要求有歧视历史的司法辖区在修改选举规则前必须经过联邦司法部的预审。其中的第2条呢，则规定任何州或地方政府不得实施任何可能因种族或肤色原因而剥夺或削弱美国公民投票资格的规则做法。这项立法原本起到了一定作用，但过去十几年来呢，美国司法层面，特别是美国最高法院的多个案例啊，一直在削弱这项立法，结果是使得党派操纵选区在法律上几乎没有约束，导致选区重划成为美国两党斗争的焦点，削弱了选举的公平性和代表性。
0: 除了古典派竭力容援，选区重划行为发展到现在还变化出一些新的玩法，比如说对方党派有2名热门候选人，就把这2个人的选区划到一起，逼对方内斗。如果有的候选人支持者来自本地社区，就把他的家庭住址跟社区分开，让他拿不到本社区的票。此外，美国两党还通过操纵规则、运用新技术等，让选举变得更加可操纵化。对此，张家俊表示，
6: 比如说像调人口普查口径，从而改变各州人口数据，进而影响选区席位分配。比如说像用地理信息系统啊、选民数据建模、算法和数据分析等等，来更加精准地打包或者拆分选民群体，以获得选举优势。比如说像这个绕过州的独立选区重划委员会，直接由州长或州议会来推动重划方案，来规避独立委员会的制衡，以实现党派利益最大化。这些新玩法呀，反映了美国选区重划从传统的技术性调整向政治博弈、技术赋能和跨州联动的转变，进一步削弱了美式选举的公平性。
7: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8: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9: 一晃又长了1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10: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7: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11: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海洋服务站，
1: 一起来关注海况。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黄子涵。你好，黄子涵。
2: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海上情况。台风蔷薇继续影响我国东海附近海域。今天上午，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黄色警报。受其影响，今明两天，东海东南部将出现5到8米的巨浪到狂浪区，东海西南部和东北部也有4到6米的巨浪到狂浪。台湾以东洋面的浪高达到7.5米，海况极为恶劣。钓鱼岛附近海域同样有大浪到巨浪，提醒上述海域航行的船只要及时回港避风。香港城市中，浙江沿海是本次受影响最明显的岸段，宁波、温州、台州海域浪高都在2.2到2.4米，宁德海域1.8米，福州海域1.5米。风大浪急，提醒沿海的居民和游客务必远离岸边堤坝，切莫观浪拍照。今天各航线的海况都不错，可以放心出行。那随着台风蔷薇逐渐向东北方向移动，东海以及台湾以东洋面的狂浪区将会逐渐减弱，但后期南海还会有大浪区生成，需要留意。以上就是最新的海况消息。
1: 嗯，好的，黄子涵。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我帮你。
3: 得。

0: 在传递。
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翅在飞翔。
2: 跳绳技术，
3: 准备。
1: 艇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5: 大扫除啦！
6: 我来拖地，
7: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9: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0: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1: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9: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2: 三二一，点火。
13: 速放前锋，天域再造，
14: 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依赖。
15: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9: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7: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8: 好 City 啊。
19: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2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9: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1: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2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2: 哦。
24: 我回来了。
2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4: 嗯。
2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4: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25: 啊，
26: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
25: 嗯。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2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28: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9: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30: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8: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1: 儿子。
32: 爸。
31: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32: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28: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33: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34: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9: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35: 您好，您的快递。
36: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35: 您好，您的快递。
36: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25: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0: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1: 轻闭双眼，柔柔呼吸，聆听点滴的感动，传递音乐的力量，在这里放松心情，愉悦自己，听见好时光，让我遇见

我有什么。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5:09，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美靖远930靖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好的，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靖远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00943628960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靖远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靖远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靖远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已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这首经典歌曲的旋律轻快洒脱，曲风明快，跳出了伤感情歌的悲伤基调。歌词讲述感情走到最后的释然，是非常好的一首歌曲，道尽了缘分散场时，唯有放下，各自前行的人生态度。

那接下来我们欣赏的这一首来自林俊杰的《新地球》，它的曲风大气冷峻，旋律跌宕富有张力。歌曲跳出情爱主题，聚焦环境与人性反思，借《新地球》隐喻当下世界的困境。编曲融合电子乐与交响元素，氛围感十足。歌声饱含忧虑与期许，控诉环境破坏、人心冷漠的现状，也呼吁人们守护家园。整首歌立意比较深刻，兼具听觉冲击力与思想内核，用音乐敲响警钟，引发听众对生存与未来的深思。

这首歌的曲风比较暗黑诡谲，融合流行摇滚与电子音效，编曲极具戏剧张力，歌曲以悬疑故事为内核，营造出迷离压抑的氛围，旋律高低起伏，搭配独特唱腔，氛围感拉满，歌词构建出充满冲突的意象，打破常规情歌框架，整首歌曲风大胆前卫，演绎情绪层次丰富，凭借另类的风格与精湛的唱功，成为极其代表性的创意作品。一起来欣赏来自林俊杰的《杀手》。

0: 这是一首经典老歌，旋律婉转绵长，歌曲呢简约质朴，氛围感怀旧十足。歌曲借月光寄情，诉说离别后的思念与惆怅。同一片月光下，满是物是人非的感慨，歌声深情醇厚，将心里的牵挂与孤寂缓缓流露，没有激烈的情绪宣泄，却以细腻的演绎戳中人心。
1: 世界
0: 一起来欣赏来自徐佳莹的《一样的月光》。

0: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2: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0: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2: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0: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3: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0: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2: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4: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

0: 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0: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0: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0: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2: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0: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2: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看空中散落的幸福，看街角留下的脚印，走在熟悉的老街，看树影斑驳，散发着阵阵清香，耳边响起谢烨的老歌。

这首歌克制的情绪绵长，又让人怀念怅然。不舍缓缓铺展，没有浓烈的悲喜，却字字戳心，仿佛翻开尘封的往事。整首歌曲风格治愈，把初见时的美好定格。一起来欣赏《最初的记忆》。

徐佳莹的《失落沙洲》，曲风清冷温柔，简约的编曲以钢琴为主，营造出空旷孤寂的意境。歌曲以沙洲比喻心底的荒芜，诉说离别后的孤独与绵长的思念。歌声细腻空灵，情绪克制又饱含怅然，将失去陪伴后的落寞缓缓流露。一起来欣赏这一首《失落沙洲》。

各位听众朋友，伴随着好听的音乐，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5:57，我们的节目也接近了尾声，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4: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6: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7: 儿子，
8: 爸，
7: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8: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9: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0: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2: 哦。
14: 我回来了。
1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14: 嗯，
1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15: 啊，
16: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3: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7: 弘扬宪法精神，构建和谐。

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靖远，大家受益。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谐靖远，人人受益。司法驿站，与你同行。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07，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美靖远930靖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好的，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靖远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 0943-6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靖远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靖远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靖远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很多人认为犯罪一定是暴力的、有形的、看得见的伤害，但在现实生活里，有一种犯罪是看不见伤痕，却能彻底摧毁一个人的情绪、自信、认知乃至人生，这就是心理犯罪。相比于肢体伤害，心理伤害隐蔽性更强，取证更难，潜伏期更长，对人的精神摧毁往往更持久。今天我们就从法律角度、心理角度、生活角度系统讲清楚什么是心理犯罪，如何精准地判断心理犯罪，普通人如何有效远离心理犯罪伤害。

那首先，我们来明确核心概念：法律层面如何界定心理犯罪？在司法定义中，广义的犯罪心理是与所有诱发、支撑、延续违法犯罪的心理状态总和，而我们今天所说的心理犯罪，特指以精神操控、情绪打压、认知扭曲、精神胁迫、心理虐待为核心手段，对他人实施精神侵害，造成严重的心理损害，且符合违法乃至犯罪构成要件的侵权与犯罪行为。简单来说，不是心情不好，不是普通吵架，不是性格不合，凡是以刻意控制、刻意摧毁他人精神状态为目的，长期反复、有套路地实施精神打压，并造成受害人抑郁、焦虑、自我否定、精神崩溃的行为，都属于心理犯罪，情节严重即可构成心理类的违法犯罪。

很多人存在巨大的误区，认为只要没有动手打人，没有造成身体的伤痕就不算违法。但现在《民法典》《治安管理处罚法》《刑法》都明确保护公民的人格尊严、心理健康、人身自由与精神权益、心理虐待、精神胁迫、恶意控制、长期冷暴力、恶意孤立、持续性的言语侮辱，只要达到法定危害程度，都属于违法行为，严重者构成刑事犯罪。接下来我们细分法律上认定的心理犯罪的三大核心界定的标准，缺一不可。首先，第一是主观故意性，行为人不能无心之失，不是沟通误会，而是明知自己的言语、行为、态度会造成对方精神痛苦，仍然持续实施，甚至以此为手段控制对方、打压对方。普通争执是情绪宣泄，心理犯罪是精准有目的的精神攻击。

那我们该如何去判断这个，是如何界定的呢？法律上认定的犯罪的三大核心界定标准是，首先是缺一不可的。第一是主观故意性，行为人不是无心之失，是沟通误会或者，明知道这是犯罪，而且是有目的的进行攻击。第二呢是行为持续性与套路性，偶然一次争吵，一次语气

某种不属于心理的侵害，但长期反复系统化的精神打压，形成固定操控模式，就是典型的心理犯罪行为模式。包括持续否定、刻意孤立、阴阳怪气、PUA 洗脑、制造愧疚啊、切断社交、信息垄断、情绪的冷热拉扯。第三呢，要结果造成危害性，行为必须造成实质性的损害，包括受害人长期失眠、情绪崩溃、自我价值感崩塌、社交恐惧、重度抑郁，还有甚至出现了自残、轻生的念头。只有明确的因果关系，行为和损害结果一一对应，法律即可认定侵权成立。那接下来我们会区分一下日常生活中有哪些常见的行为本质就是隐性的心理犯罪呢？

第一种，情感操控式的心理犯罪，通过持续的贬低、打压、否定，让受害者逐渐丧失判断力，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只能依附对方。操控者会不断输出“你不行，你不对，离开我你就没人要，都是你的错”这类话术，长期洗脑，彻底摧毁对方自信。第二，冷暴力式心理侵害，刻意的无视，刻意的疏远，无故冷战，集体孤立，用沉默和隔绝作为惩罚手段。这种无声的伤害会让受害者陷入无尽的自我怀疑，长期处于精神内耗与恐惧当中，属于典型的人格侵权行为。第三，恶意引导愧疚型心理操控，把自己的过错转嫁他人，通过卖惨、道德绑架，让受害者持续背负负罪感，长期的精神受压，被迫妥协、退让、牺牲自我权益。第四，群体心理霸凌，校园、职场中最常见，带头排挤、造谣抹黑、团体孤立、背后非议，利用群体压力针对单一对象，造成严重的精神创伤，属于法律明确规定的霸凌侵权，情节严重可追责。第五，精神胁迫型违法，以恐吓、威胁、曝光隐私、散播黑料、损害名誉作为要挟，逼迫他人服从、妥协、放弃合法权益，属于心理胁迫，符合治安处罚乃至刑事追责条件。讲完界定，我们进入最关键的部分，普通人如何精准地判断自己是否正在遭遇心理犯罪伤害。我们给到一套可以直接自测、100%实用的判断标准，只要中以上三条，就属于典型的心理侵害环境。

接下来我们来继续上面的话题，界定标准如何判断？首先是第一，故意客主观故意性；第二是行为持续性与套路性；第三是结果危害性。那如何对这些区分呢？我们也给出了以下几种：首先，第一种是情感操控式的心理犯罪。打压、贬低；第二是冷暴力式侵害；第三是恶意引导、愧疚型的心理操控；第四是群体心理霸凌；还有第五种就是精神胁迫型的违法。那我们自测以下只要中三条，就属于典型的心理侵害环境。第一，相处之后会持续的内耗，和这个人、这个环境接触之后，你不会轻松，只会持续的疲惫、压抑、心慌、自卑，长期的情绪低落，正常关系滋养人，不良关系会消耗人。第二，自我认知持续的崩塌。你从前自信开朗，进入这段关系以后，这个环境之后，越来越不自信，越来越不敢表达，越来越怀疑自己，习惯性的自我否定。第三，对错标准被对方垄断，对方永远正确，像你是永远有错，无论你怎么做、怎么退让、怎么配合，永远无法满足对方，永远会被挑刺儿，会被否定。第四，情绪被对方完全掌控，对方忽冷忽热，时而极度温柔，时而极度刻薄，让你患得患失、小心翼翼，时刻讨好，完全被对方情绪牵着走。第五，社交被刻意切断，对方刻意让你远离朋友、家人、社交圈，制造隔绝环境，让你只剩下对方唯一的信息来源和情绪依靠，方便持续洗脑控制。第六，长期伴随恐惧与焦虑。你面对对方，面对这个环境，第一感受不是安心，是紧张、防惧，还有这个不敢出错，长期处于精神高压状态。第七，出现躯体化症状，长期失眠、心慌、心悸、食欲不振、注意力涣散、莫名想哭、情绪崩溃。医学检查无器质性的问题，完全由精神压力导致。很多受害者之所以走不出来，就是因为被洗脑得太深了，总以为是自己太敏感、自己不够好、自己想太多。这里明确地告诉大家，正常人正常的相处、正常的人际，不会让人长期崩溃、持续让你痛苦、自我怀疑的关系，一定是对方的手段问题，不是你的问题。那接下来我们讲的是司法机关如何专业判定心理犯罪与精神侵害。在司法实践中，心理伤害不再是无法界定的虚无感受，而是通过证据链、心理鉴定、行为记录、症状诊断，依法认定的法律损害。第一，取证判断。法院认定心理侵害，看重连续性证据，包括聊天记录、录像、录音、通话记录、证人证言、工作记录、霸凌截图、零散的证据无效，持续成套可串联的行为记录是判定心理操控、精神虐待的核心依据。第二，医学判断，正规医院心理科、精神科的诊断证明、就诊记录、测评报告是法定损害证据。焦虑症、抑郁症、应激障碍、情绪障碍，只要能够证明对方长期侵害行为存在因果关系，即可作为追责依据。第三，行为模式的判定，司法鉴定和办案机关会通过行为判断，是否存在恶意、主观、偶然冲突不追责、固定套路、长期针对、精神打压、刻意操控，直接认定主观故意侵权。同时，我们厘清一个很多人都会混淆的法律知识点：精神病犯罪和心理犯罪完全不同。心理犯罪行为人认知正常、心智健全，完全具备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他们不是生病，是刻意作恶、刻意控制、刻意伤害；而精神障碍人员犯罪是因疾病丧失辨认控制能力。依法会区分开刑事责任能力，绝大多数心理操控、PUA、精神霸凌都是完全刑事责任人的能力之内的，必须依法承担责任。最后，也是本期节目最实用的部分：普通人如何全方位的远离、破解自救、彻底摆脱心理犯罪的伤害呢？

那如何做呢？首先是建立核心认知，停止自我归因，遭遇心理打压、精神操控、恶意孤立，第一时间剥离自我怀疑。记住，专门擅长否定别人、操控别人、摧毁别人的人，本质是恶意人格，不是你不够优秀，是对方擅长作恶。不要用对方的错误惩罚自己。第二，立即切断精神供给。心理犯罪、心理操控之所以能生效，是因为受害者过度在意、过度期待、过度妥协。想要破解，就要做情绪抽离，态度冷淡，不再解释，不再讨好。你越冷静，越无所谓，对方的精神打压呀、操控情绪就越失效。恶意的操控者只需要你的崩溃呀、你的内耗、你的妥协作为快感的回报，你完全抽离，对方就无计可施。第三，保留全套的证据，拒绝私忍、私让，要让持续的这种打压、胁迫、孤立、造谣、抹黑，立即固定所有证据，不要删除记录，不要主动和解，不要自我消化。法律保护懂得取证、懂得维权的人，隐忍只会让对方变本加厉。第四，重建社交支撑，打破隔绝陷阱。所有心理操控的第一步都是孤立受害者，所以自救的核心是主动回归正常的社交，联系家人、信任的朋友、正规的社会组织，不要让自己陷入单人的信息闭环。外界的客观评价会帮你打破洗脑误区，重建自我认知。第五，主动寻求专业的心理干预。心理伤害看不见、摸不着，但真实存在。长期内耗、情绪崩溃、自我怀疑，一定要及时就医、及时疏导，不要硬扛。心理创伤和身体创伤一样，需要治疗、需要修复，没有任何羞耻可言。第六，学会法律维权。明确维权途径，遭遇轻度的精神霸凌、言语侮辱、冷暴力侵权。

可以向单位、学校、社区、纪检部门投诉举报，要求停止侵害、赔礼道歉、恢复名誉。遭遇严重精神胁迫、恶意造谣、长期霸凌，造成重度心理损伤，可以报警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精神损失，情节严重涉嫌寻衅滋事、侮辱毁谤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七，建立人际筛选机制，提前远离高危人群。生活中凡是习惯性否定他人、习惯性道德绑架、情绪极端不稳定、喜欢掌控他人、擅长阴阳打压、热衷抱团孤立的人，无论身份、无论关系，一律保持距离，降低期待，减少交集，远离消耗你的人，是最高级的自我保护。

心理伤害看不见，但法律看得见。精神操控很隐蔽，但证据能揭穿。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帮助你擦亮眼睛，守住边界，远离伤害。感谢收听本期的司法驿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林健表示，纽约时报为台湾当局散布台独分裂谬论提供平台，并公然将中国台湾地区称为国家，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纽约时报理应纠正错误。有记者就缅甸一处仓库爆炸事故提问，林健表示，5月31号，缅甸善邦南坎镇的一处仓库发生爆炸事故，造成多人伤亡，一名中国公民受伤。中方对事故的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事件发生后，中方第一时间向缅甸相关方核实情况，请其尽最大的努力救治受伤的中国公民。目前受伤中国公民已获得救治，中方将继续密切关注调查进展，为事故的善后提供必要协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央空管办获悉，中央空管办日前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安部、中国民航局等多部门，在上海市四川省无人机管控空域内划设固定专用空域，采取政府协同管理、行业指导监管、用户随报随飞模式及扫码飞，实现空域资源持续精细化保障。当地时间6月1号晨间，科威特全国拉响警报。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随后发表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声明表示，民众听到的爆炸声均为防空系统拦截袭击所产生，同时敦促民众遵守相关部门发布的安全指示，按照美伊双方随后公布的声明，双方各自指责对方先发动袭击。一方称，因美国侵略伊朗一通信塔，因此打击美军空军基地，美方则表示对伊朗进行自卫性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6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与国防部长卡茨共同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离首都贝鲁特戴西耶地区的目标实施打击。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6月1号，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发布通报称，俄方以无人机炮击的方式袭击乌克兰民用能源基础设施，造成乌克兰多州发生断电。目前乌克兰已在安全条件允许的区域

紧急开展电力抢修与恢复作业。总台记者获悉，据日本方面6月1号消息，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将从2号开始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2号机燃料池中搬出剩余乏燃料的工作。此刻提示。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为近期参加中高考的考生作出健康提示。专家建议做好以下几件事：首先要保障饮食营养卫生，做到膳食结构合理，粗细搭配，蔬果健全，尽量不要尝试新食物，不可贪凉，防止不耐受新食物或受凉引起腹泻。 其次，要规律睡眠，保障充足的睡眠时间，尽量在晚上11点前入睡。最后要调节好心情，学习之余要适当的运动。夏季炎热，活动量不宜过大。如果感觉紧张、焦虑，可以微闭双眼，做深吸气，缓慢长呼气数次，帮助心境平稳下来。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0: 这一时段晚高峰将为您关注歼八之父两院院士顾颂芬逝世。
1: 国家卫健委召开新闻发布会，聚焦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今天发布讣告，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著名飞机空气动力学家、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科学技术委员会研究员顾颂芬同志，于2026年5月31日21时11分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于2022年曾经播出顾颂芬的故事，今天让我们再次聆听顾颂芬希望造出世界一流的军用飞机。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0: 顾颂芬今年92岁，他开启了新中国自行设计飞机的征程，先后参与主持了歼教一、歼八和歼八二等机型的设计研发，成为我国飞机空气动力设计奠基人。他主持建立了我国飞机设计体系，致力于推动中国航空科技事业的发展，是我国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获得2020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3: 顾颂芬先生在我们相约的那天，早早的就坐在客厅的竹椅上等候了。92岁的他，每天还有着很紧凑的时间表，上网查资料，用英文或者俄文翻译稿件，仔细的推敲关键技术推进的节奏。如果不是接受采访，这个时间他应该正在伏案写作。
4: 就希望搞出世界一流的飞机来，特别是军用飞机。
3: 让顾颂芬魂牵梦绕一辈子的就是这两个字，飞机。出生于江苏苏州书香世家的他，5岁那年全家迁居北京。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轰炸机就从顾颂芬家上空飞过，那是7岁的顾颂芬第一次看见飞机。
4: 那个时候日本飞机呢，列队的往西飞，不仅是声音大，震动很厉害，家里的玻璃窗都发颤，当时吓得我们不知所措。所经历了这一场以后，所暗暗的下决心，我将来要搞飞机。
3: 顾颂芬在上海高中毕业时，分别报考了浙江大学、清华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3所学校的专业志愿上都写着相同的名字，航空系，结果3所学校都录取了他。为了照顾身体不好的母亲，顾颂芬选择了离家近的上海交大。大学毕业正赶上抗美援朝，他毅然奔赴东北当时的飞机生产一线，没想到母亲从此一病不起，最后抱憾离世。
4: 母亲病重了，我是回到上海，但是我母亲已经病重的很难开口了，所以这是我的一生的遗憾。
3: 空气动力学被称为飞机设计的灵魂。1956年，我国第一个飞机设计机构沈阳飞机设计室成立。26岁的顾颂芬作为首批核心成员，他很清楚，仿制而不自行设计，就等于命根子在别人手里。然而此前，顾颂芬只接触过螺旋桨飞机。
4: 喷气飞机进气道怎么设计？必须用2侧进气，厂医院每天打针的针管儿不少，把那东西给搜罗来，然后把那针头绞下来，焊在铜管上，这样呢，我就有一个测气流的装置。
3: 在艰难地推进研究的同时，他顶着严寒在哈尔滨进行反复实验，最终出色地完成了我国首型亚音速喷气式中级教练机歼教一教练机的全部气动参数设定。1958年7月26日，歼教一首飞成功。
4: 在起飞的时候大家是提心吊胆，但下来的时候呢，大家就欢欣鼓舞，把那个飞行员都抛起来了。
3: 1967年，顾颂芬参与歼八战斗机的研制工作。歼八战斗机是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款双发高空高速歼击机，黄世谦是总设计师，也是顾颂芬的连襟。顾颂芬担任副总设计师，负责气动方面的科研设计。后来黄志谦在执行出国任务时因飞机失事遇难，顾颂芬与其他几名骨干临危受命，组成技术办公室接过了总设计师的重担。
4: 那个压力很大，说歼八上天的前一天的晚上，我就做了好多噩梦，惊醒了把旁边的睡的人都吓到了。
3: 当试验机稳稳地降落到跑道上时，顾颂芬提到嗓子眼儿的心终于落下来了。歼八首飞虽然安全落地，但是飞行员反馈说，飞机在空中做转弯动作时会出现抖震问题，对高速飞行的战斗机来说，如果不及时纠正，很有可能发生事故，甚至导致机身解体。为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顾颂芬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自己上天亲自观察抖震原因。中国工程院院士杨凤田回忆，
5: 亲自上飞机看完之后，那是真是不简单，因为他这个连襟坐飞机失事，坐飞机从他家里再接收。
3: 因为他没有飞行经验，地面的负责人建议还是让飞行员上去观察，下来之后再告诉他。顾颂芬骨子里的倔强再一次显露出来，他认为仅靠语言描述不准确，而且飞机上一次天的成本也太高。最终他如愿坐在歼教六教练机副驾驶的位置上，7000米高空上，他拿着望远镜近距离观察歼八的机身情况。两架飞机最近的时候仅有10几米，他却还让飞行员再近些。
6: 您不怕万一出点什么事儿吗？
4: 不怕，搞飞机的对飞机还没信心，那可不信了，后面怎么搞啊？
3: 胸有丘壑，腹有乾坤，方能从容若定。三上云霄近距离观察后，顾颂芬很快就找到问题所在，立即着手修改，歼八最终完美研制成功。从事航空领域研究75载，顾颂芬始终记得自己刚入行

0: 时，交大校园里纪文美、曹鹤孙、杨鹏基等先生的言传身教。学航空学的不是空洞的理论，而是能解决实际问题的钥匙。顾松芬牢牢抓住了这把钥匙，也在一次又一次冲天搏击中把这把钥匙传递了出去。在顾松芬的带领下，一架又一架性能卓越的飞机一飞冲天，一个又一个的人才脱颖而出。而今他虽已经是台辈之年，造飞机为祖国的初心仍壮怀激烈。
1: 现在您搞出让您满意的飞机了吗？
2: 现在还不满，要满意了就用不着再干了，还得努力。
1: 那最近您在做什么呢？
2: 最近嘛，还是跟航空有关的事儿，就是性能更好的飞机。
1: 您都92岁了，还在研究飞机啊？
2: 那当然，一生的事业。
3: 我是记者张绵绵。作为我国航空领域唯一一位两院院士，翻开顾松芬的履历，就像在阅读一部新中国的航空工业建设史。可当我提到“歼八之父”这个称呼时，近视镜镜片后，原本和蔼的老人那双一直弯弯的笑眼竟突然瞪圆了，提高了音量，认真地对我说：“这都是瞎扯，加这种头衔对推进飞机的发展一点好处都没有。”用士德之峻烈送先人之清芬，顾松芬人如其名，他不愿将功劳归咎个人，甚至反感这样的提法，唯有重新回到如何发展我国自主研发飞机的话题，才能让老先生心绪重回平静。有那么一个瞬间，我仿佛看到了85年前那个立志航空报国、勇往直前的少年，高飞之志、赤子之心从未改变。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召开促进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新闻发布会，针对儿童青少年群体未来如何做好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支持和保障，相关情况接下来我们请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西蒙，在保障儿童青少年健康成长方面，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采取哪些措施呢？
6: 好的，那么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呢，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司长傅卫呢是介绍了几个数据，那其中就提到呢，去年呢我们国家的婴儿死亡率是降至了3.8%，5岁以下的儿童死亡率呢降至到5.4%，这两个指标呢均居于全国中高收入国家的前列。截止到2025年底呢，全国已经有4845家的二级、三级公立机构，还有1763家的二级、三级妇幼保健院，以及40000家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都可以提供儿科服务。可以说，儿童的就医服务的这个可及性是进一步提升。同时呢，神经管缺陷、唐氏综合征等严重的出生缺陷呢，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母婴传播疾病呢显著下降，适龄儿童的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是达到了稳定在90%以上。那这些数据可以看到，我们国家儿童青少年的健康保障水平在14-15期间是得到了很大的提升。针对未来的工作呢，主要是强化儿童健康的防筛、诊治、康管系统的连续服务。我们来听一下傅卫的解答。
7: 围绕着生得安、育得好、长得健，强化从出生到青春期的全过程健康服务，实施早孕关爱行动、孕育和出生缺陷防治能力提升计划，健全覆盖婚前、孕前、产前，然后到产中到新生儿这样全链条的生育服务。我们也要进一步的优化0到6岁的儿童健康管理服务，针对着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近视、心理健康，还有脊柱侧弯、龋齿这样一些突出的健康问题，推动多病同房共管，推动医疗卫生机构发挥技术和专业优势，强化儿童健康问题的预防、筛查、转诊和随访服务。
5: 西蒙，我们注意到近期八部门印发了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那在儿童用药保障上未来将有哪些实招呢？
6: 我们知道儿童药在一直以来呢受限于研发难度高、临床试验难、回报周期长等因素制约，长期是处于一种品种小、规格缺，而且进行不适于儿童使用这种发展的困境。那此次八部门发布的意见呢，也提出了覆盖儿童用药研发、生产、供应、使用、支付、监管等全链条的措施。那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司长龚向光就透露呢，在加快创新药研发方面呢，未来呢对于符合规定的儿童用药的相关专利呢，会给予专利期限的补偿，来解决企业不敢研发、不敢生产的问题。同时呢，会探索组织建立全国儿童临床试验协作网和跨机构的伦理审查机制，来提升儿科试验临床试验机构的规范化的管理水平。同时呢，针对这种临床易短缺的儿童药，也将进一步加大保障力度。我们来听一下他的回答。
8: 加强对儿童药品短缺情况的监测，在国家的短缺药品清单六种中呢，有三种有儿童的用发用量。临床必需易短缺药品重点监测清单57种中有30种有儿童的用发用量。我们呢将持续加强儿童用药生产供应的监测，及时掌握儿童用药短缺的动态，做好供应的保障工作。对于国外已经上市、国内没有供应的少量特定临床急需用药的需求，从2022年以来，我们委呢会同国家药监局已经对51种药品开展临时进口的认证工作，满足特定疾病的用药需求。
5: 以上呢就是杜西蒙从促进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新闻发布会上带来的最新报道。
9: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0: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一年前的今天呢，也就是2025年的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正式实施，为幼有所育画下了法治的底线。运行满一周年，我们身边那些曾经充斥着拼音、算术、机械训练的幼儿园变样了吗？告别了抢跑的焦虑之后，孩子们又在玩些什么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11: 孩子还是非常喜欢这里的，老师们呢也会经常分享孩子成长的点滴。同时呢，我觉得800多块钱也是我们家长能够接受的范围。
12: 缴费清单变薄了，也变清晰了。这是幼儿园家长陶庆堂这一年来最直观的感受。在学前教育法施行之前，幼儿园收费乱象是被家长投诉最多的问题之一。现在新规做了减法，将幼儿园可以收取的费用严格限定为保育教育费、住宿费、服务性收费、代收费等5项，超出这个范围一律不得收取。同时，从2025年秋季学期起，免除公办幼儿园学前一年在园儿童保育教育费，费用降低了，幼儿园的生源也稳定了。大连市中山区东港第一幼儿园园长刘杰说，
13: 学前教育法颁布了之后呢，很多的社会力量办学，它也缩减了一些学前班的一个数量吧，然后再加上学前一年的免保教费的这样的一个政策，那么我们从幼儿园的角度来讲，我们的大班孩子的流失率降低了。
12: 把幼儿园变成小学的预备班是学前教育领域过去最普遍的现象，不少幼儿园打着幼小衔接的旗号，让4、5岁的孩子提前学习拼音、算术、识字，家长也被抢跑的焦虑裹挟。但现在学前教育法明确规定，幼儿园不得采用小学化的教育方式，不得教授小学阶段的课程，应当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然而落实法规的过程中，最难的是改变家长观念。不少家长担心不教拼音算术上小学跟不上。对此，江西省赣州市张贡区保育院院长黄敏深有体会。
14: 给家长讲清楚政策，坚决不搞小学化。我们反复传递一个理念，知识衔接不等于能力衔接。我们会邀请家长来参加半日活动，让他们亲眼看看孩子在游戏化的教学里怎么学。
12: 在解决怎么教的问题后，一个新的挑战随着社会需求的变化浮出水面。越来越多的双职工家庭渴望在家门口就能获得可靠普惠的托育服务。法律实施一年来，幼儿园半托班日益普遍， 但2到3岁的宝宝和3到6岁的孩子照护需求完全不同，

0: 刚刚，就是教师资格证加高级育婴师证。
1: 但是，我国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大部分面向3至6岁、0至3岁托育服务的专业化师资存在巨大缺口。大连市中山区东港第一幼儿园园长刘杰坦言，师资的转型是当前最大的课题。
2: 我们也遇到了难题，就是比如说我们托班这一部分孩子，2到3这一部分孩子，那么他除了我们要提供教育，那么我们还要提供相应的这个保育方面的一些内容，那么老师就面临着他要去转型，他要去考取相应的这种育婴师的资质。我们目前还没有开设，就是乳儿班和托小班，为什么？就是我们一方面面临师资培养的这个需求，就是因为我们托育部分其实是以专业的照护为主的，而学前教育和托育部分育婴师的这种专业照护，它是两个不同的领域。
1: 专家介绍，目前国家已在中职、高职、职业本科等不同层次的教育阶段，均设立婴幼儿照护、托育相关专业。面对师资短缺、课程空白的现实挑战，全国各地也在积极推动托幼一体化服务。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教文体局副局长宋妥介绍，他们已投入专项资金，全面推行师资能力提升工程。
3: 我们投入了约450万元专项资金，一方面进行托班场地的改造、功能区域创设，夯实硬件基础；另一方面，重点开展师资能力提升，搭建了托班教师梯队培养体系。下一步，我们力争80%以上公办园开设托班，构建覆盖26岁的连续照护服务体系，回应群众幼幼善育的美好期盼。
4: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天气变化，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可亮。
5: 你好，黎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昨天东北的不少地方出现了强对流天气，局部地区阵风甚至达到14级，并且伴随着沙尘天气。那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东北一带的强对流仍然会持续，吉林中部、辽宁北部等地可能会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局部地区呢会在11级，不排除出现龙卷。那同时，东北地区中东部还可能会出现小时雨量超过2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要继续提高警惕。此外，明后两天华北、黄淮的部分地区呢也会有降雨现身，虽然雨量不算大，但是同样也要防范可能会相伴出现的强对流天气。而在南方，明天晚些时候开始呢，也将会开启新的一轮比较强的降雨过程，其中2号夜间到4号，西南地区东部、江淮南部、江南以及华南西北部会先后出现中到大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到大暴雨。6号到9号，南方还会有一轮强降雨过程，并且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要持续做好防范。那气温方面呢，明天华北平原一带的高温暴晒天气也还会持续，气温会继续的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但是呢，我们预计从3号开始，高温天气会从北往南逐步的缩减，东北、华北、黄淮一带在本周的后半段气温都会降到比常年同期偏低的水平，东北大部最高气温会降到20度左右，华北平原一带呢会降到25度上下，凉快不少。但是在华南还有江南南部，未来几天仍然会维持闷热的状态，华南的很多地方还会持续的出现高温，比如说广州、海口本周的高温日数呢都有6天，南宁也有5天，而且最低气温呢也在27度左右，全天候的闷热，要做好全天候的防暑。好的，天气我们先关注到这里了，李明。
4: 感谢李可亮。
6: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7: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8: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

0: 北京时间17:30。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总台记者提问，王毅外长刚刚结束对加拿大的访问，发言人能否进一步介绍此访情况？林健表示，王毅外长于5月28号到30号对加拿大进行正式访问，此访是中国外长时隔10年再次访加，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进一步探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的推进路径，筹备好卡尼总理来华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推动两国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轨道上向前发展。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中方发布了英国外交大臣库珀访华并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的消息，发言人能否介绍此访具体情况？林健表示，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下，中英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加强战略沟通更具现实意义。此次对话期间，双方将围绕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拓展务实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进行深入交流，共同推动中英关系深入发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北京时间今天16:40，长征12号以遥1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长征12号以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7次飞行。以色列军方近期拦截试图驶往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并扣押大量活动人士。以国家安全部部长极右翼政客本·格威尔随后发布羞辱被扣人员的视频，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批评。以色列媒体5月31号披露本·格威尔拍摄羞辱视频的更多细节，显示他当时不顾阻拦，强行登船并拍摄视频。有媒体认为，本·格威尔事后毫无歉意，其高调作秀或与即将举行的新一届议会选举有关。当地时间6月1号，俄罗斯联邦兽医和植物检疫监督局发布通报称，除两家已通过检查的企业外，亚美尼亚需自6月2号起暂停对俄出口活鱼及鱼产品的兽医认证工作。此前，俄罗斯联邦兽医和植物检疫监督局已于5月30号起限制从亚美尼亚进口果蔬类农产品。6月1号起，马来西亚正式实施风险缓解准则和儿童保护准则两项网络安全新规，要求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建立用户年龄验证机制，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注册账号，并采取措施保护青少年免受网络霸凌等。此刻提示，6月1号是世界牛奶日。专家提示，牛奶是全球公认的健康食品。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推荐，成年人每天要摄入奶及奶制品300到500克，这相当于每天最好摄入2杯250毫升的牛奶或等量的酸奶、奶粉、奶酪等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的直播还在继续。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大家持续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接下来这一时段呢，先带您去独库公路，感受一下正式恢复通车之后，总台记者带您感受的沿途风光。
1: 我们还来关注的是，禁渔区域不下竿，禁用渔具不使用，渔获不售卖，新渔业法如何兼顾休闲乐趣与生态保护？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被誉为最美天山公路的独库公路今天的正式恢复通车，全长561公里的独库公路有着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的丰富景观。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的影响，每年10月中旬到次年的5月底或6月初，这条公路呢都会全线封闭，在完成全线清雪和路面病害处置工作之后正式开放通行。
1: 恢复通车的第一天呢，一路的风光究竟怎么样？沿途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总台记者佘浩东呢，今天就从通车仪式的举办地河静县巴音布鲁克镇出发，沿着独库公路一路向南行驶。我们现在就来连线他。浩东，你现在开到哪儿了？给我们说一说你这一路的感受。
6: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独库公路南段的大小龙池景区。从今天上午11点左右，我们从位于独库公路中段的巴音布鲁克出发，一路向南，经过了差不多5个小时走走停停的路程啊，终于是抵达了这片被群山环抱的高山湖泊。那现在呢，我就和大家分享一下开通首日我在这条路上两个最直观的感受。第一个感受就是我们是真的体会到了什么叫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巴音布鲁克出发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望无际的草原和湿地，成群的牛羊低头吃草，画面呢特别的悠闲宁静，是典型的草原风光。但当我们深入天山山脉开始翻越打板的时候，一切都变了。翻越打板的盘山公路蜿蜒曲折，回头望去发卡湾一个接着一个，让人心惊又震撼。这段路就非常的考验驾驶技术，所以我们的车速也放得很慢。那随着海拔攀升至3200米，我们明显感受到气温降低，风也变得凉飕飕的。那窗外的景观也从生机勃勃的草原瞬间切换成了崇山峻岭。那一旦翻过了铁犁买提打板之后呢，很快大小龙池就像宝石一样先镶嵌在山谷当中。大小龙池是两个高山湖泊，这种静谧感它扑面而来。那短短的几个小时里，我们看到了草原、雪山打板，还有高山湖泊，景观啊在不断的切换，所以我们100多公里的路程是走了5个多小时，那也是为了更好的、更多的纪念下、记录下这样一个美丽的瞬间。这种奇妙的体验可能也只有在独库公路上才能感受到。那第二个强烈的感受呢，就是这条路的火热。今天虽然是开通首日，但我们在沿途已经遇到了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自驾游客。大家虽然素不相识，但是都会在停车区默契地一起停车拍照。那闲聊的时候，有人兴奋地就说他们是第一次来到独库，被这里的美景震撼到说不出话。也有资深玩家说他们已经来过好几次了，这次结束之后还计划去新疆的其他地方看一看。可以说一条公路真的是带火了整个新疆的旅游。最后呢，也给大家播报一些非常实用的小提示。首先，除了铁犁买提打板路段，独库公路的很多路段都是弯急坡陡，海拔也比较高，请一定减速慢行。而且山里

0: 的天气多变，刚刚还是晴天，可能过一会儿就会遇到小雨或者大雾，请记得多备一件外套。另外呢，交通部门已经排查了这个沿线路段的信号盲区，但是沿途的部分路段由于山体的遮挡，手机信号可能还是相对较弱，建议提前下载离线地图，在停车拍照的时候也一定要把车停在指定的安全区域，不要随意占道。好了，以上就是我在独库公路发回的见闻，关于独库的风光还有很多我们没有时间讲完，就等着各位自己来发掘了。主持人，
1: 好的，浩东，感谢浩东给我们带来的见闻以及安全提示，也请你注意安全哈。
2: 对，我也没听够哈。伴随着独库公路全线恢复通车呢，大批游客会陆续踏上了旅途。那么今年公路上的沿途服务保障有哪些亮点？记者在通车前夕呢，还进行了实地探访。我们接下来就听总台记者石浩东、钱仲宇的报道。
3: 来到独库公路，很多游客都选择驾车出行，那么停车是否方便就成了大家格外关心的问题。在位于独库公路中段的巴音布鲁克景区，景区大门前的停车场占地6万平方米，可以同时容纳1195辆车。不少新能源车主担心沿途充电不便，在这里也不用担忧，停车场配套了117个充电桩，停车充电一站式搞定。记者从交通部门了解到，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如厕、充电等便民服务设施都进行了优化，在纳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还提前启动了电力设施巡检，对电力线路和充电桩进行设备体检和调试，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国家电网巴音布鲁克供电所工作人员运浩介绍说，
4: 今年独库公路开通前，我们重点对辖区内电力线路进行了隐患排查。通车之后，我们还将继续开展运行监测，保障电力平稳供应。
3: 硬件在升级，安全保障也更有温度。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这对沿途应急救援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今年独山子当地汽修专业师生组建志愿团队，在上路前为自驾车辆免费提供安全检测和故障排查服务，同时有关部门也组建了专业的应急救援队，从安全知识普及到道路突发状况处置都能快速响应。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介绍，
5: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在独库公路上发生任何意外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3: 交通部门温馨提示广大自驾游客，出行前及时关注新疆路网、新疆交警等官方平台，查询实时路况、山区气象、交通管制信息，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平安畅游最美天路。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五月中下旬以来呢，湖北多地遭遇了持续的阴雨天气，夏粮收购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不过呢，在江汉平原的天门市，一场与天气赛跑的抢收战却打出了效率与底气。最近呢，记者就来到了天门市的收储企业和烘干车间实地探访，来感受科技的力量。
2: 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今天呢也在湖北武汉启动了，并首次发布了14-5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领域优秀科技成果和应用案例。那么粮食安全背后还有多少我们从未见过的隐形守护者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7: 在湖北庄品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门口，一辆辆满载小麦的农用车正在排队准备过磅签样。天门市佛子山镇魏树岭村种粮大户崔洪波刚刚赶过来卖粮，他拉来的这一车小麦是30号下午赶在下一轮降雨前才刚刚抢收完的。他告诉记者，
8: 在前期阴雨天之前我抢收了一部分，在昨天就是还迟一点的是昨天下午抢收完的。
7: 查看天气预报，这几天天门时晴时雨，下周又是接连降雨，能抢出这样一个下午来收割确实不容易。崔洪波也跟我算起了今年的产量账。
8: 我小麦的话它基本上也没有倒伏啊，也没有涨价，这种情况价格是1.25元，产量是700斤呢，去年就是700多斤，基本上持平。
7: 看着崔洪波顺利把车开进了厂区，记者也跟着走进了粮食清整中心。庄品建公司总经理吴志雄说，目前本地的小麦收购已经接近尾声，现在他们正在帮周边地区

0: 做代烘干服务。
1: 目前今年为小麦的收储准备了一个10万吨左右的仓容，准备了一个3亿的资金来用于这个小麦的收储。目前的话，我们本地的小麦结束之后呢，我们现在是负责对周边的一些地方的小麦进行一个代烘干的服务，每天大概一个5000吨左右。
0: 从烘干车间出来，记者又走进了质检室，在这里，公司质检科科长刘璇正在对一批刚烘好的小麦进行毒素检测。记者注意到，这个检测结果当场就能出来，跟以前要送到公共检测中心等上好几天完全不一样了。刘璇告诉记者，这套新设备是去年专门为了应对收购中可能出现的毒素问题而采购的。
2: 新的检验设备就是农残的，还有毒素检验的。以前主要送检啊，比方说我们天门市的公共检测中心啊，但是它的周期比较长。现在我们自己有设备之后呢，就安排人员的话，就当天就会出结果。
0: 看着天气预报中下一周的接连阴雨天气，天门市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主任金霞告诉记者，目前全市小麦已经全部收割完毕。再下雨也不怕了。
3: 今年夏粮收获期遭遇持续阴雨，我们全力调动农机，确保应收尽收。全市81家产后服务中心，508台烘干机满负荷作业，最大限度减少损失。目前我们全市小麦收割已全部完成，收购总量约3亿斤，收获品质与往年相当。
0: 在今天发布的“十四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领域优秀科技成果和应用案例中，也特别提到了几项关键技术的突破。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安全仓储与科技司司长韩继志介绍，
4: 在收储关键技术应用方面，粮食干燥清洁能源技术及装备、高水分粮食保质干燥储藏技术、热泵粮食干燥、潮粮仓和风干仓地耙粮产后服务系统成套装备等5项获得优秀科技成果应用案例。
0: 这些听起来有些专业的名词，今天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设备。正是那些正在各地下粮收购一线运转的低温烘干塔和快速检测仪。而展望已经到来的“十五五”时期的粮食领域科技创新，韩继志表示，重点方向更加明确。
4: 十五五时期在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方面，主要是聚焦绿色储藏、高效物流、质量安全、营养健康。粮食流通领域科技创新重点方向主要是绿色低碳储粮、营养健康、质量安全、节粮减损、粮食机械装备。
0: 这一趟调研走下来，记者真切感受到，在这场与阴雨赛跑的下粮收购战中，农民手里有农机，粮企有烘干塔和快检设备，背后有整套科技体系的支撑。农民的底气不只来自一两个晴天，更是中国人自己用科技筑起的粮食安全防线。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最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垂钓钓鱼。支一根鱼竿，坐在水边等着鱼上钩。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休闲垂钓既能放松身心，又能陶冶性情，是不少人喜欢的游乐方式。不过最近呢，全国多地相继就查处了多起使用活泥鳅等活饵来垂钓的违法行为，以及违规使用渔具、擅闯禁钓区域等等乱象。
8: 对，所以大家就讨论了哈，一边是休闲放松的真实需求，一边呢是越来越严格的水域生态保护红线，这个两全的办法到底是什么？我们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9: 日前，湖南省南县农业农村局公布了多起使用活饵进行垂钓案的行政处罚决定。南县农业农村局执法大队渔政执法中队中队长杨帆告诉中国之声，当地一直在宣传文明垂钓，包括在明显位置都设置了警示牌，但仍然会有垂钓的人铤而走险。
10: 只要是可垂钓区，都在大堤上安放了警告牌，不要使用活饵垂钓。 还有文明垂钓禁用的渔具。自然水域是不允许一人多竿多线多钩垂钓，我们跟这些广大钓友都发过宣传，不让他们去违规垂钓非法捕捞。
9: 一般来讲，活饵垂钓是指使用鱼虾、泥鳅等水生活体生物打窝，或者直接将其作为饵料进行垂钓的方法。杨帆介绍，相对于其他饵料，活饵更容易吸引一些掠食性的鱼类。
10: 翘嘴、鳜鱼这些攻击性的鱼类，用活饵打窝或者垂钓的话，它很容易把周边的攻击性的鱼类全部聚群。一段时间以后，这些攻击性的鱼类捕捞完了，肯定破坏生态平衡。我们处理过一个活饵垂钓的查获，他们的时候3个小时就钓了差不多70-80斤，那片水域的红尾鱼快被他们钓完了。
9: 江西省渔业条例也明确，禁止使用泥鳅等鱼虾类活体饵料垂钓。江西省进贤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邓一江坦言，鄱阳湖水生生物保护区的核心区块全年严禁垂钓，但他们在日常巡查过程中仍不时发现有人违规使用活饵垂钓。
11: 晚上偷钓的比较多，比较难抓，因为像活饵这类，我们人还没靠近，它就会把它全部倒到湖里面去，包括鱼获物是活的，要倒掉就很难认定，在证据固定的时候就非常艰难。我们就用记录仪在外围先固定证据，以后再通知执法人员到现场。
9: 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生物资源与管理学院教授夏亮强调，用泥鳅做活饵垂钓绝对不是普通的休闲钓鱼，它属于破坏性垂钓，是明确的违法行为。
12: 娱乐性垂钓是为了修身养性，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愉悦，但是如果用蚯蚓、泥鳅这种活饵垂钓一次，垂钓就会大量的破坏水域生态渔业资源，在水中大量的投放活饵的话，本身对水质也会造成影响。
9: 记者梳理发现，2025年浙东地区部分小型水库出现泥鳅党连续多日集中打窝垂钓现象，造成局部水域翘嘴鳜等掠食性鱼类种群数量短期内大幅下降，对水域生态链造成明显破坏。云南省水产技术推广站正高级农艺师范伟解释，很多人觉得泥鳅只是简单的鱼饵，对水域没什么影响，但实际造成的生态危害远比大家想象的要严重。
13: 泥鳅本身是生物，这可能也会带来一些病害，比如小瓜虫还有其他细菌，会对本地的鱼类资源有威胁了。渔业界水产的癌症是小瓜虫，它进到水体里面，可能对当地的鱼类资源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这是潜移默化的。
9: 夏亮告诉记者，除了明令禁止的活饵垂钓、活饵打窝，休闲垂钓在渔具、钓法和垂钓区域上也有明确的要求。
12: 既然是娱乐性垂钓，只能用钓具，你不能下网，使用的钓具不能对渔业资源、水域生态环境造成破坏，比如不能用可视性的垂钓设备，在垂钓的过程当中所获得的钓获物是不能进行交易的，因为是娱乐性的垂钓，鱼获物自己吃可以，带回家可以，但是你不能卖。如果这个地方对于垂钓的时间和水域做出了具体的规定，要遵守各地渔业渔政部门做出的相关规定。
8: 据了解呢，新修订的渔业法呢，从今年5月1号起就开始实施了。新版渔业法呢，首次将娱乐性垂钓纳入了国家法律规范，明确其不属于捕捞作业，但设定了统一的底线要求，并授权地方细化管理。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既享受钓鱼的乐趣，又保护好渔业资源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9: 新修订的渔业法明确，个人通过娱乐性垂钓或者手工采集的方式零星获得水产品的，不属于捕捞作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渔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管理，防止破坏渔业资源。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生物资源与管理学院教授夏亮解释，
12: 根据渔业法的授权，各地可以规定哪些地方是允许钓的，什么样的时间段内是允许钓的，或者说各地的渔业渔政部门可以规定用什么样的钓具，用几根杆，杆上有几根线，线上有几根钩，或者要求你用什么样的钓法，不能用什么样的钓法，也要遵守相关的规定。具体的规定的权限下放到各地。
9: 实际上，在渔业渔政部门的日常执法过程中，存在巡查难、取证难两大痛点，这也使得违规垂钓现象屡禁不止。夏亮表示，无论是内陆河湖还是近海海域，执法工作都面临同样挑战。
12: 在执法办案的过程当中，要多措并举。现在都装了视频探头，特别是长江流域的重点水域、禁捕水域，视频探头取得的录像资料可以作为执法办案对当事人进行处罚的重要依据。 在执法办案的过程当中还有人证，比方附近的渔民、附近的人民群众，如果是目击了当事人非法垂钓，执法人员可以进行询问，询问笔录也是具有法定的证据效力。
9: 夏亮认为，休闲垂钓规范化是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域生态修复的重要一环，要平衡大众休闲垂钓需求和生态保护的底线，
12: 加强对垂钓行为的规范，引导广大的垂钓爱好者合法合规地进行垂钓，既丰富精神生活，同时又能够实现保护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让娱乐性垂钓能够可持续，让广大钓友理解渔政部门出台垂钓规则并不是刻意限制大家，是为了确保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保护渔业资源和保障人民群众休闲娱乐权利，两者之间不是一个对立矛盾，它是相辅相成的。我觉得还是要加强监督执法，不管是以垂钓为名非法捕捞还是违规的垂钓，依法依规进行处罚。
9: 新渔业法实施后，休闲垂钓要牢记三个步：禁渔区域不下竿，禁用渔具不使用，渔获不售卖。从长远角度来说，只有保护好水域生态，养护鱼类资源，我们才能一直有鱼可钓，有景可赏。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接下来聚焦体坛，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我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14: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昨天，国际足联和国际足球协会理事会联合发布公告，确认本届世界杯将会正式引用定位球 VAR 的回看新规。具体规则呢，是在角球任意球的过程当中，进攻方如果采取挡拆方式来阻挡防守球员，经 VAR 介入回看，即使阻挡发生在球开出之前，仍可以取消相应的进球。此外啊，当裁判出现清晰明确的角球误判的时候， VAR 也可以介入。通过 VAR 回看啊，如果确认是球门球，最终可以改判为球门球。别看啊，这 VR 的规则只是往里面加了一点小小的改动，这件事儿对于世界杯，我甚至觉得对于整个足球界都是个大变化。先抛出我自己的观点啊，把定位球和角球纳入其中，就意味着视频裁判的权力在进一步扩大。首先最直接的是，过去一场比赛涉及到进球、点球、直红这样的次数相当有限，如果把角球和定位球加进去，那一场比赛可能存在的介入怎么也得多上十几次。再来，介入时间点又往前了，他开始检查球开出之前场上发生的情况，追溯和回溯的能力增强了，也就是说旧账可算了，包括审查的场景也大幅增加了。这个 VAR 裁判的角色在某种程度上从被动纠错正在向主动仲裁演变。有人担心了，以后这么查下去，这足球比赛会不会变得越来越拖沓呀？对此，克里纳，没错，就是那个意大利光头裁判反驳，角球本身从判罚到罚出就有时间差，一个中后卫从另一端跑到禁区需要10到15秒呢，这段时间足够完成 VAR 检查。此外他还说啊，我倒想问问那些热情的球迷，如果他们国家因为一个错判的角球输掉一场重要的比赛，他们会高兴吗？还是说他们更希望正确的判罚？克里纳的反问我没有办法替球迷作答呀，但是 VR 的介入，它的核心问题其实不是一个球和一张红牌的判罚是否正确，而在于整场比赛它的判罚是否公平。过去肉体凡胎的裁判最受争议的地方其实就是判罚的尺度是否一致，为什么类似的动作在这场比赛就是手球，在另外一场比赛又不算了呢？而 VR 裁判越来越多的介入所带来的争议，相当于是一场比赛肉体凡胎的话事人又增加了。具体来说，就是有人会质疑了，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 VR 裁判要提醒主裁判去看一看同一场比赛的另外情况，他又不提醒了呢？我再次抛出我的观点，VR 最终也是由人操控的，这也意味着它不会100%客观。说实在的，定位球防守，你拉我一把，我顶你一下，这太正常了。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下回接着聊。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5: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0: 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6月1号，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在个人社交媒体账号上发文，指责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猛烈攻击。同时，卡利巴夫还以美国实施的海上封锁以及纵容以色列升级战事规模为由，指责美国违背了停火协议。卡利巴夫在文中说，任何选择都要付出代价，欠账迟早要还，一切终将尘埃落定。就在美伊之间小规模冲突不断之际，以色列方面已开始大举推进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在6月1号，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其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就在一天前的5月31号，内塔尼亚胡就公开发声称，其已下令扩大在黎军事行动，同时寻求美国支持打击贝鲁特等地，并已就此与美方沟通。按内塔尼亚胡的说法，以军部队已经越过利塔尼河，控制了关键地区，占领了伯福特岭。现在他的指示是加深并扩大以军对那些曾处于真主党控制之下地区的掌控。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6月1号说，美军对伊朗的侵略行动违反停火协议，伊朗武装部队予以回击，伊方打击了美国侵略行动的源头。巴加埃表示，伊美谈判在高度猜疑和不信任的氛围中进行，通过中间人的信息传递，也在同样的不信任氛围中进行。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6月1号，伊朗情报机构宣布捣毁一个在伊朗境内活动的6人恐怖分子团伙，该团伙购买武器弹药并制造了炸弹，企图对伊朗安全设施、军事中心等目标发动袭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交通运输部消息，2026年汛期暑期交通运输安全生产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排查中发现，个别基层单位存在工作走过场、被动应付的问题，交通运输部对7家隐患排查不力单位进行通报。此次通报的7家单位为近期发生的云南红河州430客车侧翻等7起安全事故的涉事企业。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5月31号消息，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所谓贩毒船持续发动打击，相关行动超过60次，已累计造成200多人死亡。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当地时间6月1号上午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根据东京电力公司此前发布的资料，本次排放计划持续到6月19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此刻提示：同心搓出未来。

白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与《蹉跎星空班》一起共赴一场星光童年之约，奔赴浩瀚星空，向着美好未来勇敢腾飞。总台六一晚会今天晚八点档在 CCTV 一、CCTV 十四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我们的节目呢进行到了今天的最后一个时段了，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0: 接下来呢，首先关注的是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1: 国际方面呢，我们关注的是扎波罗热核电站运输车间再遭袭，国际原子能机构发出警告。
0: 晚高峰官军情聚焦，美英澳宣布将为无人潜航器研制新型武器，此举将对大洋深处安全态势带来怎样的影响？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林健主持并回应热点问题。
3: 有记者就日本防卫大臣在近日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有关言论提问，对此林健表示，
4: 你提到的日本官员有关的说辞毫无根据，在一系列历史、法理、事实和数字面前苍白无力，根本无法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日本军国主义曾在二战期间犯下滔天罪行，给亚洲邻国和盟军造成深重灾难。为防止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日本宪法对军力、交战权、战争权也作出严格限制，并确立了专守防卫等原则和一系列国内法的规制。
2: 林健表示，日本现政府执政以来，加快部署中远程进攻性导弹，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修改宪法和安保三文件，企图进一步突破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
3: 林健指出，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4: 日方这位官员刻意回避历史的罪责，选择性忽视上述事实，反而企图倒打一耙，混淆视听，这究竟是心虚，还是企图掩盖自身军事扩张的野心？在这种情况下，日方所谓的对话也是虚伪的，只是摆姿态、装样子，没有任何诚意。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场正义大审判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累累罪行，为战后国际秩序打下法律基础。已经有国际专家学者指出，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与东京审判揭露的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如出一辙，威胁地区的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防范和坚决遏制

0: 新型军国主义，成事为患。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国际方面，我们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5月31号，俄罗斯方面任命的扎波罗热地区行政长官巴里茨基表示，该地区大部分区域发生紧急断电。据他介绍，关键基础设施仍在运行，供电正在恢复。
3: 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还称呢，乌克兰无人机当天袭击了该核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乌方呢则否认了相关的指控，称俄方说法为毫无依据的假消息。相关情况，我们首先来听总台记者程摩发回的报道。
4: 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5月31号通报称，乌克兰无人机当天再次袭击了该核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击中了当地的政府大楼、居民楼和加油站。此前一天，该核电站第6号发电机组电机房外墙曾遭光纤无人机袭击，受损位置距离反应堆场房仅10米。扎波罗热核电站相关部门表示，该设施已成为过去数月乌军最常攻击的目标之一，车间内的通行车辆以及运送员工的班车常遭波及。核电站同时确认，尽管袭击持续，电站仍在正常运行，运行安全得到全面保障，所有技术参数均处于持续监控之下。5月31号，乌克兰南部国防部队正式驳斥俄方相关指控，否认乌军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运输车间，称俄方说法为毫无依据的假消息。据悉，俄方此前指责乌克兰国防部队对扎波罗热核电站运输车间发起打击，并称袭击导致核电站区域内数辆公交车及汽车被烧毁。针对俄方指控，乌南部国防部队予以否认，强调乌克兰国防力量绝不会打击核能设施，制造核安全威胁。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2: 扎波罗热核电站发言人叶夫根尼亚·亚西娜5月31号表示，在现场具备安全条件后，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获准进入核电站遭遇袭击的区域核查。有关国际原子能机构方面的表态，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易欣发回的报道。
5: 据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核电站方面称，该建筑于前一天，也就是5月30号，遭到无人机袭击。在实地检查过程中，专家团队发现建筑高层位置的一处金属检修舱口受损，地面散落有部分碎片及被烧毁的光纤残留物。国际原子能机构同时要求进入该建筑内部进行进一步检查。因受损建筑紧邻核电站6号机组，有必要对内部状况展开详细评估。同时，团队利用随身监测设备确认核电站现场辐射水平维持正常，未发现异常变化。国际原子能机构持续呼吁各方避免针对该设施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并强调确保扎波罗热核电站安全的重要性。国际原子能机构5月3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这起袭击性质严重，危及核安全原则，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
3: 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5月31号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当天核电站运输车间遭到了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袭击，6辆通勤班车和2辆汽车被摧毁，无人员伤亡。消息指出，该设施呢已经成为了过去数月乌军最常攻击的目标之一，车间内的公务车辆以及运送员工穿越市区的通勤班车常遭波及。对此，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建今天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
6: 这个扎波罗热的情况呢，和现在总体的形势相关啊。因为最近呢，其实战场形势呢是在升级，现在看上去双方都觉得呢是需要在战场上加力，而且现在俄方呢也开始释放一些愿意谈判，尤其是愿意和欧洲方面接触的这样一些信息。我们看到现在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打击呢，现在范围和烈度其实比以前更大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这个扎波罗热，因为扎波罗热这个问题呢，一直是双方在战场上的一个热点，因为它既关系到能源，它又关系到核安全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双方围绕扎波罗热啊出现新一轮的争夺，背景或者这个需求就在上升。但是接下来也有可

0: 为双方这种烈度上升的情况，也是在为接下来要展开这个谈判做一些这个准备，多拿一些筹码。
1: 晚高峰观军情。
2: 日前，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宣布，三国将在奥库斯协议框架下合作开发无人潜航器技术。消息一出，有分析认为，该项目表面上披着所谓基础设施安全的外衣，实质上是要把水下空间进一步军事化、网络化和前沿化，将给地区安全带来负面影响。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于兰的报道。
3: 奥库斯联盟由美英澳于2021年成立。近日，在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宣布，三国将在奥库斯框架下合作开发无人潜航器技术，用于保护海底电缆并提升防务能力。据报道，按照规划，新型无人潜航器将于2027年开始交付。军事观察员滕建群对美英澳合作开发无人潜航器项目做了进一步介绍。
4: 从英国、澳大利亚、美国三国的水下航行器来看的话，他们有一定的技术积累。那么这次提出来要共同研发水下无人航行器呢，它是在现有的基础上，比方说人工智能、大数据计算，还有一些新型的武器系统，都会配备到三国联合研制的无人航行器上，就是利用现有的，特别是第四次产业革命带来的相应的技术呢，来武装三国的水下作战平台，就使得这三国呢，在争夺水下作战能力方面呢，应该说呢，会有大幅度的进步。同时呢，三国呢装备水下无人航行器，对于三国的合作呢，不管是在军事上合作还是在技术合作呢，都会有长足的发展。
3: 据报道，奥库斯的第一支柱侧重于向澳大利亚提供配备常规武器的核动力潜艇，而第二支柱则汇聚了三国国防部门的顶尖人才，旨在联合研发量子计算、水下技术、高超音速技术、人工智能、网络技术等前沿防务技术。根据美英澳此次发布的联合声明，无人潜航器项目是奥库斯第二支柱的首个标志性项目，将为无人潜航器研发尖端载荷及配套系统，使这些潜航器可保护海底基础设施，并具备打击、监视、侦察、后勤保障等多项作战能力。在滕建群看来，美英澳三国这次的合作实际上是奥库斯第二支柱从概念走向军事落地的标志。
4: 奥库斯现在已经远远超出了美国和英国为澳大利亚造核动力攻击潜艇的这样一个范畴，它更多呢是一个示范性的军事合作项目，不单在技术上呢进行了核扩散，同时呢还在吸纳包括日本、韩国在内一些国家呢加入其中，就希望呢在亚太地区呢打造一个所谓的小北约。所以它从这种合作来看的话，一方面呢它是技术方面的相互的默契的合作，另外一方面呢它已经超出了造潜艇、造水下无人作战平台的范畴，更多呢是一种引领，是一种示范，就是借着这样一个机会呢，把亚洲地区所谓的美国盟国呢完全呢控制在美国的旗下，为美国的地区战略呢提供符合保证。
3: 英国国防大臣希利在谈到美英澳三国将合作开发无人潜航器时宣称，这将显著提升三国应对各类水下威胁的能力，其中包括针对水下光缆和管道的威胁，并将进一步强化其在太平洋、大西洋等水域的威慑力。在一些分析人士眼中，三国的这次合作表面上披着所谓基础设施安全的外衣，内核却是把水下空间进一步军事化、网络化和前沿化，将给地区安全带来负面影响。对此，滕建群认为，美英澳加速研发无人潜航器将加剧地区水下冲突风险，引发新的军备竞赛，相关国家应重视相关发展态势对海洋安全构成的威胁和挑战。
4: 从无人水下航行器来看的话，它确实是不仅仅是一个巡逻护航的问题，它更主要的是一种进攻性的武器，就是说它通过悄无声息的航行逼近到目标国，或者是呢针对海底的包括电缆在内的一些重要的设施那么进行破坏，而这种破坏来看的话，可能是很难被发掘，很难呢被早期的预警，那么就使得呢水下争夺呢会更加激烈。美英澳三国现在要提出来加强三国在无人水下航行器的研发呢，正体现出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呢对

0: 与水下战力的一种争夺。而现在大型水面作战舰艇呢，在导弹广泛扩散的背景下，水面舰艇呢的效用呢，不管是航母还是驱逐舰，都很难呢发挥其最初的设计。这就使得呢水下争夺，特别是海底深处的争夺呢，会更加激烈。国际社会呢必须要高度的关注这一发展态势，否则就是水下军备竞赛态势不断的扩散蔓延的话，我们所处的这个星球的海底深处呢，可能会爆发这样和那样的摩擦和冲突。这应该说呢，必须要让我们保持高度警惕。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2: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明天起，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启幕。本届航运展呢，将以"航通天下，运行未来 ”AI 引领航港发展为新机遇为主题，聚焦航运智能化、绿色化、国际化发展，聚焦全球物流链、供应链、产业链安全稳定，搭建国际航运合作与创新成果展示的高端平台。
3: 体育方面，明天 CBA 总决赛第四场将继续在杭州黄龙体育中心进行。上海队将向队史第二座总冠军奖杯发起冲击，而广厦队则将为了荣誉而战。
2: 国际方面呢，我们关注的是当地时间二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将审议欧盟美国贸易协议的立法文本。之后呢，该立法文本还需要在六月中旬提交欧洲议会全会进行最终的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该协议标志着欧盟在落实其对美贸易协定承诺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3: 当地时间二号到三号，以里两国政府代表团在美国国务院举行下一轮政治会谈。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李可亮。可亮你好。
4: 你好王毅，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全文发布，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华北黄淮一带的高温暴晒天气还会持续，防暑防晒不能忽视。好在呢，从后天三号开始，高温会从北往南逐步的消减。那本周后半段，华北平原一带的最高气温呢会降到25度上下，而东北大部的最高气温还会降到20度左右，天气会凉快不少。城市当中，比如说郑州、济南，明后天连续高温，郑州后天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39度，但随后呢气温逐步的走低，到周日，济南、郑州的最高气温呢都会降到25度上下。而反观南方的华南、江南南部，未来几天都会维持闷热状态，特别是华南还会持续出现高温。广州、海口本周高温日数都有6天，南宁呢也有5天，最低气温呢还在27度左右，全天候的防暑都不能松懈。降水方面，明天晚些时候开始，南方会开启新的一轮比较强的降雨，其中二号的夜间到四号，在西南地区东部、江淮南部、江南大部、华南西北部会先后出现中到大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六号到九号，南方还会有一轮强降雨过程，并且会伴随强对流天气，要持续的做好防范。那在北方，本周东北一带呢会呈现多降雨的状态，并且会伴随强对流天气，其中今晚到明天，吉林中部、辽宁北部等地可能会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局部地区呢会在11级。同时呢，东北地区中东部还可能会出现小时雨量超过2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要提高警惕。好的，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里，王毅。
2: 好的，感谢李可亮。

0: 票工作的时间越长，这种对比会越明显。
1: 对，所以结论就是呢，频繁开关空调还会造成这个压缩机损害，导致使用寿命的缩短。
0: 所以在此我们提醒大家，想要空调省电，更有效的做法是尽量减少室内和室外的热交换。空调呢，不用的时候彻底断电是要杜绝的，合理利用睡眠模式以及使用变频空调。
1: 最后呢，还是要提示大家哈，长期处在这个高温高湿啊、不通风的室内环境，也容易出现脱水、散热不佳、体内的电解质紊乱等等症状，从而中暑。因此呢，应该及时开空调哈，保持室内的适当通风就可以了。

0: 好了，今天的晚高峰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
1: 今天陪伴大家的是王毅和黎明，我们代表责任编辑傅博凡、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关注全国新闻联播。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2: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
2: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2: 美军称对伊朗实施自卫性打击，伊朗称反击摧毁预定目标。
1: 以色列总理下令以军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作出5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给总书记写信的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4: 习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红喇叭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3: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 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5: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实践活动等深入地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3: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6: 一个人的声音或许很小，但一群人的力量能让红色故事传得更远。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牢记习爷爷的嘱托，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用童声传递红色力量。
3: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7: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更加提升小讲解的获得感，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思政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8: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赵
3: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8: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能给全国各地的游客讲解中共七大的历史意义和中央大礼堂的故事，还有革命先辈们的事迹。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3: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习爷爷的回信让他感到胸前的红领巾不仅是荣耀，更是责任。
9: 我会积极响应习爷爷的号召，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成为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好少年。
3: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10: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3: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11: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1: 本台消息， 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

0: 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六月至九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七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五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七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1: 本台消息，据全国少工委发布的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
0: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时刻准备着，
3: 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4: 为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天津举办“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2026年天津市示范性入队仪式暨少先队主题队日活动。队员们在队旗下庄严宣誓，展现新时代好少年的蓬勃朝气与使命担当。天津市和平区中心小学学生张杜宇：
5: 我今天戴上了红领巾，感觉骄傲和光荣，今后我要努力学习，当一名优秀的少先队员。
6: 这是我画的作品，鱼戏莲叶间，两条锦鲤在荷叶间穿梭，像在捉迷藏一样。
7: 走进山东济南地铁4号线省体育中心站，缤纷的色彩扑面而来，处处洋溢着烂漫童趣。济南市多所幼儿园的孩子们化身小小创作者，用童真笔触勾勒全城风光。济南市七里山幼儿园小朋友刘一泽：
8: 这是我们的画，你在地铁展览，心里非常开心，希望大家能喜欢我们画里的济南，也能喜欢全城的夏天。这是我收到的最棒的六一儿童节礼物，我非常开心。
7: 今年六一期间，济南100座地铁站变身为流动的儿童艺术馆，让孩子们尽情表达，也让创意点亮城市。
9: 那个魔术好不好？放桌子上。我放在手里面一个，给你放手里面一个，抓住了。
10: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84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的近景魔术，并送上魔术道具。列车长关鹏说，列车全程运行13个半小时，考虑到亲子客流多，路途时间长，乘务班组化身魔术师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9: 六一来临之际，我们瑞雪寒门班组在旅途中为小朋友准备了魔法小课堂魔术表演，让小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乘车体验。
1: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进入主汛期后，我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主汛期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由于我国降雨的时空分布不均，不同区域主汛期时间也不同。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7月至8月，且降雨多集中在7月16号至8月15号，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主汛期多在6月至8月，其中6月中下旬至7月上旬是梅雨期，在此期间持续阴雨、高温高湿、降水频繁且不均匀，并常伴有雷暴等强对流天气。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表示，
12: 对于社会公

0: 公众必须树立洪水无情、生命至上的风险意识，主动学习防灾知识，掌握避险自救的技能，特别是一些易遭暴雨洪水侵袭区域的群众，家中应常备应灾的物质，要积极配合支持防汛工作，接到转移避险指令时要听从指挥，共同构筑抵御洪涝灾害的坚实的社会基础。
1: 据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机收进度加快，收获已过两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当前河南多地出现30摄氏度以上高温，适合小麦收获量晒，各地正抢抓晴好天气推进收割。今年华县181万亩小麦整体长势良好，全县大面积收割预计将在本周内开始，各乡镇已全面做好收割准备。瓦岗寨乡党委副书记徐顺子：
3: 痛恐整幅大院即隔村刚浚负物中心恐现昌地，痛斥科学调配本地即外来联合收割机，合理规划作业路线，引导农户及时收割晾晒。
2: 截至6月1号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3177.2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37.3%。
4: 目前，陕西渭南市蒲城县31万亩旱地小麦已全面开镰，在蒲城县春林镇石道村，伴随着联合收割机的轰鸣声，村民许建忠家的2亩旱地小麦很快就完成了收割。
5: 一亩地和一亩产量应该过千了，这家这今年确实算高产了。
4: 蒲城县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主任徐唐武介绍：
6: 我们将紧扣天气变化和气候，抓收割，报丰收。
7: 安徽亳州市今年小麦种植面积为665.48万亩。
6: 抓收割，报丰收。
7: 安徽亳州市今年小麦种植面积为665.48万亩。在亳州市利辛县展沟镇苏湾村，6台自走式联合收割机穿梭在黄灿灿的麦地里，抢收展沟镇万亩旱改水项目内已经完全成熟的订单小麦。展沟镇今年种植小麦5.2万亩。展沟镇党委委员王克林：
8: 我们就以行政村为单位，划分3个大网格，120个小网格，每个网格均有镇保联干部、村两位干部和志愿者共同参与。目前全镇有200余台收割机全力以赴进行收割。
9: 河北3300多万亩冬小麦即将由南向北迎来收获。在邢台市柏乡县的一家粮食收储企业里，工人们正对空仓进行整体消杀。企业负责人薛德正说，今年麦收期间将全力确保农户收获的小麦随稻随烘干。
10: 一旦遇上阴雨天，农户拉过来的小麦我们能做到随稻随烘。现在我们这儿保证每天能烘干达到400多吨，保证24小时不停机，绝不能让到手的粮食捂坏发霉。
11: 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今天正式恢复通车，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总台记者佘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12: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5月底或6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13: 独库公路。
12: 今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那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能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14: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在独库公路上发生任何意外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目前全国春播粮食过90%，进度同比略快。
11: 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力争到2030年实现全国90%以上的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综合医院。

0: 儿科建成儿童友好医院。
1: 民政部等七部门今天起部署开展2026年润心办成长，童心护未来主题活动，聚焦儿童精神素养培育与关爱帮扶。
0: 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近五年来首次双下降。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将于今晚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日本防卫大臣近日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有关言论表示，日本现政府执政以来加快部署中远程进攻性导弹，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修改宪法和安保三文件，企图进一步突破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3: 日方这位官员刻意回避历史的罪责，反而企图倒打一耙，混淆视听，这究竟是心虚，还是企图掩盖自身军事扩张的野心？在这种情况下，日方所谓的对话也是虚伪的，只是摆姿态装样子，没有任何诚意。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场正义大审判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累累罪行，为战后国际秩序打下法律基础。已经有国际专家学者指出，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与东京审判揭露的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如出一辙，威胁地区的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防范和坚决遏制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当地时间6月1号，美军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对伊朗军事目标实施了自卫性打击。伊朗方面则回应称，对侵略源头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报复性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与美国谈判的一大难题在于其立场频繁变化且自相矛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就伊美谈判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指出，双方是在互不信任的环境下进行谈判，谈判在猜疑中开始并继续进行，谈判本身也并非双方互信的标志，如果对方言辞前后矛盾，媒体宣传也自相矛盾，只会延长谈判进程。巴加埃还表示，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以色列以及其对黎巴嫩的袭击，这是企图阻止该地区局势改善的行径。此外，美国也负有责任，该地区发生的任何行动都应由美国负责。他称，离以停火协议持续遭到违反，这种情况的后果不仅会影响该地区，还会影响全世界。针对核问题，巴加埃强调，目前尚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现阶段的重点是结束战争。当地时间6月1号晨间，科威特全国拉响警报。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随后发表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在6月1号科威特拉响防空警报的消息传出几分钟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立即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周末对伊朗戈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及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自卫性打击。根据总台记者于当地时间6月1号上午7点左右获得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发表声明，1小时前，美军对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岛上的一座通信塔发动侵略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侵略源头的空军基地进行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月1号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消息人士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 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据黎巴嫩卫生部五月底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371人死亡，10129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6月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均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极右翼政治人士本格维尔近日也表示，要将位于贝鲁特南郊的达西耶地区夷为平地。
6: 已经有超过600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在近几个星期内被消灭，但这还不够。达西耶对他们至关重要，我们要去达西耶，把那里夷为平地，夷为平地，再夷为平地。
5: 据以色列方面5月31号消息，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同一天，据一位美国官员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连日来，以色列在黎南部对黎真主党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内塔尼亚胡5月31号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岭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他说，攻占伯夫特岭是以方政策的重大转变。以色列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遭到多国强烈谴责。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法国外交部长称，已要求联合国安理会6月1号就黎以局势召开紧急会议。英国外交大臣库珀5月31号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升级导致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并摧毁基础设施，这种行为必须结束。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当天也表示极大担忧，敦促冲突方立即停止交火。此外，埃及、卡塔尔、约旦等国当天均发表声明，对以色列进行强烈谴责，认为以方有关行为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国际准则和联合国宪章。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东京电力公司1号上午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本次排放计划持续至6月19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截至目前，日本已完成19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近15万吨。
0: 据韩联社报道，位于韩国大田的韩华航空航天公司6月1号发生爆炸事故，消防部门称事故已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是韩国军工巨头，主要从事飞机发动机及零部件生产、武器装备制造等。
1: 据美国媒体报道，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所谓贩毒船持续发动打击，相关行动超过60次，已累计造成200多人死亡。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黄天卓，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7: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少年儿童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广大少年儿童立志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重庆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全国少工委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
1: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
0: 美方称打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军事目标，伊朗称打击美军空军基地以回应侵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2: 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作出5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少年儿童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在6.1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亲切勉励他们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总书记的亲切问候、殷切期望，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向阳成长、励志成才，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这让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们格外兴奋与自豪。
3: 习爷爷的回信是我们收到的最珍贵的6.1节礼物，是给我们最大的鼓励。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请习爷爷放心，我们会把对党的热爱、对革命先辈们的崇高敬意转化为行动，继续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努力成长为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4: 收到习爷爷给我们的回信后，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特别激动，也更加明白了我们肩上的责任。我以后要更加认真地学习党史，更加努力地练习讲解，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好、更生动，让红船精神真正走进每一个听众心里，传递给更多的人。
2: 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

0: 亲切勉励，激励广大少年儿童传承红色基因，接力奋斗成长。
1: 作为一名少先队员，我会在日常中践行习爷的教导，增长知识，练就本领，磨练意志，迎接挑战，做一名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好少年，时刻准备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2: 学习了习爷爷的回信，特别激动，以后我要传承红色基因，和各族小伙伴们一起努力学习，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把我们美丽的家乡建设得更漂亮，不辜负习爷爷对我们的殷切期望，努力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
0: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从节日里的亲切问候，到考察时的悉心叮嘱，让孩子们成长得更好，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最温暖的牵挂。他寄予少年儿童从小学习励志，注意培养追求真理、报效祖国的志向，用实际行动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叮嘱孩子们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多参加户外运动，把身体练得棒棒的。考试成绩只是一个方面，首先要做一个健全的人，将来更好地适应社会，深情期许，滋润心田，指引孩子们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
1: 习爷爷来我们学校听课，和我们聊天，关心我们的学习和视力，叮嘱我们不为分数，全面发展。我一定珍惜时光，勤奋学习，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长大后为建设祖国贡献力量。
3: 习爷爷希望我们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我会牢记教导，爱知识，爱劳动，爱自然，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成为栋梁之才。
0: 总书记的深情期许正转化为全方位护航少年儿童茁壮成长的生动实践，浇花浇根，育人育心，引导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全面推进，连通各学段思政课之间的断点，构建循序渐进、螺旋上升的思政教育体系，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让学生在国情民情教育中坚定理想信念，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给孩子们的健康大礼包逐步落地，各地纷纷出实招，确保体育课开齐开足。如今每天两小时综合体育活动已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推开，2021年至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实现四连降，越来越多的孩子不戴小眼镜，不当小胖墩，挺直小脊梁。与此同时，科学教育、美育教育、劳动教育全面开花，全国已建成241个科学教育实验区，1862个实验校，持续优化科学课程，创新教学方式，丰富资源供给，中小学生科学素养稳步提升，传统艺术进校园成为常态，劳动课成为大中小学必修课，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加速推进，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享受公办学位比例达97%，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在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中绽放光彩。
4: 习爷对我们说，你们要从小树立科技创新、强国有我的志向，我们校有很多科技创新的活动，还有各类特色的科技社团，既让我开拓了视野，还让我学习了科学研究的方法。我的志向就是成为一名真正的科学家，能用我的所学所长助力国家的科技发展。
0: 殷殷嘱托化作成长动力，一个个少年心愿破土萌芽，今天做祖国的好儿童，明天做祖国的建设者。新时代少年儿童正牢记总书记教导，坚定理想，逐梦前行，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6月1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

0: 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1: 近日，河南、重庆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2: “十五五”时期，河南着眼发挥区位交通便利、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完备等优势，坚持国家所需与河南所能相结合，融入大局与因地制宜相结合，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等五个方面提出21项具体指标。
3: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河南的战略定位，全面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2: 未来5年，河南将坚持创新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以上，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0%，坚持城乡统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00亿斤，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幸福黄河，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十五五时期，重庆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和安全保障设置24项指标，部署392项重点任务，着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
4: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努力推动全市域加快呈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生动图景。
2: 未来5年，重庆将提速建设市域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3.25%，巩固拓展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优势，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放大通道枢纽优势，力争到2030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超过50万标箱，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建设300个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推动数字重庆和深化改革双向赋能，积极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今天，全国少工委发布中国少年先锋队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国家将推动儿童友好建设从试点城市向全部城市拓展，从城市向农村延伸，在建设范围上实现城乡全域覆盖。国家将统筹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等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儿童友好公共服务项目，推动各地统筹城市建设和城市更新等各类资金，将必要的示儿化改造项目纳入优先建设内容，在编制实施国土空间规划和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等相关规划时，引入1米高度儿童视角，充分考虑儿童需求，用好街头转角等空间优先嵌入儿童服务设施和活动场地。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引导开展儿童友好医院建设， 推动中小学校在节假日等时段优先向儿童开放体育场地，确保儿童能够更好地享有公共服务免费或优待政策，鼓励东部地区通过对口支援、对口合作等方式支持中西部地区城市儿童友好建设。此前五年里，全国共有四批次116个城市纳入国家儿童友好城市试点建设范围，惠及城乡儿童超过1.1亿人。
1: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保持稳步增长态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端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明显加快。
0: 国家税务总局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全国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9%，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器材制造等细分领域均实现2位数以上增长。人工智能相关行业发展提速，与传统制造业深度融合，为产业发展按下加速键。浙江诸暨有着传统优势的刺绣机产业，近期当地企业将人工智能视觉定位、图形算力辅助等技术融入产品，推出超高速刺绣机，不仅精度更高，速度也比传统产品提升30%以上，一经上市便成为市场爆款。
5: 今年前4个月，我们公司实现销售额5.38亿，同比增长46%，同时还打开了印度、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等国际市场。
0: 从全国范围来看，今年1至4月，高技术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9%，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较去年同期提高1.3个百分点。其中，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增幅超50%以上，成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
6: 三夏农忙时节，各地以智慧农机赋能夏收夏种，助力粮食稳产丰收。
0: 安徽亳州蒙城200多万亩小麦大规模开镰，今年当地推广了1900多台套新型纵轴流收割机。相较于传统农机，该设备结构更合理，作业滚筒更长，小麦脱粒更彻底，并且加装了智能监测屏，农机手根据作业数据动态调整行驶速度，优化操作，小麦接收损失率被稳稳控制在1%以内。
7: 收割完的地块几乎看不到掉了的麦子，而且收割速度特别快，看着粮食稳稳收进粮仓，我们老百姓心里特别踏实。
0: 截至目前，安徽省共投入各类收割机16万台套，小麦收获进度已超过30%。眼下，新疆塔城沙湾市4.5万亩冬小麦进入灌浆期。今年，当地启用智能机器人在麦田里套种玉米，依托视觉识别等 AI 技术，智能机器人牵引着播种机，精准在小麦行间行走，自主规划作业路径，准确播下玉米种子，一天就能完成100多亩的作业量。可大幅节省人工与农资成本。
8: 智能机器人通过北斗导航和算法，这里面的避障更容易，拨行更直，而且360度的转向对地图的损失呢会更小，效率呢整体提高了50%。
0: 农业部门预测，套种的小麦亩产600公斤左右，玉米亩产600到800公斤，每亩地收益可增加800元左右，实现一地两作，一季双收。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预计6月，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1到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降水偏少1到2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以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9: 要加强既有防洪工程的出现加固和达标建设，重点推进中小河流防洪的综合治理，提高雨水情的监测预警预报能力，建立统一高效的防汛调度指挥机制和决策支持机制，强化应急救援体系，提升社会的韧性。
0: 面对极端水旱灾害突发频发的严峻形势，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 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六月一号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六月至九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七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五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七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正式启动，6月1号至10号，企业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进行申报。基本医保新目录将纳入临床价值较高的新药，调出疗效不确切或已被替代的药品。同步调整的商保创新药目录将纳入超出保基本定位但患者获益显著的创新药。最高检今天发布的《未成年人检查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实现双下降，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治理工作取得积极进展，未成年人全面综合司法保护质效持续提升。今天起，供水条例正式施行，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条例适用范围，对保障城乡供水水质、规范供水经营和服务、加强设施管理和保护、应急管理与处置等作出细致详尽规定。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于6月1号起正式施行，规定明确要求外卖平台必须对入网商户进行实名登记和资质的实质性审查，并定期核验更新信息，同时入网商户必须具备真实的实体经营门店，其经营项目地址需与资质证书保持一致。商业秘密保护规定今起施行，新规明确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市场监管总局将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建立重点企业保护清单，持续加大商业秘密保护力度，激发企业创新活力。今天，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7次飞行。今天，哈一高铁开行首趟动车组测试列车。哈一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京哈至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也是黑龙江省境内连接哈尔滨与伊春的重要交通干线。通车后，哈尔滨至伊春的旅客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7小时压缩至2小时以内。今天 CC60414 航班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顺利起飞，经乌鲁木齐前往德国法兰克福，标志着一条贯通粤港澳大湾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与欧洲腹地的新航线正式开通，该航线每周一周五常态化运营。今天，新疆独库公路恢复全线通车。独库公路北起独山子，南至库车，全长561公里。因行驶途中可领略南北天山不同景致，备受游客青睐。受冬季积雪、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独库公路于每年6月至10月开放。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今天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15/5时期，我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四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播出，晚会将德智体美劳的主题生动融入舞台表演中，并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

0: 阿格奇5月31号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在确认伊朗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伊朗不会批准任何协议。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方坚持在目前谈判框架下不讨论核问题的立场。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3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伊协议明确写入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的内容。据美国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美方交给伊朗的最新协议修改意见主要集中在美方希望在核问题和霍尔木兹海峡重开问题上获得保证。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今天称，已指示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离真主党核心据点达西耶地区实施打击。此前一天，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包括博福特城堡在内的博福特领据点，这标志着以方相关政策的重大转变。他说，以军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对此，埃及外交部谴责以色列蓄意在黎巴嫩建立新的军事现实，公然违反国际法。法国方面称，以方做法毫无正当理由。英国和德国方面敦促相关方停止军事行动，实施停火。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和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发布的消息，5月30号、31号，扎波罗热核电站接连遭到乌克兰袭击，乌方对此予以否认。国际原子能机构5月31号称，该机构人员当天在扎波罗热核电站进行了巡查，发现一座电机房外部受损，观察结果与无人机袭击特征相符，现场未检测到异常辐射水平，巡查过程中听到附近有无人机声响和枪声。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据白俄罗斯媒体5月31号报道，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白方士兵从未也永远不会出现在乌克兰战场上。他同时表示，如果白俄罗斯遭到攻击，将导致严重后果。此前有乌克兰指挥官称，已在白俄罗斯境内确定约500个打击目标。墨西哥总统辛鲍姆5月31号表示，美国方面在没有提供证据的情况下，要求墨西哥逮捕并引渡10名墨公民，这是在干涉墨西哥内政。美国司法部4月底以涉毒犯罪为由起诉10名墨西哥现任和前任官员，并提出引渡要求。辛鲍姆就此表示，墨西哥政府不会包庇违法人员，但任何相关调查都必须由墨西哥司法机构进行，不容外国干涉。据英国首相斯塔默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英国最大铁路运营商戈维亚泰晤士连线铁路公司即日起收归国有。该铁路公司运营有4条线路，承担英国约1/6的铁路客运量。2024年，英国工党政府推动客运铁路运营权重新收归国有的改革法案在议会通过，以改善铁路系统运营状况。之后，英国多家铁路服务运营商陆续收归国有。不断逼近的台风蔷薇今天给日本西南部地区带来强风和暴雨天气，冲绳县及鹿儿岛县多地发布指令，要求民众及时避难。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在冲绳那霸等机场起降的航班有超过500架次被取消。恶劣天气还导致冲绳大量用户停电。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靖远县安全生产工作推进会议召开，李小青调研防汛减灾工作，靖远县乌兰小学欢歌笑语庆六一，童心飞扬展风采。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靖远县安全生产工作推进会议召开，5月30日，全县安全生产工作推进会议召开，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省市相关工作批示要求。县委副书记、县长李小青参加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各乡镇、各部门要深刻汲取近期全国各类安全事故教训，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为抓手，深入推进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持续加大安全投入，加强源头治理、前端处理，全力筑牢全县安全风险屏障。要紧盯煤矿企业，开展常态化、滚动式安全检查，用好信息化监测平台，畅通社会监督渠道，从严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要聚焦道路交通、城镇燃气、危化品等重点领域，开展拉网式排查，及时发现问题隐患，建立台账，动态更新闭环管理，确保隐患整改见底清零。要强化风险监测预警，加密雨水情监测预报，多渠道发布预警信息，严格执行汛期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确保信息传递及时，指挥调度顺畅。要全面摸排涉河在建项目，建立动态管理台账，细化完善应急预案，开展实战化应急演练，强化应急物资储备，夯实应急救援保障基础。会议强调，各乡镇、各部门一把手要坚决扛起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的政治担当，按照三管三必须要求，主动深入一线督导检查，对重点部位、关键环节亲自过问、亲自协调、亲自督办。要靠实企业主体责任，督促企业健全安全责任体系，细化管控举措，确保安全生产每个环节、每个点位都有人管，管到位。要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大力整治安全生产领域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严实作风守牢全县安全发展底线。县领导马金栋、安清民、苟三海、李敬寻、吴小兰参加会议。李小青调研防汛减灾工作。5月31日，县委副书记、县长李小青深入石门乡，实地调研涉河工程建设、河道治理、防汛备汛、采沙监管等工作。李小青强调，要紧盯河道沟渠、山体边坡、过水路段等重点区域，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落实落细各项防控举措，切实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细化完善防汛应急预案，足额储备防汛物资，分类规整，专人管护，定期核验，确保突发险情可随时调用。要用好防汛水系图，强化实战应急演练，不断提升防汛应急处置的规范化、科学化、实战化水平。要密切关注雨水情、汛情动态，健全相邻乡镇施工区域信息互通、应急联络机制，强化部门、乡镇与项目单位双线联动，严格落实汛期24小时值班值守及叫鹰叫醒机制，全方位筑牢汛期安全防线。要全面开展涉河在建项目摸底排查，建立动态管理台账，实现项目施工现场人员全过程闭环管控，确保监管无盲区、无死角。要督促施工单位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健全完善内部管理制度，常态化开展施工人员安全技能、防汛避险和道作业规范等培训，确保工作人员熟练掌握辖区河道地形地貌、风险隐患点位等本地实际情况。要坚持严管严控、常态常效，严格规范采沙审批流程，加大日常巡查执法力度，加密重点河段、重点时段巡查频次，严厉打击非法采沙、违规作业、破坏河道岸线等违法行为，全力守护河湖生态安全。5月29日，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沁源县乌兰小学教育集团的操场上舞姿灵动，歌声嘹亮，沁六一即

0: 第七届校园文化艺术节汇演活动精彩上演，孩子们用童真的表演，饱满的热情，迎接属于自己的节日。活动在雄壮激昂的鼓号声中拉开帷幕，鼓号队的同学们身着整齐的服装，迈着铿锵的步伐，用鼓号齐鸣奏响了少年意气风发的序曲。随后民乐演奏美丽的神话浮光，流行舞蹈快乐小马，古风舞蹈软郎归初夏，亲子舞蹈时光伴你成长，红色爱国舞蹈温暖的家等节目轮番登场。小演员们用灵动的舞姿，悠扬的旋律，展现着新时代少年儿童的蓬勃朝气与艺术素养。晋远县乌兰小学教育集团二年级五班学生魏诗怡，晋远县乌兰小学教育集团四年级一班学生马景硕。活动现场台下的观众掌声不断，家长们用手机记录下孩子们的精彩瞬间，校园里处处洋溢着欢乐的节日氛围。此次活动不仅为孩子们带来了欢乐的节日体验，也充分展现了晋远县乌兰小学教育集团素质教育的丰硕成果，让孩子们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在成长中收获自信与力量。
1: 为进一步补齐城区绿化短板，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提升城市整体颜值与宜居度，连日来我县抢抓苗木栽植黄金时节，全面启动城区绿化带补植补栽工作，对主次干道、公园、街角绿地等区域缺失、枯死、长势衰弱的绿植进行集中补种修复，以精细化绿化养护为城市增添盎然生机。补植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劳作景象，园林工人们分工协作，配合默契，严格按照绿化栽植规范，有条不紊地开展松土、挖坑、扶苗、填土等各项作业，严把栽植密度、栽植深度等每一道工序，确保栽一棵活一棵，补一片绿一片。据了解，我县今年补植补栽国槐783棵，柳树20棵，月季4000株，云杉15棵，花冠木46000余株。下一步，我县将持续推进城市绿化精细化管理，建立健全绿化巡查、养护、补植长效机制，常态化开展绿化养护提升工作，不断优化城市绿化布局，提升绿化品质，全力打造四季有景、处处见绿的城市生态环境，切实增强市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和满意度，为建设宜居美丽城市筑牢绿色生态根基。听众朋友，今天的晋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知识产权的背后是创新者艰辛的付出，
4: 艺术创作的背后是全民族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和保护。
5: 知识产权是竞争力，世界未来的竞争就是知识产权的竞争。
4: 保护知识产权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
6: 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创作者的热情，
7: 保护知识产权，创造。
8: 晋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0: 那得多少钱呢？
11: 每部评书10元， 原声。

0: 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上文书说到了，李太后为做龙袍的事儿是一锤定音，有90万两，这一下子就砍到20万两，然后给首府和大内的总管都给敲打了一顿。冯宝心里边是更加惧怕这个太后了。
3: 太后说的对，奴才一定记在心里边。奴才和张先生两个人都是亲受顾命的老臣，我们就应该忠心事主，事其本分。我们两个绝不能因为个人的成见闹义气。好了，冯公公，既然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张先生，朱恒申请致仕这件事，你的意思如何呢？这功夫，张居生看了冯宝一眼，看看冯宝没态度，马上回答一句：“臣以为皇上可以恩准朱恒告老还乡。”李太后早就想把朱恒撤了，就是没有机会下手。可是今天这个太后又想收买人心，你看她又流露出留恋之情。哎呀，朱恒毕竟是三朝元老，就这么让他走了，天下人就得说儿子无情。是啊，臣考虑这一点，臣建议皇上和太后开一个恩，给朱恒晋升为太子太傅，另外再给他加荫一子。就是说，朱恒的后代可以每辈儿有2个孩子世袭为朝廷的官员，这样朱恒就可以风光体面的告老还乡，对皇上更加感激了。太后在那低头想了一会儿，好吧，就按张先生说的办。哎，张先生，朱恒这一走，空下工部的尚书一职，你想不想好应该由谁来接任呢？臣已经想好了，臣让吏部举荐3个人，然后让皇上定夺。其实首辅张居正本想趁此机会推荐他的好友李和，但是又考虑今天冯宝心里边有股气儿，万一他说几句不利的话引起太后的猜疑，这个事儿就可能办不成，当时就把这个念头打消了。这个时候张居正一看所有的事办得差不多了，他还有一件事要跟太后和皇上沟通一下。臣今天还有一件事要奏明皇上啊。张先生，你还有事？臣的老家荆州这个地方历年税收都完成得不错，不过去年开始这税收排在全国10大税收最后那一名，就是倒数第一。臣心里边考虑这里头一定有问题，臣打算把现在的荆州税官换一个人。臣的意思是想让金学增到荆州担任荆州的税官。你说是不是上次见到那个金学增啊？是，就是在大隆福寺您见到那位金学增啊。皇上子李田税收的事就是他提出来的。听说这个人对朝廷忠心耿耿，在国家财政最困难的时候，他还赢了几万两银子交给户部，这个人可是个能干的人才呀。他管钱，皇上放心。好，你跟吏部沟通好，就让他去吧。
2: 李太后又是来个一锤定音。张局长一看这件事办完了，他回到了内阁，马上派人把金学增找来了。金学增啊，我急忙找你来，有要事跟你商量。首辅，您尽管吩咐。我的老家荆州府是个非常富裕的地方，但是去年税收在底报上你已经看了，全国它倒数第一。我的意思是想把你派到荆州任荆州的税官。现在的荆州知府赵谦，过去他主政税官，据我所知，这个赵谦他有一定的鬼算盘，我对他的印象并不好，只不过是我老父亲在给我来信的时候经常夸奖这个赵谦。你想一想，他想建一个大学士牌坊这件事，我让他的师爷宋师爷回去立即拆掉，这件事还不知道他办没办，你到那儿观察一番，然后有什么事情直接跟我联系。金学增一听，哎呦，紫丽田的事儿刚办完，我就去到荆州当税官了，官提的挺快，还是个实权。可是首府的老家据说前一任税官就是一位李大人没干好，我能干好吗？既然首府信任我，那我就到任吧，马上到兵部办了勘和迟役，然后启程奔荆州去了。咱们是简短截说，金学增这天就来到了荆州。要提起这荆州，它的地理位置就是现在的湖北省长江的边上，从长江冲出西陵峡口，宜昌到嘉鱼这段称作荆江。除了这一条从西南流来的荆江，还有一条从西北流来的汉江，两条江犹如穿越千山的两条巨蟒，进入楚地之后一下子就把围追堵截的大山甩在身后了。这两条巨蟒扑向了坦荡荡的千里沃野，在重重道浪和叠叠的荷花之间做大气磅礴的一次逍遥游。楚地阔无边，苍茫万顷莲，这就是当年杜甫写的一首诗。古时候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把天下分为13州而治，其中就有一个荆州，这州府就设在现在的江陵，因此呢江陵城又叫荆州城，一城是俩名，一直沿袭到今天。经过汉朝、唐朝、宋朝，江陵城呢当时成为长江中下游最大的政治经济中心，跟长安、洛阳、开封、益州、南京、扬州、苏州、杭州、大同并列为中国十大商业都会，历史上称为江左大镇，莫过泾阳。这泾阳指的就是荆州城和扬州城。再说这荆州城在汉唐时候那规模比扬州好多了，成为中国南方湖广地面上最大的一个都会。每逢一次朝代的变更，就不可避免的要进行一场战争，荆州城也是屡建屡毁。到了明代的嘉靖年间，荆州城的规模虽然比盛唐时期要小一些，常住人口也就是10几万，但是你可别小看这10几万人口的城市，那年头江南第一豪华重地就是流都南京， 常住人口也不过20万左右。荆州城东西长南北短，形成一个不规则的椭圆形，东西南北是四条大街。你看这每一条街那店铺是一家挨着一家，显得特别的繁华热闹。时间长了，这个地方要是人才流动起来了，那财源就滚滚来了。天长日久，荆州城的大户人家就多起来了。这人一有钱，就开始注重子女的教育，所以荆州城也是一座历史上的文化名城。金学曾来到荆州，直接到税关就报到了。到了税关之后，首先他到各个衙门走访了一遍，然后他抓紧机会开始清查历史上那些纳税的账册。要说干这活，金学曾是手拿把掐，可是半个多月下来，在账面上根本看不出毛病，这账做的也太明白了。要说这账面上摆得越平，说明这里边越有问题，这一点金学曾了如指掌。那李岩的账面摆得平，结果吃空折，吃了3年，吃的是20000兵丁的军饷。礼部那账摆得也平，金学曾也查出很多毛病，他知道这里面肯定有鬼，可是从哪儿下手呢？这一天他觉得没什么事儿了，就又一次拜访了荆州知府赵谦。金学曾头一次来见他一回，那是礼节上的拜访，这次他来见赵谦是想详细的了解了解荆州税关的情况。提起这赵知府，原来是江陵县的县令，这2年的时间，这个赵知府就由这个县令升为荆州府的知府，这官升的可挺快。为什么呢？这里边还真有一段小插曲儿。在赵谦担当县令的时候，他的境内有一年长江发大水，改了一次道，就淤出了一片沃野良田。这片良田一共有1200多亩，赵谦利用县衙的名义招了一些流民，就把这地送了。2年过去之后，这地就变成一块真正的良田。那年赶上7月，赵谦借口有海子湖赏荷花，就把张大学士府的张老太爷请到了他的衙门，然后领着张老太爷来到一片田亩前就下轿。赵谦指了指眼前这一片非常好的稻田，就问了问张居正的老父亲张文明，我说老太爷啊，您看眼前这片稻田长势怎么样啊？
4: 好啊，这可是上等的好田呐。
2: 老太爷啊，您看这田好，您要喜欢，这块田就属于您的了。
4: 什么？张文明一听心里暗暗的吃了一惊，这些田送给我？
2: 是啊，老太爷，您可知道这是一片荒田，现在归我们县衙管。张老太爷一听把那头一摇，不行不行，我儿子在朝中是首辅，我怎么能要你县衙门的田呢？县衙门的田那是官田呐，我可不敢要。老太爷，您尽管收下，下官已经帮您办妥了所有的手续，已经把这田亩过继到您老人家的名下了。张文明一听，哎呦，心里边暗暗的高兴起来了，谁怕钱咬手啊，这么好的田地归到我的名下了，
4: 我要是不要

哦，那不是天底下最大的傻瓜吗？我说赵县令啊，我拿到这么多的好田，会不会犯大事儿啊？嗨，老太爷啊，您可多虑了，下官已经想好了，这就是你们老张家的祖业田，被水淹了几年，现在是水退田还，就应该物归原主。就在两个人说话之间，赵谦从怀里边掏出来一份已经写好的田契，恭恭敬敬的一伸手递到了张老太爷的手上。啊，原来你早就办好这件事了。张老太爷乐坏喽，一下子自己的家产增值了上万两银子。张老太爷当时可乐坏喽，从此之后他对这个赵谦可以说是刮目相看。张老太爷得到田产的第二天，这老太爷心里边就有了思想负担了。俗话说得好，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短。哎呀，这个赵谦给我这么大的一块田产，我给人家送点什么呢？他心里边啊，为这个事儿就犯了合计了。要说有的时候挺怪，你看人没钱的时候想钱，这钱产一旦多了也犯愁。哎呀，这个事儿就搅得张老太爷心神不宁了。怎么办呢？我要是给他送礼，我儿子可是大宰相啊，他敢收吗？再说送多少合适啊？就在老太爷闹心的时候，他二儿子张居谦回来了。这老太爷就原原本本的把这件事儿跟他儿子张居谦讲了。张居谦，你别看他哥哥是个铁面无私的宰相，他跟他哥哥可不一样，他呀仗着他哥哥的势力，有的时候也干一些那些猫腻的事儿。爹呀，嘿嘿，这件事儿你给他送什么他也不能要，您老人家呀，嘿，只要您动笔给我哥哥写一封信，把这个赵谦美言几句，比什么都值钱，就等于还了他的礼物了。这块田产咱们老张家就可以心安理得的永世享受。这回老太爷听明白了，他一考虑啊，对，我儿子说的对，那么他就提笔给他儿子写了一封信，举荐了这个县令赵谦。赵谦呢也是有投入就有产出，如愿以偿当上了荆州的同知，还专管税官。赵谦担当了这个职务之后，那可是个肥缺，对张老太爷是特别的感激。他相信了一个道理，这有钱就能使鬼推磨。赵谦主政税官之后，可以说是一脚踏金一脚踏银。原来做那个县令虽然有点权，但是也得拿钱铺路，在朝廷当中找靠山。这回妥了，有靠山了，什么也不怕，又有了实权，胆也肥，干起事来是无所顾忌。现在这个赵谦觉得自己是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了，该索取回报的时候了。来到税官就像进了大河里淌水啊，就是榷场交易税这一项，那油水他可老老喽。要说榷场交易，指的就是县与县之间、州与州之间、省与省之间设的那个大市场，
在世上。

0: 上你所有的交易，那都称为榷场交易。全国各地的商人到荆州来，不管是买什么卖什么，那都叫榷场交易。既然交易了，就得上税。这一上税，白花花的银子大把大把的流进了这个赵谦的腰包。再说赵谦，他仗着张老太爷这个大后台，干起事儿那胆儿比倭国都大。不到半年，南来北往的那些商人来到荆州，要想做生意，要想逃税，要想得到实惠，要想挣大钱，都得到他家拜访拜访这个荆州税官。这回他可来个狮子大张口啊，你是来而不拒，越多越好。在他眼里头，哼，只要白花花的银子躺进我的腰包，我管你这个那个的，什么国家的税收啊，什么老百姓的死活呀，玩蛋操去吧。我呀得搂我就搂，我有投入就得有产出啊。他就开始大笔大笔的搂钱。就这半年多时间呢，这钱让赵谦贪的是不计其数。这些商人来自全国各地，把赵谦的脾气秉性爱好全研究透了。别说你个赵谦，就是你李谦张谦，也躲不过这些商人的糖衣炮弹。可是好日子不长啊，就在赵谦想继续大贪多贪的时候，全国税制改革了。那么既然税制改革了，荆州税官就得换人。他这功夫本想找张老太爷继续留任，可是户部尚书王国光跟张居正已经定好了一个原则，原来税官那些老堂官是一个不留，以免后患，全是新派来的。赵谦心里边暗暗的吃苦啊，哎呦，那么赵谦干什么去呢？要说这个首府也真对得起他，说对得起他，实际是给他老父亲面子，把赵谦的官儿就给提起来了。可是万万没想到，就因为赵谦的升官，把赵谦送上了黄泉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文书

说到了荆州这个知府赵谦，当时本想继续留在荆州税官这个位置上，可是荆州税官跟全国一样进行税制改革，那人就得换，他想自己怎么办呢？要说首府对他也是很负责任，就把荆州原来那位知府调走了，把赵谦提升为荆州知府，这官职比原来那同知还大了半级。虽然提了半级，但是啊，来钱的道可没有当荆州税官那时候容易了。以前他坐在税官的衙门的职房里，感觉满地铺的都是金砖，可是今天坐在府衙的位置上，权力大了，可是经手的钱少了，因此呢他心里就感到不乐呵。所以当户部派来第一任巡税御史李大人来跟他办结交的时候，他是毫不客气的向这位李大人送了四个字：无为而治。虽说这个李大人一直在户部当郎官，已经当了很多年了，从来没有出去当过独当一面的官员，所以这样的官员缺少霸气。在北京来的时候，他就听说这赵谦是张大学士府上的红眼儿，他一到荆州就对这个赵谦是敬畏三分，知道他背后有靠山。他对这个赵谦总是客客气气，就好像比他矮三分似的。他来的头一个月就掉进赵谦的圈套里了，天天有人请他，那可真是酒山肉海，给他吃个脑满肠肥。赵谦只不过是牵个线，请他这些人都是那些有名有钱的大商人，这些人把他供的那嘴也喝麻了，胃也胀鼓鼓的，消化不了食儿，最后受不了喽啊，无为而治，就这孩子。再说他知道自己斗不过赵谦，干脆就当一个吃喝玩乐的税官得了，一年之后落得个革职回籍。这回新接任的金学增来到荆州的时候，赵谦也想用这个办法对付金学增，可是他知道这个金学增可不像那个李大人，他能独当一面，就看这个人的本事，赵谦在心里边就怕了三分。这一天他把他的师爷那个宋师爷找来了，跟宋师爷详细的研究一个对付这个金学增的策略。这个宋师爷有鬼点子，我说赵大人，你想怎么对付这个金学增啊？今天你问我这个事儿，我把你找来就是为了商量这件事儿，你看看我用什么办法能把金学增也拉下水呢？我说老爷，有一句话不知道我当说不当说，说出来吧。老爷你可知道，两年之前这个金学增为了朝廷用那蟋蟀赢了几万两银子，这件事当时在邸报上您都见到了。你用钱拉拢不了他，这个人他不爱财呀，我就不信他就没有爱好。有，但是可不能用钱。我说宋师爷，你就别兜圈子了，你讲一讲用什么好的办法能把这个金学增拉下水。老爷，我想好了，有两条。一个是美女，你说的是用美人计。对呀，老爷，他不爱财并不等于不爱色呀，
这老爷们儿哪有不好色的？再说，这个金学僧也是三十来岁，正当年一根干柴呀，他还没带家眷，这可是个绝好的机会呀。假如他真不爱色的，那还有一招，老爷，据说这个人喜爱书法，您呐想办法准备几幅好的名人字画，咱们做第二步打算，我想用这两招就能把他拽下水，只要他在税关不和您作对，老爷，税关的事儿不还是您说了算吗？行，可是到哪儿去选这个美女呢？老爷，有一个人不知您舍不舍得，你说的是就是那个江小凤啊。这个宋师爷一提起这江小凤，就触动了赵谦的神经。这个江小凤是荆州城有名的一个美女，这个美女不光人长得漂亮，还多才多艺，弹得一手好琴，唱得一口好曲儿。在荆州城一提起江小凤，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个江小凤今年也就是二十五六岁，十几岁的时候嫁给了一个有名的大户人家，叫赵宝才。这个赵宝才家大业大，也是个买卖人，他把江小凤娶到自己家里边，舒舒服服的过着好日子。这好景不长，刚过了几年好日子之后，这个江小凤给他又带来了麻烦。这个赵谦升任荆州知府之后，就看中了这个江小凤。提起这些贪官都有一个共性，既贪财又贪色，心里边有事没事总琢磨着这个江小凤能到自己的怀里多好。这个赵谦就专心莫眼的琢磨这件事儿。这宋师爷那多精明啊，早就看出来了，知府大老爷看中这个江小凤了，怎么能让这个江小凤投到大老爷怀抱里呢？这可怎么办呢？他就给这个赵谦出了个鬼主意，他说，咱们想一个计策，陷害一下这个赵宝才，只要把赵宝才陷害了，老爷，那江小凤不就是您的了吗？这赵谦一听这主意，虽然损了一点，但是正中下怀，好吧，就研究了一个对策。也赶巧了，单说这一天，江南那位邵大侠来到荆州，贩卖十几船私盐，一共是一万两现银。邵宝才跟邵芳早就认识，生意场上的朋友，可是手里边自己的现银不多。这个机会被这宋师爷发现了，宋师爷主动的就借给赵宝才5000两现银。就这样，赵宝才借了宋师爷税关的5000两现银，然后加上自己手里边的现银，就把这笔生意做成了。转过来3个月之后，他以3倍的价格把这批私盐转手又卖出去了，挣了一笔钱。他挣到手这笔钱之后，拿出5000两银子，同时给这宋师爷还包了200两银子做红包，来到税关找到宋师爷还了这笔钱。宋师爷呢把银子收好之后，这事儿就算完事儿了。这个宋师爷又使了一个小计策，我说，赵老板呐，这笔生意你也做成了，钱也还给我了，我这账也平了，但是你得给我出个手续，证明你还我这笔钱，我

0: 拿你的手续跟我们老爷交差呀。好吧，那我就给你出个手续吧。少宝才也没细想，在白纸黑字上就写了几个字：卯年卯月卯日，我还欠税银5000两，赵宝才签字画押。这个字据就写完了。宋师爷把这字据得到手，高高兴兴的见到了赵谦。老爷，这证据我拿来了。赵宝才欠的可是朝廷的税银，这罪名可就大了。你把这个赵宝才收监之后，那小美人就是老爷您的了。哎呦，把赵谦美的这一晚上他没睡好觉。到了第二天，税官的宋师爷来到衙门里，写好了一个状纸，是状告赵宝才欠税银5000两。赵谦接到这个状纸，就开始立案升堂，然后派了几个官差到赵府，就把赵宝才给抓到了大堂之上。赵宝才来到大堂这儿，扑通跪在那儿，他心里边就犯了合计：我是个正经八百的商人，我没犯什么法呀。犯私盐这件事儿，你赵谦知道啊，我还给了你好处呢，怎么抓我？都大胆，赵宝才，你可知罪？今儿个赵谦把脸也撂了，可不像平时在一起推杯换盏称兄道弟了。赵宝才，你欠税银5000两，可有此事？
1: 我欠税银？我没欠税银呐。
0: 赵大人，我赵宝才可是个本分的生意人呐，我从来没欠过税款，没欠过税款。看看这是什么？啪！他把赵宝才写的那个字据拿出来了。赵宝才接过这白纸黑字一看，心中有底了。赵大人，您看，我这写的非常明白，我还欠税银5000两。我确实在宋师爷那儿借了一笔税银，
1: 我已经还了。
0: 你还了？你那顶上明明写着是我还欠税银5000两。赵宝才一听傻眼了，自己让人家给玩了。这还和还，他是个多音字，怎么念都可以。赵宝才一听坏了，这可是犯了朝廷的大法呀。赵宝才他知道，这要是一旦犯了朝廷大法，说你什么罪你就什么罪。
1: 哎呀，老爷，我
0: 他说不出来了。他知道这刀把已经在人家手上转着。
1: 我说赵大人，您可千万手下留情，我家里有的是钱，我还上不就结了吗？
0: 你想得到没？欠税银5000两，还上就结了。如果那么着，那不都欠税了吗？来人呐，把他押入大牢。
1: 老爷，我冤枉，我冤枉啊！不管你冤不冤枉，送进大牢再说。
0: 赵宝才被押进了牢房。这回够赵宝才喝一壶的了。当天晚上，宋师爷就领着赵谦来到了赵府。再说这个江小凤一听丈夫被押入大牢，她可慌了神了。这位知书达理的女人就开始四处找关系，必须找一个德恰的人在赵谦面前求个

行，这个狗官赵谦，他在心里面一直想霸占赵宝才的妻子，他提前下好了圈套，就等着赵宝才的妻子钻入他的圈套。他这天晚上和宋师爷大大方方的就来到了赵宝才的府宅。江小凤一听赵谦来了，不得乐坏了，连忙是以礼相迎，把这两位客人恭恭敬敬的让到客厅里边，然后是好言相求，好酒款待。在酒席之上，赵谦就把话茬露出来了，他首先要吓唬吓唬这个江小凤。哎呀，我说赵夫人呐，你丈夫犯的可是大案呐，这欠朝廷的税款，给你定个什么罪名就是什么罪名。赵谦说完这句话，你再看他，你色眯眯的眼睛一直盯着江小凤那漂亮的脸蛋儿。赵大人，如果他真的要是欠了朝廷的税款，我们一定加倍偿还，只要让我丈夫从大牢里出来，我们全家感激您。赵谦心中暗想，好啊，你个小美人，终于开口求我了。赵夫人呐，这事儿要说难办也难办，要说好办也好办。赵大人，请讲出来。你看赵谦晃着脑袋，色眯眯的眼睛一转，只要你赵夫人能顺从我，那我就可以手下留情。这句话一出口，江小凤什么都明白了。如今我丈夫已经钻进了这个狗官设计的圈套了。当时这个刚烈的女人态度就转变了。赵大人，我丈夫不管犯什么法，也不管你要治什么罪，我丈夫是冤枉的。别看你有权有势，身为荆州知府，京城审案的还有刑部，管着刑部的还有内阁，管着内阁的还有皇上，我就不信这大明王朝没有说理的地方。赵夫人，你一个夫道人家还想跟我斗？你知道我的靠山是谁吗？再说坐地的衙门赛同姑是钉邦铁牢，是你个臭娘们儿能告得动的？你就是谁断这案子，白纸黑字写得非常清楚，你丈夫是铁证如山。好吧，既然你不买我的账，赵夫人，咱们骑毛驴看唱本，走着瞧。说完这话，他领着宋师爷就离开了赵府。就在赵谦要对赵宝才动手的时候，金学增被派到了荆州当税官。这个宋师爷他就想给赵谦出个主意，让赵谦在荆州城选一位美女，用色相勾引金学增。一旦金学增上了套，赵谦就能牵着金学增的鼻子走，税官的大权还得落到赵谦的手里。他们两个人把这个计策研究好了，最后宋师爷和赵谦把这美女又落在了江小凤的身上。抓贼要抓赃，捉奸要捉双，只要把他们堵在一起，就往他们身上泼上一盆

0: 四处活动。最后有的人给他出主意，这关键的人物就是赵谦。可是今天宋师爷一到，江小凤就想起来了，我何不将计就计，就机会接触这个金学僧呢？那怎么能接触上金学僧？这就得费一番苦心。再说金学僧在京城的为人，江小凤有些情况他也了解一二，知道金学僧这个人是一个非常清廉有正义感的官员。你看他来到荆州之后连家眷都没带，可是又不能住在税关。荆州税关管杂事的差官在税关附近的一个客栈包了一个房间，就让这位金学僧暂时先住在那儿。金学僧这天晚上回到他自己的房间，想了一些事儿，刚准备吹灯休息，哎，怪了，就看对面的二层小阁楼上传来了优雅的琴声。这琴声弹得美呀，而且这曲调是悲悲切切，就引起了金学僧的注意。当他把窗帘拉开一看，呵，对面那小阁楼那灯点得很亮，有一个落落大方的美女坐在窗前弹着琵琶。金学僧也是个血气方刚的男人啊，这客栈怎么突然间来了一位漂亮的美女呢？这才引出来金学僧在荆州城查出了一桩很大的冤案。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文书说到了荆州知府赵谦还有这个宋师爷，他们想了一条毒计，要使美人计勾引金学僧下水。金学僧在客栈里住着住着，传来了优美的琵琶声。当他把窗帘一打开，哎呦，发现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在弹琵琶。啊，这客栈怎么来了一位美女呢？他心里边就画了魂儿。琴声弹过一会儿，又唱起了小曲儿。这琴声和优雅的歌声就给金学僧带入了

另一种境界。要知道，金学增可不是傻子，见套就上，他可是个非常聪明的人。这深更半夜，这般美妙的女子在我窗前弹着琴唱着小曲儿，这什么意思啊？这人生地不熟，冷不丁的出来一位美女，我得加点小心，防着点儿，可别进了圈套。人家金学增提前就打了预防针儿，你看他想到这儿，噗，这一口气把这灯吹灭了，然后自己躺在那儿睡觉了，根本没理这个美女。就这么着，一连三天过去了，金学增他对眼前这位美女是不闻不问。在江小凤眼里，金学增可是一位了不起的男人呐、啊。这样好的男人，我为什么不救他一把呢？再说这个金学增，他根本斗不过赵钱。江小凤想到这儿，这一天他准备了一个纸团儿。你看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一出手就把这纸团儿抛到了金学增住那房间的窗前。金学增一开窗户，把这纸团捡起来了，拿在灯前一看，呵，全看明白了。在这张纸上，江小凤写明了自己丈夫的冤情，她直言地告诉金学增，赵谦和宋师爷让他用色相勾引金学增，但是这个金学增那可是纯爷们儿，素怀不乱，真男子，可以跟柳下惠比高低。同时他也转告金学增尽快离开荆州。荆州这个地方虽然是块宝地，但是只要有赵谦在这块，谁来也干不明白。再说这个赵谦他有个后台，就是张老太爷当朝宰相的老父亲，你金学增根本斗不过他，为了你的前程，你还是赶快打道回府吧。金学增心中暗想，这个美女是个心地善良的女人呐，她丈夫的冤情我一定要帮她查清。那么这个赵谦他心里边有鬼，荆州的税官肯定有一大笔猫腻，这个事儿我金学增要一查到底。到了第二天，金学增就不能再住在这个客栈了，搬到另一个客栈，那么这个美人计就落空了。这天呢，宋师爷和这个知府赵谦两个人在一块儿就合计上了，老爷，这个金学增他不住在那儿了，他搬走了。哦，这个金学增他没咬钩，是啊，那个江小凤连弹了好几个晚上的琵琶，小曲儿唱得非常动听，可是这个金学增到时辰就吹灯，然后把窗帘一拉，躺那就睡呀、啊，一睡就是大天亮。哎呀，那可怎么办呢？老爷别着急啊，下一步就是把那个名人字画准备好，这回他一定能上钩。好吧，这老爷把这字画就准备好了。嘿，你说赶得巧不巧？金学增这天主动来到了府衙，见到了知府赵谦。两位官人见面之后行了官礼，然后分宾主落座，互相寒暄了几句，就说起了公话。金学增他确实想探探赵谦的底，金学增直接就问了一句，我说赵大人呐、啊，
听说我的前任李大人，您送给他几个字，无为而治。这次我初来荆州，您能不能再跟我说几句真心话呢？赵谦听出来了，这是讽刺的。哎，金大人，你前程远大，还用得着本官提醒吗？不不不，我可不是前程远大，我要是前程远大，怎么从北京跑到荆州来了呢？我说赵大人呐，在我到荆州的第二天就去看了那座大学士牌坊，哎呦，修得很壮观呐。一提起这个事儿，赵谦的脸红了，因为宋师爷从北京已经带回消息，说是首府一听这件事儿非常生气，一定让他把大学士牌坊拆掉。可是今天金学增提起这件事儿，赵谦的脸当时就红了，他知道这个金学增往他心上直接捅了一刀，他是非常不愿意，可是这脸上不能表现出来。金大人呐，听说您喜欢名人的字画，您看看，这可是宋朝刘松年的真迹。提起刘松年，很多人都知道，宋朝有名的画家《清明上河图》就是他做的。他让宋师爷把这字画就打开了。说句实在话，金学增确实喜欢古代的名人字画，但是在今天这个场合，他提前就加了一番小心，欣赏了一会儿字画。他感到刘松年这幅画画得确实好，但是嘴不能这么说。哎呀，赵大人，对这些东西必然是一窍不通。他说一窍不通，赵谦心里明白，今天金学增是根本不买他的账。赵谦这回心里边可来火了。我看你这个金学增是敬酒不吃吃罚酒，这回我把你这个金学增彻底的干灭火，到那天你可别怨我赵谦出手太狠。金官正啊，金官正，你虽然在京城升得挺快，可你知道吗，我赵谦手中有一张王牌，那就是张老太爷，我就不信首府的官再大还能大过他爹。张老太爷我说什么他听什么，我就凭这张王牌也要把你金学增扣出荆州城。可是这功夫啊，就快到晌午了，金学增还没有走的意思。赵谦一看不走，怎么也得留吃点饭啊，他就安排宋师爷啊弄几样小菜。他这一使眼色，宋师爷就明白了，不大功夫这四样小菜就端上来了。哎呦，这四样小菜可够寒酸的了，老豆家哥四个来开会，绿豆芽、黄豆芽、酱干子，还有一个清炖水豆腐。再说那米饭，那是用发霉的米做的饭，特别的难吃。但是金学增可没在乎，你看他吃的比谁吃的都香，一边吃嘴里边还一边说着风凉话。千里之外来当官，就是为了吃和穿，要是有了吃和穿，谁还到荆州来当官？这话说出口，赵谦是越听越别扭。可是别扭，金学增嘴也不停，一个劲儿地说：“赵大人，今儿个下官吃了你这顿高蛋白的东西，特别高兴。你看看这精神头就上来了。给您呢捣鼓几句我去年秋天做的一首打油诗。”紧接着，金学增就说起来了。

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从一开始，说是官场上有的人一肚子坏水儿，那两眼泡栓气，三顿发霉的造米饭，四品吊儿郎当官，五毒不沾，六亲不认，七星高照走大运，八面玲珑咱不会，九转真丹事成摊，十面埋伏我怕谁。金学增把这顺口溜念出来，赵钱心里听明白了，什么去年编的，他明明是现在编的。好你个金学增，你是公开要和我宣战呢？哎呀，金大人，您可真是大有孤臣的风范，下官敬佩敬佩。两个人在暗中较着劲儿，表面上嘻嘻哈哈，经过这么几个回合，两个人都探明了对方的底。金学增他心里边早就有底了，一个是赵宝财的案子，再一个就是税官那笔账一定要查清。金学增吃完了饭就离开了荆州府衙，他回到自己的税官开始工作。工作一段时间之后，金学增马上就意识到了自己总是处在乐视的地位。荆州税官所有的官员一大半都是赵谦手下的这些旧部，他上午在衙门里边讲一句话，下午赵谦就知道了。再说赵谦是一府之长，手上掌握着地方上民政司法大权，税官虽然是四品衙门，毕竟是户部派出机构，所有的事要是得不到政府的配合，可以说在荆州是寸步难行。凭着自己直觉和经验，金学增断定赵谦在税官主政时候这笔糊涂账肯定有很大的说道。但是你要表面一看，税官的账是一点蛛丝马迹没有。这下子这位金大人可就犯愁了。这一天金学增一个人在税官喝着闷酒。要知道金学增在荆州税官基本上是老哥一个单挑啊，有很多官员都不敢跟他说话，你看看一个个都躲着金学增。金学增已经看出来了，他知道自己现在的处境。你看他喝着闷酒，在思考着下一步应该怎么办。这功夫啊，这税官有个打杂管院子的老头，这老头看出来了，这个金大人呐，是为老百姓办事的大人呐。你看他刚到税官，既不贪也不嫖，一个人不是这儿走访就是那儿查账。哎呀，这个人可是个好人，但是这老汉呐，心里也没底。我要是把我了解这些情况跟他反映反映，他要是被那知府大老爷给撵出去，我不得挨整吗？他观察了十几天，他最后确信了这个金大人是个干实事的官员。他看看四下没人，就来到金学增的跟前。哎呀，金大人，您一个人喝酒啊？啊，是啊。老张啊，怎么没休息啊？哎呀，金大人，我看你来到荆州税官这么长时间了，吃不好也睡不好，光那客栈你就搬了好几次。我说呀，别这么操心了，不行啊，给皇上打个报告，回北京得了呗。这荆州有什么好待的？

句话不对呀，皇上把我派到这儿，是让我造福一方的百姓啊。把这些该收的税收上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呐。哼，哎呀，老汉我在荆州税关呐，光打杂都打了20多年了。这荆州税关来了一茬又一茬啊，都搂个脑满肠肥，谁想老百姓的事儿啊？就你想老百姓的事儿，可是你天天，你看看，累得是越来越瘦。老汉我都心疼啊！哎，你看他说出这番话，金学增心里边感到非常的温暖。我说，老人家，你在这儿待了这么长时间，难道荆州税关就没有一个干实事的？老汉听到这儿晃了晃头，可是晃了晃头之后又点了一下头。老人家你这什么意思啊？哎呀，要说一个没有也不对，有这么一个。谁？哎呀，这个人呐，在你到来之前他就调走了。啊，他原来是干什么的？他原来是这里的副官，也就是副职官员。那他现在调哪儿去了？他现在调到原县去了，那个地方离荆州最远，那山路特别的难走，来回一趟得好几天时间。哦，那他是不是叫李顺呢？是啊，你认识这个人？我不认识，但是啊，荆州税关原来那些花名册有这个人。金大人呐，这个人可是个好人呐。这个人他不光是个好人，还是个好官。他在荆州税关虽然不主政，但是他兢兢业业，什么事儿他也不掺和，所有的事儿也逃不过他的眼睛。不过这个人呐，就是不说，嘴特别的严实。哦，那么要想到原县找他是不是很难呐？难倒不难，他家还没搬。听说呀，他这几天就在咱们荆州，不过他办完了事儿，可能很快就要回到原县，要到那儿找他可费劲了。好，那他家在哪儿住啊？哎呀，这个人在这当过一回官，很怕大伙给他送礼，他的家谁也不告诉，所以我也不知道。金学增听完心里边就已经下了决心，一定要找到这个李顺。金学增做好了打算，这天一大早他穿着便服溜溜达达的就离开了客栈，一边走是一边打听。正好这天早晨大街上有个老汉，他来到老汉跟前，跟这老汉就打听原县知县李顺李大人他的家住在哪儿呢。这老汉还真就知道，看了看金学增，一看好像也是个官场上的人，不过听口音不是本地人。我说，这位啊，我告诉您，您呐往前走，您看啊，哪个房子旧，再说那门脸特别窄，那门上的朱漆也都脱落了，那个府宅就是县太爷的府宅。金学增心里有底了，他一边走一边看，是左看看右瞧瞧，哎，看见了，这个大门挺旧，门呢还是虚掩着。他就轻轻地上前把这门吱嘎推开了，到里边一听没动静。这时候他推门进去，走到一个小天井似的小庭院儿，

0: 看着院子收拾得非常干净，就发现正房那里边坐着俩人，有一个穿着七品官服的男人跪在那儿给一个夫人做足疗。你看那夫人长得很富态，手里面拿个鸡毛掸子，用那鸡毛掸子棍儿还指了指给他做足疗这男人，你可给我好好揉着脚，揉不好啊我给你一下子。金学僧心里就纳个闷儿，这什么刑法呢？他来到跟前，这夫人就看见他了。哎，我说这位客官，您一大早倒是找谁呀？啊，我来找找李大人。找李大人？你是找哪个李大人？原县的知县李大人。哈哈，找我家相公啊。啪，他用这胆子打了一下这李顺。你起来吧，有人找你。李顺一回身，您是？我是荆州新来的税官，我叫金学增。哎呀，金大人，这么早什么风把您给吹来的？李大人，我要是不赶早来，听说一会儿您就回原县城了。这才引出来李顺，捅出来一剑，牵涉到当今宰相的受贿大案。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北京时间21:0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畅。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6月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任何一条战线上的停火遭到破坏，等同于所有战线上的停火遭到破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6月1日表示，美军袭击了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岛通信塔，伊方随即反击美军空军基地并摧毁预定目标，同时警告美方，若冲突再起，伊朗的回应将截然不同。美方则称，近期对伊朗军事目标实施自卫性打击。本轮冲突波及科威特，当地防空系统成功拦截了来袭的导弹与无人机。科威特外交部当地时间6月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谴责伊朗针对科威特领土实施的多次袭击。声明说，袭击构成对科威特安全的直接攻击，将破坏旨在缓和地区紧张局势的努力，并可能进一步威胁海湾地区的安全与稳定。科威特有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和捍卫领土的权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商业秘密保护规定今起实施，细化了法律要求，明确了企业合规指引，首次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同时特别细化远程办公、跨境协作场景下的保密要求，明确权限分级、数据脱敏、操作日志留痕为合理的保密措施。记者今天从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根据疫情发展和非方需求，中国政府决定向刚果金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并派遣医疗专家组赴刚提供医疗服务和帮助。同时在双边援助基础上，中国政府也向非盟委员会提供援助，并开展疫情防控合作，支持非洲疾控中心防控工作，共同提升非洲国家抗击疫情能力。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6月1日说，法国军方扣押俄罗斯邮轮是非法的，这样的行为近乎国际海盗行径。佩斯科夫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法方宣称此次行动严格遵守海洋领域相关国际法，俄方对此绝不认同。俄罗斯正多措并举保障货物安全。俄新社援引俄罗斯驻法国大使馆消息报道说，法国实施扣船行动前未向俄方通报。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6月1日，扎波罗热核电站负责人切尔尼丘克表示，5月30日，乌克兰无人机对核电站6号机组反应堆厂房的袭击，是乌克兰方面首次针对核电站主要设备的有目的的、有意识的攻击。他表示，此次袭击虽未造成放射性泄漏，核电站辐射水平保持正常，但类似袭击在未来可能引发核事故。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北京明天夜间至3号白天预计有雷阵雨天气，局地伴有短时大风或冰雹天气，市民外出需注意加强防范。气象部门提示，北京今明两天天气依旧高温晴热，户外活动需注意防暑防晒，及时补水，谨防中暑。未来雷雨天气增多，局地对流较强，对交通及出行有不利影响，需注意防范，及时关注预报预警信息。以上就是本时段此时此刻。
1: 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
4: 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将关注我国黑龙江大兴安岭沪中区和内蒙古根河市北部今天双双飘雪， 反季节降雪到底是怎么形成的？相隔两地的降雪背后是不是同一个天气系统在推动？
3: 以及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国家五健行动成育儿焦点，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五大维度，孩子的全面健康该如何科学守护？另外，盛夏将至，空调并不是开26摄氏度最省电，上热搜，到底多少度才是既舒服又省钱的黄金温度？还有哪些被忽略的省电技巧？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5: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4: 受冷空气影响，5月31号晚到今天白天，黑龙江大兴安岭呼中区局地山区出现降雪天气。一位正在山上值守的森林防火瞭望员用手机记录下这一幕，视频发到网上后引发了广泛关注。大家对初夏时节下雪感到新奇的同时，

0: 同时也在关心这个季节降雪是否属于正常现象。那么这次降雪主要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请听总台记者杨洋、李欣的报道。
1: 5月31号晚到今天白天，受冷空气影响，黑龙江大兴安岭呼中区局地山区最低气温降至-0.8摄氏度，并出现降雪天气。正在山上值守的呼中林业局森林防火瞭望员厉红磊清晨起床后，看到已经渐绿的山林再度被白雪覆盖，天地间一片银装素裹，仿佛穿越到了冬天，倍感新奇。
2: 早晨3点多起来，一开始是小雨，后期就逐渐的就下雪了。我在这值班的地方嘛，是个高山，海拔1404米。以前我们这6月份吧，下雪吧，它也有过，但是不常见啊，感觉挺新鲜。所以呢，我就拿手机拍个照，拍个视频。
1: 眼下虽然全国大部分地区已经进入夏季，但位于我国最北端的黑龙江大兴安岭地区，近几天最低气温依然保持在0摄氏度左右。大兴安岭地区气象台副台长李敖介绍，目前当地仍处于春夏之交时节。降雪现象虽不多见，但也契合高纬度和海拔较高山区的气候特点。
3: 大兴岭吧，就是它由于纬度比较高，所以在我们6月份的时候，就是其他地方都可能已经进入夏季，但是大兴岭，早晚还是比较凉爽的。有的时候就是这个最低气温还能低于0摄氏度。这一次降水过程主要就是受一个冷涡影响，然后冷空气比较强，然后产生了一个局地的降雪。主要这个跟海拔高度也有关系，因为海拔高的地方比较容易晴空辐射，然后有利于降温。高海拔、高纬度也就造成了我们6月份也有可能出现降雪。
4: 今天，我国内蒙古根河市北部也出现了降雪天气，部分地区还达到了中到大雪。那么，根河这次降雪的具体情况怎么样呢？和黑龙江大兴安岭的降雪是不是同一个天气系统导致的？我们一起来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孙倩倩的分析。
5: 这一次内蒙古根河降雪大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这个区域在历史上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吗？
6: 今天凌晨到早晨这个时段，根河市的北部是出现了降雪。那这一带今早的气温比较低，大多呢是在0度附近，像是金河、满归等等都是有雪花飘落。那部分地区呢是降下了中到大雪，而且呢还形成了一个短暂的积雪。但是呢，在城区大多还是以夹雪为主，或者是短暂的飘雪。那到了早晨，随着气温回升，基本上就转为降雨了。白天降水已经停了下来。像是这个满归，从昨夜11点到今天早晨6点，气温都在2度以下，而这一时段的降水量是超过了10毫米的。那其实根河在之前6月也出现过降雪，因为根河地处大兴安岭的北段，纬度也比较高。即使是到了6月初，仍然可能会有强冷空气的影响，导致低温天气，从而呢出现降雪。这个根河一般是从10月的中下旬开始进入到降雪的季节，一直到来年的4月都是稳定的一个积雪期。那5、6月份的时候呢，降雪就会明显的减少，而且呢雪也会随着这个气温的回升会迅速的融化，所以这个时候形成积雪的概率就比较低了。那根据我们的统计从有气象记录以来，根河6月出现降雪的情况呢共有16次，其中呢也不乏出现这个中到大雪但这些降雪一般都是集中在6月的前半月，所以从这个统计来看，这个根河6月出现飘雪也算是不多见的一个情况。
5: 还有黑龙江的降雪，两地的降雪它是否存在着一些关联，是同一个冷涡系统共同作用的结果，还是说它各自是一个独立的小气候事件？
6: 其实这两个地方的降雪都是由同一个这个冷涡系统导致的，就是盘踞在西伯利亚上空的冷涡。那冷涡中心的温度是比较低的，它携带冷空气南下，再配合高空槽的引导会使得气温急剧下降，又有气流的抬升，同时呢这个大兴安岭这一带纬度也比较高，海拔也比较高，气温本身就比其他地方要低一些所以即便已经6月份了，也可以满足降雪的气温条件。
5: 那西伯利亚冷涡它具体是怎么来运作的？会带来什么样的天气变化？除了这个纬度和海拔，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因素在这次降雪事件当中也发挥了一些作用？
6: 这个我们要先了解一下冷涡。冷涡呢，它是大气中这个中间是低压的 一种逆时针旋转的涡旋，跟我们熟悉的这个台风它的旋转方向是一致的哈，都是逆时针旋转。那在北半球的中高纬度500百帕的高空上是盛行西风气流的，但这个气流它不是平直的气流，它会产生这个波动。

0: 这样呢就会形成槽和脊的这样的一个波动哈。而东北冷窝的形成就跟这个西风槽有关，当西风槽逐渐加深，槽的南部会逐渐脱离母体，就会形成闭合的这个低压环流。就会形成这个冷涡系统哈，那这个西伯利亚冷涡会逐渐的东移到我国东北上空，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东北冷涡。一般来说呢，东北冷涡在每年5、6月份的时候是最为活跃的，所以说这个时候东北冷涡也是处在一个活跃期。而造成这次降雪的不仅有东北冷涡，还有一个地面气旋系统。这两个系统上下合力，将这个海上的水汽卷入到了内陆，同时呢，空气会形成上升运动，那么把近地面的这个暖湿空气抬升冷却，就会形成这个降雨啊，还有强对流天气。而且呢，这个冷涡本身它就是一个冷的系统啊，强的这个冷涡就会带来强降温，再加上呢，大兴安岭这一带纬度也高，海拔也高，近地面的气温会更低一些，所以呢，就会容易形成降雪。那么本周呢，从贝加尔湖到我国东北上空都是处在一个大的一个槽区，槽中会不断有新的冷涡生成，替代之前的冷涡，所以在本周东北这一带受到冷涡的一个影响是非常频繁的，所以从内蒙古东部到东北这一带还会维持多降水的一个状态，而且呢，后期气温还会不断的下降，会降到偏低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后面也不排除高海拔地区还会出现降雪的一个可能性，那如果呢？地面温度再降到0度以下，就会形成道路结冰的一个情况，这在6月当然也是不多见的一个情况哈。大家要多关注当地的一个预警预报信息，出行呢也要多注意一些。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2: 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在这儿祝所有的小朋友节日快乐，茁壮成长。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要来聊一聊关系到儿童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儿童五健。
3: 儿童五健就是指国家为促进儿童青少年健康而重点关注的5个方面，也就是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和口腔健康。
2: 对，近年来儿童青少年肥胖、近视、心理行为异常、脊柱弯曲异常、龋齿等健康问题日益突出。2025年12月，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3个部门联合印发《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旨在通过为期5年的专项行动，系统性的加强上述5大健康问题的防治。
3: 在六一前夕，多地也启动了五健的相关活动，比如说在上海举行了五健助健康、六一伴成长，即新成长育未来健康科普活动。天津的电视台呢，邀请了专家对稳体重和亮双眸这两个内容进行了深入的解读。多地医院还组织了义诊和亲子活动等等。
2: 那今天我们节目呢，将聚焦五健当中心理健康方面的内容，比如儿童青少年心理行为异常通常都有哪些表现，叛逆厌学现象背后可能存在哪些心理问题，如何促进儿童认知、情感、运动和社会适应等能力全面发展呢？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儿童发展与学习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助理杨元奎博士。杨博士您好。
4: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2: 哎，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注意到这个行动计划的目标之一啊，是到2030年实现0到6岁儿童心理行为发育监测的比例达到90%。那为什么把监测重点要放在0到6岁这个年龄段？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心理能发育到什么程度？哪些能力的发展是有关键窗口期的呢？
4: 那么这个0到6岁我们也都知道哈，是整个人啊，尤其是大脑发育非常重要的这个黄金期和这个敏感期啊，这个对于孩子终身的这个身心健康啊，这个心理行为的发展，实际上是起着非常重要的一个奠基的一个作用。在这个早期的时候呢啊，0到6岁儿童早期的时候发现啊，这个孩子可能存在的一些这个偏离啊，一些问题，并进行及时的干预，他是能够以最小的成本取得最大的效果的。那另外怎么样呢？对儿童早期的投入投资，其实从不管是从任何一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啊，它都是啊这个能以可以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收益的这样的一个阶段。而这个这样在医学上是把从怀孕开始啊那个1000天称之为这个人生当中最重要的1000天。从怀孕开始的1000天，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是从营养的角度去提的，但实际上啊，这个随着研究的这个深入，发现这个从怀孕开始的这个1000天啊，不仅仅是营养、身体啊，这个发育、脑发育等等，其实也是啊，孩子。

0: 如说他的整个的身心健康啊，尤其是心理行为发育非常关键的这个一天天。那么这个整个0到6岁啊，这个都是啊，可以说是为我们终身的这个发展奠定基础的。所以啊，这也是为什么把这个0到6岁啊，这个重点放在0到6岁的这个儿童心理行为发育的这个监测。啊，那么这个心理行为的发展呢，它确实0到6岁的孩子，他在认知方面、语言、社会情感等等方面，其实发展是非常快的，也有一系列的这个里程碑的事件。所以我们也是会建议啊，这个家长们根据这个发育的这个里程碑，可以密切监测啊自己孩子的这个各个方面能力的这个发展。那么提到这个关键期呢，一般来说我们不大讲关键期。啊，一般更多讲的是叫敏感期，讲的会更多一些。当然有一些啊，这个基本的一些能力，它确实是有关键期的，比如说运动啊、感知觉呀、语言啊，啊，但是还有其他的一些呢，我们更多会称之为是敏感期，比如说像执行功能啊、像社会认知啊等等等等啊，这些我们更多叫做敏感期。嗯，主持人，
1: 对，
2: 嗯，
1: 还挺。
2: 刚才提到这个，从孕期开始到之后的一千天。那好像算一算时间差不多就到 Terrible 2的那个阶段了哈。
0: 啊，对，差不多到2周岁左右。
2: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时间节点，然后把它作为一个研究的重点研究的一个阶段呢？
0: 嗯，因为它一开始是从主要是从营养的角度上来提的。
2: 嗯。
0: 啊，就是各种营养物质的这个如果缺乏不均衡的话，对于这个从孕期开始，比如说啊，这个叶酸，对吧？这个我们都知道，维生素 B9 它的缺乏对于孩子。这个刚刚啊，这个胚胎形成的那个几个礼拜，那个这个后面神经管的发育，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啊，所以这个啊是从主要一开始主要是从营养学的角度上提的，结果发现这个什么呢？包括啊这个胎儿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以及这个孩子刚出生以后啊，可能我们那个时候之前还觉得孩子很小，他什么都不懂，那个时候没那么重要，只要喂饱他就可以，但是会发现比如说像回应性照护，跟孩子有没有足够的这个沟通，有没有给孩子提供一个温暖的积极的一个养育的环境，有没有这个比如说语言刺激比较丰富的环境，对孩子脑发育影响太大了，
2: 嗯
0: 啊，非常关键。嗯，主持人，
2: 这是从营养学其实开始作为一个测量的一个，
0: 重视这个事儿的，
2: 对，到后来的时候，可能就是开始给这个心理行为发育开始打了一个基础，打了一个底。
0: 没错。
2: 那其实很多家长在提到这个心理行为发育的时候，也不知道这到底是一个是怎么个发育法，到底去监测什么。那具体来说的话，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有可能会有哪些可量化的发育里程碑？说如果某一个阶段没达标，那就意味着这个孩子可能在心理方面出现问题吗？
0: 嗯，是这样，那个因为。之前以前家长呢更多会关心，比如说哎呀我孩子有没有吃饱啊，啊我孩子的这个比如说小的时候这个会不会是将来可能是螺旋腿啊，他的身高啊体重啊，这些可能往往是家长一开始会比较关注的，但实际上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不是说吃饱长高身体挺壮的挺结实的就没有问题，就不需要去做这个发育行为的评估，因为这个心理行为发育它实际上是包含了个体在成长过程当中认知啊、情感啊、社会适应啊等等啊各方面能力的这个动态发展的一些规律啊，这个涵盖的这个范围是比较广的，有一定的连续性，也有一定的这个阶段性。但是呢啊，往往这个确实有很多家庭是容易忽视这个问题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要去监测这些事儿，确实很多家长并不知道。像以前这个像比如说医院保健啊，妇幼医院的这个儿童保健科，很多家长以为就是去监测孩子身体发育的，但实际上不是。儿童保健科哪怕是传统的儿童保健科，对于孩子比如说认知啊、行为啊啊这个包括注意力啊等等，包括学习能力，也是传统的儿童保健科很重要的这个内容啊，一些这个监测的这个方面啊。那么确实有一些这个可量化的一些发育里程碑，比如说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像比如说啊，到了3个月左右，一般来说我们会认为孩子应该怎么样呢，这个正常发育的话孩子应该就可以抬头了啊，3个月到左右，对吧？但如果时间很长，孩子一直没有抬头，包括孩子开口说话很晚，那是不是有可能会有语言发这个发育方面的这个问题，语言发展迟缓？那我虽然我们中国人可能经常会说贵人语迟，对吧？但实际上这个贵人语迟，它并不是说这个贵人开口晚啊，而是说话比较谨慎啊，不轻易的开口，所以很多时候理解会出错。而孩子语言发展如果说明显滞后于同龄的这些孩子3个月以上。对这个往往来说，一般来说就还是需要去做一些基本的一些检查的。主持人，
2: 你说这个贵人语迟这个事情哈，大家甚至有人如果孩子说话学的晚了一点还挺高兴啊，给自己一个心理暗示，是吧？这孩子将来有前途，明明是个异常，他自己不觉得是。
1: 对对，而且有时候

0: 有一些小的指标，其实看起来挺有意思的。比如说小孩会注意到自己的脚，突然间发现，哎，我可以控制它。
1: 哎，是，
2: 终于联系上了，
1: 然后就它会开始啃啊。
0: 嗯嗯，这应该也是某一个大脑的关键区域发育的一个信号，对吧？
1: 啊，是的。
0: 嗯嗯，其实挺好玩的，去观察孩子。那日常生活当中，家长是不是也可以通过一些早期的信号去发现孩子心理行为可能有一些异常的情况哈？哪些是正常的成长过程中，需要会碰到的？哪些需要及时就医呢？
1: 嗯，啊，就比如说哈，像三个月大的时候，孩子如果对声音没有反应，
0: 嗯，
1: 啊，也不会笑，啊，如也不能抬头啊，那到六个月大的时候，如果孩子不会翻身啊，不会抓握玩具啊，比如说对人没有兴趣啊，到了一个月左右啊，一岁左右，就12个月左右啊，那如果孩子不会扶着站啊，就是扶着站，那个时候一般来说还没有能够这个啊这个比较好的独立走路，可以，但是可以扶着站了啊，没有任何语言啊，这个也不会用手指物啊，往往有时候如果视线也不会跟着成人的这个手指啊，能够聚焦到同一个物体上面。啊，那到18个月，如果这个时候还不能够这个开口说话啊，不会模仿，对陌生人也没有反应，2岁左右呢，连短句啊，不会说短句，也不跟其他孩子玩等等啊，这些呢相对来说就是我们会提醒家长可能要去这个要关注了，那、要关注孩子是不是可能出现一些这个发展在发育方面是不是可能存在一些问题。
0: 嗯嗯，
1: 但是家长不要这个自己随意判断，还是要交给专业的人员啊，到医院去做一些这个啊判断，专业的一些判断。
2: 是，
1: 主持人，
2: 其实除了这个，有的家长我们说有的家长可能是忽视，现在这种可能性会变得很低啊，因为我们毕竟有了人工智能之后，有一些聊天机器人也好啊，或者什么的，我们可能就去问一问他，说这个孩子在什么时间段现在还不会怎么怎么样，可能是什么什么问题，哎，这个会给出一个答案。但其实这些答案并不一定专业，而且可能会有一些偏差吧。就是我们还是应该当发现孩子有问题的时候，是去就医，找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啊。
1: 是的，
2: 嗯，就这两年还有一个网络名词，大家所熟知的叫阿贝贝。就是什么呢？说这个儿童长期依恋的一个安抚物，包括长期使用的毛巾啊、毯子、布娃娃、这个小玩偶这一类的物品。
0: 对，
2: 即便是说他已经有点就是残破的，就经常捏着玩嘛，时间久了以后就不成样子了。当然，孩子还是很依赖。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它是一种需要干预的心理状态嘛。如果说这种情况，干预的不及时或者是不太好的话，成年他以后还会有类似的情况，或者是有这种残留的现象出现吗？
1: 首先呢，这个阿贝贝现象呢，它是完全正常的，一般情况下是不需要干预的，从这个发展心理学的角度上来讲，它是把它称之为叫做过渡性客体，尤其是这个一两岁的孩子，他往往是用来替代母亲的，应对这个分离焦虑啊，然后自我安慰啊，它实际上是本质上可以认为是一种自我安慰，自我安抚的一种行为。实际上这本身就是孩子这个发展独立性以及情绪调节能力很重要的一个步骤。其实这个步骤呢，其实是绝大部分孩子跳不过去的，都会有啊，都会有。所以只要不影响孩子的日常生活啊，这个当然有一些呢，孩子不让洗啊，就特别不让洗，有时候又往嘴里咬，确实呢，这个时候可能还是要因为比较脏嘛，啊，比较容易比较脏啊，尤其是有些孩子的这个被角都已经咬的这个啊很脏了，他也不让洗也不让动哈，那这种情况下可能要想办法去替代一下，但是绝大部分情况下是不需要的啊，是不需要的。通常呢，一般情况下呢，在这个6、7岁以后呢，也自然也就会消退了啊。成年以后，其实很多人也有，比如说他特定的枕头啊，他特定的某个玩偶啊，他可能会经常带在身上啊，其实也都很正常，成年以后还是蛮多的。所以一般情况下是不需要干预的，只有一般来说严重影响了孩子的生活、学习、社交，包括拒绝清洗啊，不给更换，这个时候一般也还有什么呢，离开之后就严重的无法入睡，或者出现严重的这种分离焦虑，这种情况下往往就需要关注了。主持人，
2: 对，刚才也提到了一个焦虑，那会不会这个比如说孩子也好，成年人也好，他在有这样的一个安抚之后，如果没有了，就会产生了非常强烈的那种焦虑的情绪，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阿贝贝这种现象直接和这个人们产生焦虑情绪给他挂钩，或者说他们中间有一些关联的，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呢？
1: 有这种可能，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自我安抚的一种课题嘛，所以如果没有了之后，就很容易出现一个心理暗示，就是我没有它，或者这个东西没有了，那我可能接下来就不会顺利，就不会成功。很多成年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些这个课题，比如说自己脖子上挂的某个

0: 正常，就像不少人卖掉自己的旧车的那一刹那哈，你可能会觉得就自己的阿贝贝就跟他再见了。
1: 我刚才在想，就是有的人这个在比如说去旅游的时候，他得把自己枕头带上，
0: 是
1: 就必须得睡自己这个才能够踏实啊，
2: 睡得着。嗯，他才能睡得着，
0: 都是我们成长过程中留下的这个小小的阿贝贝的影子啊。那我们也注意到这个行动内容里边也提到各地积极推进0到6岁儿童孤独症筛查干预服务。不少人认为孤独症是一个心理问题，但其实在医学上孤独症是属于神经发育障碍啊。那行动计划把它放到心理这一项里主要是出于什么考虑？
2: 那这个首先可能有一个问题，我们可能是需要跟大家稍微做一些说明哈，就是神经发育障碍包括还有心理障碍还有精神障碍，其实它这个区别非常大啊，区别很大。一般我们讲神经发育障碍，像比如说在儿童青少年比较常见的，像孤独症、孤独症谱系障碍，对吧？比如说抽动症，比如说 ADHD 啊，这些都是属于比较典型的神经发育障碍。但是，一般我们讲心理障碍的时候，更多指的是像比如说抑郁症、焦虑症这些，还有精神障碍，比如说像强迫症、精神分裂症等等，这些属于精神障碍范畴。所以在医院里面啊，往往它是不同的科，科室是不一样的。这个包括矫正的方法、治疗的方法也很不一样。那在这一次的这个就是说这个五件行动当中啊，这个推进0到6岁儿童孤独症筛查干预服务，虽然说不是一个孤独症，不是一个心理问题，但是在医学上来讲啊，在医学上来讲，它对孩子的这个身心的发展、人际关系、语言的发展等等等等，乃至这个今后的这种生活的自理能力都有非常大的这个影响。它是大脑结构和功能啊这个异常导致的，当然这个背后的原因就非常复杂了，涉及到大量的这个基因，目前鉴别出来跟孤独症谱系障碍相关的基因可能已经有1000多个了。它这个主要是基于以下的一些考虑，一个是什么呢？这个孤独症的很多的表现，它是和这个心理障碍它是有一定的这个重叠的，比如说孤独症的孩子往往伴随有一定的焦虑啊、抑郁啊、睡眠的问题啊、情绪问题啊等等等等。那么在这个医院的体系当中呢，其实本身功能上也是有一定的重叠，尤其是儿童保健科啊。另外还有就是社会认知的情况，普遍将孤独症视为一个心理问题，比如说小时候被父母这个忽视啦等等之类的哈。那这个把它作为一个什么呢，把它放到这个筛查服务当中去，更加容易让家长能够意识到它不是一个这个一般认为的这种心理问题。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些原因。
1: 那刚才你也提到了 ADHD 多动症，它也是一个神经发育障碍。那
2: 没错，
1: 它好像就没有在行动计划当中被专门提到。那是说明什么问题呢？是它对于个人以及周围人的影响比孤独症的影响要小吗？还是说我们怎么理解这个问题呢？
2: 其实并不是这个孤独症其实对于孩子的这个 ADHD 对于孩子的什么呢？对于孩子的这个生活学习其实影响也挺大的但是呢，这个 ADHD 的孩子一般不会像典型的孤独症那样这个或者在生活自理能力方面有严重的这个问题或者是困难。那另外呢，在这个什么呢，在医疗体系当中，包括在学校体系当中，关于 ADHD 的这个筛查诊断，它的这个体系是非常成熟的，本身已经被纳入到儿童保健的这种常规的这种工作当中去了另外在这个政策层面，可能后面确实有可能也会把 ADHD 纳入进来。现在目前呢，这个五件主要还是聚焦现在目前最突出的一些这个问题5个方面的问题，像比如说体重的问题，像现在儿童青少年当中这个肥胖已经差不多快7.9%了，肥胖和超重加起来已经接近20%了那还有这个在另外呢，就是说随着这个行动的这个推进，我们认为呢，这个 ADHD 肯定也会进入到这个重点关注的这样的一个领域的，因为确实对很多孩子的这个学习生活也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
0: 对，我们关注到行动计划还有一个目标是到2030年要配备专兼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的学校比例要达到100%。有了心理健康教育教师还要真正发挥作用才行啊。我们印象中一般小朋友他可能不会知道自己心理出现了异常，去主动找心理老师的概率估计是要小于成年人的哈。那心理健康教育教师他怎么能够更好的开展工作，防患于未然呢？
2: 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从这个要从被动等待孩子来找自己这个聊天咨询要转向这个主动预防比如说呢，这个现在在推行的这个构建全员育新的体系，就是教育部一直在做的比如说培训。

0: 我们班主任、学科老师成为这个新域的这个观察员，还有包括全员导师制等等之类的，将心理健康教育融入到学科的教学啊、日常管理当中去。那另外呢，也可以开展一些预防性的一些教育活动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是要求开启开组这个心理健康的这个课程，对吧？另外每个学期呢，至少开展一次心理的讲座、主题班会等等啊。那另外也要建立这个动态预警的这个机制啊。这个现在基本上每学年都会对这个啊小学高年级以上做一次心理健康的一个测评啊。另外在比如说一些重要的时间节点啊，像比如说开学呀、考试啊，包括还有升学，还有这个啊小长假啊，这个前后等等，加强这个心理方面的一些辅导。啊，那另外就是给孩子也创建一些安全的一些求助的环境，比如说心理咨询室啊，啊等等之类的。那另外还有很重要的就是校家社合作，跟家长要建立密切的这个沟通。嗯，主持人，
1: 那其实提到了这个学校里面的这种心理老师哈，他有的时候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些心理学的基础的理论，这个理论呢可能也是一个体系性质的。对于孩子们来说，可能学习这样的理论是对于他缓解和解决自己心理问题的一个抓手，他能够有办法通过他来解决一些问题。但是更多的时候，是不是还是需要这种针对性非常强的、一对一的、能够实际解决某个人的某一个问题的这样的方式，这样才能够把这个事情发挥的，就是作用发挥到最大呢？
0: 是的，这是有这种个别化的辅导的、个别化的咨询的，就是尤其是如果发现孩子有一些异常的一些预警的一些这个情况，那么作为学校、作为这个心理老师，他们会主动的这个介入的。如果他们自己没有办法去解决，他们也会去像比如说寻求啊医院的这个帮助去转介。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校家医社啊是要建立一个紧密的这样的一个合作的一个关系啊。主持人，
1: 那其实像除了学校之外呢，还要推动这个妇幼保健机构来加强儿童心理保健科门诊建设等等。其实说到这里的话呢，就是在社会力量方面对于儿童心理的这种关注也应该是逐渐的来提升的，提高这种关注度。那如果说儿童的心理保健科和成人的这种相关机构来做比较的话，它是不是差别也还是很大？我们首先要注意的是孩子这个比较敏感的内心，让他产生不易察觉，就别觉得自己我生了个很严重的病，然后我必须得看病才能解决问题。这个是还是要做得非常巧妙才可以吧？
0: 没错啊，这个因为孩子嘛，他相对来说啊，这个可能对于自己所处的这个环境会更加敏感一些，而且往往怎么样呢，也不觉得自己啊就是有病的一种状态，因为他自己还对于孩子来说，他自己很难去理解，他觉得我自己做的都是正常的嘛，对吧？所以这个怎么样呢啊？而且这个像尤其是环境啊，像包括这个医生的这个着装啊，都有可能会对孩子造成一些影响。所以呢，这个机构确实不一样，比如说从环境布置的角度上来讲啊，这个像儿童心理保健科会更多采用一些比较明亮的、温馨的啊，这个儿童化的一些装修的一些风格，有玩具、有绘本啊，包括甚至有可能会有一些游戏的一些设施啊，而非那种冰冷的白大褂、检查床这些啊。那么从语言表达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就跟孩子沟通的角度上来说啊，不说我们是来看病的，我们会跟孩子说啊，我们一起来做一个游戏，我们做一个小小的小任务，对不对啊？跟老师来聊一聊，聊聊天。他的这个核心呢是发展性的评估，主要方式是游戏啊、啊谈话呀、啊这个等等之类的这样的一种方式。那么从过程这个角度上来讲呢，更多也是把评估和治疗啊这个融入到游戏以及跟孩子的互动过程当中去，也就是尽可能让孩子在轻松愉快的氛围当中去完成。啊，那么对于家长来说呢，要提前做一些准备的，就是要提前告诉孩子要去一个有趣的地方，不要跟孩子说，哎呀，今天我们带你去看个病啊，啊，这个有什么问题，我们去看个医生啊，也不要这么去讲。主持人，
2: 对，呵护儿童的心理健康真的是一个技术活啊，各种细节我们都需要关注到。下一小节呢，我们就来更多的了解更多的关于实际操作的一些问题啊。
3: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了解了儿童心理发育的基本规律，我们再来看看家长们最头疼的一些实际问题。从电子产品沉迷到社交恐惧，从叛逆期对抗到厌学情绪，每个成长阶段的烦恼都考验着家长的智慧。
1: 这些问题背后他的心理根源究竟是什么，又有哪些科学有效的干预方法？我们继续有请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儿童发展与学习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助理杨元奎博士。杨博士你好。
0: 主持人好。
1: 说到儿童的沉迷， 躲不过去的就是这个电子产品，这个问题由来已久。
2: 对，
1: 这个应该说也就是最近这三十年二三十年的样子吧。这个产品内容什么的是属于爆炸式的丰富啊，而且很多家长也是越管越没辙，怎管不住啊？因为孩子和他同学之间的这种交流是越来越多的，你这边堵住了，那边又冒出头来了，那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孩子实现这种自我管理这样的一个初衷呢？
0: 那这个要想让孩子实现啊这个自我管理啊，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做法或者说原则，就是尽可能的怎么样呢，要制定家庭公约，关于这个电子产品使用的这个规则，这个很重要啊。这另外要确定，比如说我只能用，我什么时候能用电子产品啊，我又可以用它来做什么，我不能用它来做什么，我能用多长时间等等，这个是要跟孩子越早确定，这个当然是要讨论的，跟孩子商量的啊，越早确定越好啊，不能等到什么呢，这个看孩子玩的时间太长了，然后硬去要过来，这个时候往往啊就会产生比较严重的这个亲子的这个冲突。所以这个制定一个关于电子产品使用的一个家庭公约，这样的一个制度啊，这个是首先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另外第二个呢，第二点，一般我们也会建议从什么呢，从时间管理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帮孩子能够去发展一定的这个时间管理的能力，比如说用一些像比如说沙漏啊，一些任务打卡表啊等等等等，包括像这个我们通常经常所说的轻重缓急等等，包括每天，包括假期，尤其是假期可能要多设定一些无屏幕的时间啊，这些也是要可以慢慢帮助孩子怎么样的能够建立起时间管理和使用电子屏幕这样的一些这个啊一些基本的一些能力。那另外呢，尽可能的要丰富孩子的各种各样的现实的生活，跟陪孩子啊运动啊、户外啊、阅读啊、聊天啊等等之类的哈。那这个跟孩子的这种互动越丰富，我们称之为叫做高质量陪伴。那相对来说，孩子对于什么呢，对于这个电子产品的这个沉迷可能相对这个就会少一些啊。主持人，大概是这样的一些基本的一些建议吧。
2: 对，其实要做的事情还是挺多的，父母需要随时扮演一个执法者的角色，
1: 而且
2: 不能缺位，
1: 这个还得先手啊，不能等他形成了某些习惯之后，我再去强力校正，那时候校不过来了，可能会就需要
0: 很多，尤其到了初中阶段就很难。
2: 是。那不少小朋友啊，青少年可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社交障碍哈，或者说，社交恐惧哈。这个事儿呢，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哈。有人长大他就好了，可能呢对学习的影响也没有那么明显。那么他达到什么程度才需要干预？胆子小这事儿能练出来吗？
0: 首先这个社交障碍呢，它确实可以说在医学上它确实是作为一种疾病处理的啊，但是一大多数人，绝大部分人是达不到社交障碍的这个程度的。就是一般来说呢，需要干预的这个社交障碍指的是这个持续时间很长了，一般来说要超过6个月，并且在短期之内没有任何看不到任何可以改善的这个迹象，那么可能严重影响了他的个体的学习啊、生活啊、人际关系等等等等等啊。那具体的在生活当中可能有这样的一些表现，比如说完全回避各种社交场合，拒绝和他人这个进行任何的这种交流，然后一到社交场合他可能就会有严重的生理反应，比如说恶心、想吐、这个出汗啊、身体发抖等等之类的啊，这些生理的反应啊。那就比如说拒绝上学啊，或者拒绝参加任何的集体活动，往往还会表现有伴随有明显的像焦虑啊、自卑啊、抑郁这样的一些情绪，所以有这样的才需要去进行干预的。大部分人其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交障碍，只是不愿意社交而已，这个是比较常见的。
2: 对，出门不愿意跟陌生的叔叔阿姨打招呼，这种就很轻了，
1: 只是不愿意
0: 啊，因为这个。对于孩子来说，这个其实非要让孩子去跟成年人打招呼，喊叔叔阿姨啊，这个伯伯什么之类的，这个我们称之为叫强迫社交。这个因为对于孩子来说，他不需要去跟成人这么多的这种社交，当然要慢慢适应，要去做脱敏。孩子更多需要的是同伴的交往，所以我们让孩子去喊成年人，孩子不愿意喊，其实是完全正常的。这个时候，很多家长可能会说一句啊，这个不好意思，我们家孩子比较害羞，千万不能说这样的话。这样当着孩子的面说的啊，这样说孩子真的有可能就认为自己是一个害羞的人，就反正也就理所当然了啊，就越来越不愿意去接触，不愿意去喊了啊。所以其实本身很正常。没错。主持人。
1: 就是这种不愿意啊，其实还好办啊，但是呢，随着这个儿童青少年逐渐长大，进入到某一个阶段了， 比如说到叛逆期的时候，青春期的时候，这个和家长的关系呢就不是那么，就是沟通起来不是那么顺畅了，甚至和家长的关系就直接亮红灯了，就沟通无效，几乎全都是无效沟通。那很多的那个网上的家长分享说，这个甚至孩子的朋友圈都把自己给屏蔽了，哎呀就非常的失落。那想想小的时候呢，经常抱着然后这个

0: 和朋友一块玩什么的啊，那这
1: 无话不谈啊。
0: 对啊，这感觉是从天上掉到了这冰窟窿里面。那这个青少年他会在什么时候开始出现这种情况？它是一种普遍现象吗？还有一个就是我之前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他也是在看到这个我在展示一些就是这个和我们家小朋友我们的这种关系非常好的，他就说了一个，他说等再过几年到上初中的时候你再看吧。
1: 我也听过这样的预言。
0: 肯定的。哎，你看他说的就是到那时候肯定会有这个情况。那真的是到了青春期的时候就一定出现这种情况吗？
2: 也不是啊。我生活当中很多父母跟孩子之间这个关系一直处得很好，就像朋友一样无话不谈。很多这个我接触了很多的朋友啊，包括很多自己工作上的一些伙伴，他们跟孩子之间在青春期的时候虽然也会有一些对抗啊，但是并没有什么呢，比如说像完全屏蔽自己啊，什么都不跟这个父母说呀。所以这个主要还是要看什么，要看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跟孩子之间是否建立了一种很这种安全感，这个很重要啊。有这种安全感，孩子愿意跟我们讲，而我们也能够通过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去启发或者说引导孩子，那么孩子在我们这边他就能够获得支持，这个很重要啊。很多时候恰恰就是因为在小的时候跟孩子之间没有建立这样的一种关系，所以到了青春期的时候，那孩子就会觉得我问你你也不知道，那我要问你干什么，我为什么要告诉你，跟你说了你也不懂。
1: 是，
2: 那肯定就不愿意去分享了。
1: 得让孩子时刻觉得我跟他是一伙的。是吧？
2: 是啊。尤其是这种平等的对话非常重要。平等对话非常重要。
1: 对，是。那像孩子长大之后可能也会面临一些学业的压力哈，不少孩子会出现一个厌学的情绪，我听说过严重的甚至要休学，那这个到底是什么压力导致的？我们怎么去找到这个压力源呢？
2: 这个压力源非常多，背后的这个问题其实诱因是很多的。其实大家可能都以为这个很多都以为是学业压力，但实际上大概只有这种，尤其是我们叫做拒学嘛，就是休学嘛，就回这个回家了，大概只有这个不到10%左右是因为这个学业，因为成绩差而导致的。这个背后其实可能更主要的一些原因是什么？更主要的一些原因是人际关系。那这个尤其是这个家庭的这种关系，亲子的这种关系，包括和老师之间的关系和同学同伴之间的关系，人际关系可能才是引发导致孩子的这个就是休学拒学非这个最重要的这个诱因。其实真正的因为这个学习成绩差而引发的也有，但是并不多，可以或者说它不是最主要的这个原因。主持人，
1: 是啊，需要关注的面就比较多了，需要我们有一个敏锐的眼睛注意到孩子成长中的这些烦恼啊。
0: 是，
1: 今年是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到2030的第一年，那以您的观察，各地有哪些比较好的措施起到了保障儿童心理健康发育的一个作用呢？
2: 像比如说就拿北京来说，北京的目标其实更高，它到2030它的对于0到6岁儿童心理行为发育监测比例要达到98%以上的，他们基本上实现了，北京基本上实现了全覆盖了已经那江苏这边呢，像江苏这边是严格落实，像比如说这个中小学生标准化的心理辅导师的建设，基本上每个中小学也都配备了这个心理健康教育的专职教师面向高年级初中等等往上这个至少开展一次，每学年一次健康测评。那像南京呢，是专门成立了这个，而且是政府发的文，成立这个教联体那么在全国层面上来讲，包括12356心理援助热线12355青少年服务台这个应用等等之类的，包括还有心理健康资源包服务包，其实目前从这个全国层面到地方层面都已经在大力的在推进这样的一系列的这个工作了，是不是？
1: 对。今天是六一哈，在这个属于孩子们的节日里，最好的礼物我想不是昂贵的玩具，而是一个健康的身体和一个阳光的心灵。也希望每一位家长都能够多一点耐心，多一点理解，走进孩子们的内心世界。也希望全社会共同努力，为孩子们创造一个更加包容更加温暖的成长环境。我们在这儿呢再次感谢杨云奎博士今晚的陪伴解读，谢谢您。
2: 谢谢主持人。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
1: 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进入到六月，天气越发炎热了，全国很多地方都开启了高温模式，北方干热暴晒，南方则是湿热闷蒸。这么热的天气，家里的空调自然也是闲不住了。说起开空调，大家最关心的无非就两件事，一是省电，二是健康。 关于省电，很多人家的空调

0: 常年设定在26摄氏度，觉得这个就是最省电的黄金温度。但是最近话题空调并不是开26摄氏度最省电登上热搜，打破了不少人的既往认知。
1: 那么空调到底怎么开才科学呢？如果只是短暂出门的话，比如说下楼取个快递，出门吃个饭等等，需不需要关空调？现在的空调功能越来越多，什么上下左右扫风啊，除湿模式，睡眠模式等等，那么这些功能一般在什么场景下才会使用？一起来听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国际制冷学会空调委员会副主席王宝龙的解答。
2: 为什么大家普遍都默认空调开26度是最省电的呢？这个说法最早是怎么来的？
3: 从省电的角度来说呢，其实你室内的温度设定的越高呢，它是越省电的。为什么会有原来26度最省电呢？就是空调除了刚才说的省电之外，最核心的一个目标，它是要达到人的热舒适的。26呢，恰好是人的一个比较能够接受的稳态的一个热舒适的温度。比如说你到27、28，可能有些情况下人就觉得不舒适了，有些情况下比它要更低呢，有可能就觉得冷了。所以说26度应该传统意义上讲达到人的热舒适比较省电的一个设定温度。
2: 在达到同等的舒适体感的前提下，开低温速冷后关掉和一直开着恒定的温度，这两种方式哪一种会更省电呢？
3: 早些年，因为我们如果用的是那些定频空调，就是不能变频的空调的话，如果一直开着的话，室内的温度它就会掉得更低，其实人是不舒适的，说它习惯是开一段以后把它再关掉。但是现在的空调呢，应该在市场上卖的可能90%多以上的空调都全部都是变频了。那这个情况下呢，其实没有必要开一段时间再把它关掉，因为它是根据咱们室内的这个温度的设定情况来自动的调整这个空调器的运行的频率的，所以说能够室内能够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热舒适的条件。说到现在为止，不管从热舒适的条件呀，还是从省电的条件，都没有必要再回到原来的这种开一段时间关掉，再开再关这样一个情况上去了。
2: 说到空调的开关呢，我们短暂的出门，比如说是去下楼取快递，出门吃饭，这种情况下到底需不需要关空调呢？有没有一个可以参考的时间分界线呢？
3: 其实有企业做过这个类似的一些实验，就如果时间很短的话，你把它关掉确实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你关掉重启，结果还有一个启动的这样一个能耗的问题。在20分钟这个以下的这个时间离开，确实是没有必要关掉它的。而如果你是离开半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那你还是关了是相对更节能的一个时间。
2: 空调的耗电量和制冷效果一般都和什么因素有关呢？
3: 空调的耗电量其实从理论上讲，它受到几个因素的比较大的影响。比如说咱们室内刚才说的设定温度，你设定的越高它越省电，设定的越低它越不省电。第二个呢，非常严重的影响因素就是室外的温度。室外温度比如说我今天35度，那肯定耗电量就很大，那如果在有些比较凉快的地方，它的耗电量就会低，所以也是这个影响因素。另外一个呢，比如说和咱们的这个我们室内的这个发热，你比如说咱们这个屋子里面是好些人在这儿坐着，还是只有一个人在这儿坐着，那它也是有关系的，这些都是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这个实际的耗电量。
2: 现在空调的功能可以说是非常的多哈，那不同的模式在什么场景下使用呢？怎么组合用着才会更科学？
3: 开空调呢，目标是让人觉得舒适，那你付出的代价是要消耗电力。所以说从道理上讲，我们开空调不一定要低温，比如南方地区或者说东南亚有些地方区，它空气非常湿，这时候你可能为了让人觉得舒适，那你的设定温度可能要更低一点。那另外一种办法就是房间密封性比较好呢，我就先开除湿模式，比如说把室内的这个湿度给它降下去，然后再开比较高的温度，那这时候又舒适又节能的一种方式。就是为什么有这种除湿模式啊又出现了。还有一件事儿，就是大家其实现在空调里面用的非常多的就是那种遮挡的东西，就是避免这个风直接吹到人身上觉得特别不舒服。其实道理上讲，风加快风速，就比如人体表面这个风速流动更快的时候，你会觉得更凉快或者更冷。那这种情况下应该把你的设定温度设定的更高，比如说在很多地区可以通过 结合空调和风扇降低空调的能耗。我们在有些家庭里面我们有那种吊扇，把吊扇打开，同时呢你开空调，但是开空调的时候你可以把你的设定温度就设定的相对而言比较高的，比如说29度、28度甚至更高的温度，这时候你的热舒适能够得到很好的保障，同时呢你的能耗呢又相对而言会小很多。
0: 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大家更关心的空调怎么用才健康。很多人觉得空调看着不脏，但实际情况是长期不清洗的空调内部滋生的细菌会随风吹出来，可能引发鼻炎、喉咙痛，甚至诱发哮喘，对家里的老人和小孩来说很危险。而且灰尘堵塞滤网和蒸发器之后，制冷效果也会变差，屋里半天凉不下来，压缩机不停地转，电费反而更贵。所以夏天开机之前给空调做个彻底的清洗还是有一定必要的。
1: 不过说到清洗的具体步骤，很多人呢心里就犯嘀咕了，到底多久洗一次啊？自己动手怎么洗啊？外机要不要跟着一块儿洗啊？有的人找了师傅上门，清洗之后总会被交代先开机吹一会儿啊。那这个时候究竟是开热风还是冷风呢？我们继续来听。
2: 空调多久清洗一次比较合适呢？
3: 空调的清洗其实要做的实际是两件事。第一件事咱们非常非常关注都是室内机的这个清洗。室内机的这个清洗呢，其实有一部分工作是我们要比较频繁的做的，比如说滤网，室内端的那个面板能打开，打开以后呢有一个滤网能够把它拿出来，可以用水啊冲洗啊把它晾干再放回去，这个是可以经常做的。比如说我们说两周做一次都是有必要的，因为这个上面主要过滤的是咱们家里的那些灰尘啊，那些如果有养宠物的话还有那些毛发在上面，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翅片上的，就是室内的换热的那个翅片上，那个呢其实确实没有必要太频繁的洗，因为那个翅片上其实是有很多糊层的，就是你频繁的清洗反倒对于我的这个空调器长期高效的运行是不利的。那这个清洗呢，我们看很多都是买一个专用的清洗液呀，或要请外部专门的公司来帮你清洗。但是大家现在不涉及的就是一个对于室外机，就是我们不在室内的，在室外阳台上啊这些位置放的那个室外机，如果为了让你们家的这个空调比较高效，说简单一点，比如说更省电，其实适当的时候，我们不说一年，比如说你两三年以后，大概其能够有专门的人员能够把那个室外机的翅片上这些堵得很厚的这些毛絮啊什么之类的清理掉，对于提高制冷效果、降低制冷的能耗呢，也是非常非常有用的。但是要特别强调，就室外的这个清洗是个人做不了的，一定要请专业的人员来做这件事。
2: 如果是找了师傅上门帮忙清理内机的话，清洗完之后师傅通常可能会叮嘱说需要开机吹一会儿，那这个时候我们是该开冷风还是开热风呢？
3: 应该道理上讲，不同的清洗剂呢可能有不同的这样一个要求。如果清洗完那个翅片以后，它有时候那个翅片上会有残留的那些清洗液，如果要冲掉这个清洗液，你就应该开的是那种我们叫清洗模式也好，或者说制冷模式也好，它是通过简单来说就是相当于把室内的这个空气里面的水分给凝结到翅片上，把翅片上那些残存的那些清洗液给它冲刷掉，这是一个常规的清洗的方式。那另外一个可能有的时候说，哎，我要开这种热的模式，其实那种情况下是我们一般用于这个比如说这个翅片上有生物的污染物啊什么之类的，那这时候可以通过制热的方式是提高翅片温度高温，让它相当于一个消毒的过程。但是一般情况下我们现在空调里面这个清洗剂呢其实没有刚才说的这些问题，一般情况下就开这个就制冷模式就行了。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三、二、一，点火！
8: 怒放天空，天域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依赖。
9: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1: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2: 好 city 啊！
13: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
11: 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0: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一天过去了，或许很累，可是还要坚信上天不会辜负真正努力的人。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北京多云，34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1: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2: 开举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重庆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我国运力最大单星级火箭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主力型号。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中国抹茶总产量跃居全球第一，从论吨卖到论克卖，贵州抹茶走向全球餐桌。
1: 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进入主汛期，水利部门将扎实做好水旱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2: 事关美伊谈判，美方紧急斡旋里伊冲突，伊朗称对美伊船只实施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

0: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1: CA 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0: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2: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等深入地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0: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3: 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
0: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4: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思政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5: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
0: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5: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0: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
6: 我会积极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
0: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7: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0: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8: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9: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

0: 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1: 河南、重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河南着眼发挥区位交通便利、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完备等优势，坚持国家所需与河南所能相结合，融入大局与因地制宜相结合，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等五个方面提出21项具体指标。河南省省长王凯：
3: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河南的战略定位，全面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2: 未来五年，河南将坚持创新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以上，战略性新型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0%，坚持城乡统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00亿斤，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幸福黄河，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十五五时期，重庆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和安全保障设置24项指标，部署392项重点任务，着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重庆市副市长郑向东：
4: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努力推动全市域加快呈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生动图景。
2: 未来五年，重庆将提速建设市域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3.25%，巩固拓展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优势，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放大通道枢纽优势，力争到2030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超过50万标箱，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建设300个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推动数字重庆和深化改革双向赋能，积极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北京时间昨天下午4:40，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作为我国最新研制的又一款重复使用商业运载火箭，长征12号乙面向大规模低轨互联网星座组网，未来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5: 面对井喷式的低轨卫星发射需求，长征十二号乙仅用21个月就完成研制，从设计之初就锚定商业场景重复使用两大方向，兼顾当前快速发射与未来回收复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十二号乙总体设计师赵俊奇说：
6: 我们近地的能力可以达到20吨级，目前呢我们这个可重复的状态是在验证过程中，像我们现在首飞的遥一舰最后面那个位置是安装了那个着陆浮腿，也是验证了一下这个返回阶段的这个气动外形。
5: 长征十二号乙火箭全舰长约72米，舰体直径4.37米，在大幅提升运力的同时保证了舰体刚度与高空风环境下的飞行稳定性。

0: 为适配星座批量组网，火箭采用了5.2米大直径整流罩，舱内空间充裕，可以实现一箭多星高密度部署。
1: 比如说千帆一箭36星肯定是能布得下的，在我们这个整流罩完全没有问题，持续研制更大更宽的整流罩都可以的。
0: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12号乙火箭电气系统设计师郑泽天介绍，长征12号乙通过轻量化设计来给火箭减重，从而提高运输效率。
2: 12B 上面我们尝试用了一些轻量化的导线的设计，加上一些柔缆柔板，还有一些辅材接插件，这些都降低了我们的电缆网的重量，大概能降到30%到40%的重量。
0: 由于是一款重复使用火箭，研制团队在火箭的一级二级舰体都安装了智慧大脑，全舰飞行过程中的参数和状态都将由它的两个大脑，一级火箭和二级火箭的两个计算中心来进行自主决策。
2: 未来的一个图景的话，是人可以完全脱离这个火箭的控制，让火箭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判断，自己去飞行。
0: 此外，长征12号乙还搭载了很多预言的技术和设备，比如在火箭上首次搭载了时间敏感网络，未来可以和手机连接，实时回传数据和画面，同时还应用了一些成熟的民用产品，通过飞行来积累数据，为后续升级迭代打下基础。
3: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抹茶产量突破1.2万吨，占全球60%以上，产量和出口规模跃居全球第一。作为我国抹茶产销量最高的核心产区，贵州铜仁持续优化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推动中国抹茶在全球市场实现价值跃迁。总台记者史超杰、黎月桥，贵州台记者田婷婷报道。
5: 2026抹茶大会召开前两天，位于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的范进抹茶小镇正式开街。山东游客张女士
6: 想来尝一下贵州的特产，吃完饭之后过来喝了一口这个抹茶，特别解腻。
5: 杨傲是江口县的00后新茶饮人，创业仅2年多，在家乡的抹茶小镇，他开出了第24家品牌店。
7: 采用我们的梵净山的欧标抹茶，1.5克条装的，一般售价在2元左右。饮品现在是有30余款。这个门店会格外突出，宣传我们的中国宋代点茶文化。
5: 依托梵净山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少日照的生态优势，铜仁市从10多年前开始大力发展茶叶经济。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回忆，捕捉到国际市场对抹茶的需求不断增长，江口县果断决定向抹茶赛道转型。
8: 我们自己的优势就是生态，2018年开始大力发展，没想到短短的8年时间，我们就实现了把抹茶推广到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5: 记者在江口县一处茶园看到，20多个红外夜视数字设备24小时监测着土壤水分、温湿度、病虫害等数据。江西一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铜仁区域总经理张增介绍，
9: 有了这一套设备的支撑，我们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坐，贵州抹茶的品质基因从生长的源头就开始锻造了。
5: 早在2014年，贵州就提出茶园宁要草不要草干令，全面推行人工除草和机械除草。如今明令禁止使用的农药种类已经增加到156种，严苛的标准让铜仁抹茶拿到了全球市场的通行证，还衍生出抹茶巧克力、抹茶精酿、抹茶化妆品等50多款产品。为了把抹茶做成更大的产业，贵州将全省26个县区、73家联盟企业、20多万名茶农串联在一条产业链上。贵州铜仁某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蒙祖德说：“
10: 一个呢是品质稳定，二是呢议价能力，形成了规模优势，集中采购融资，能帮助联盟企业呢降低采购成本，统一的品牌出口呢在国际市场上更有话语权，茶农增收，企业增效，产业做大。”
5: 2025年，贵州抹茶销量达到2500吨。比上一年翻了一番，其中出口1300吨，不仅首次大规模进入日本市场，还敲开了欧美市场的大门。铜仁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罗秀红：
11: 15五期间，我们将打造20万亩核心基地，年产1万吨抹茶，占据全球抹茶市场50%以上的份额，综合产值超100亿元。
12: 被誉为最美天山公路的新疆独库公路昨天正式恢复通车。独库公路近三年游客量稳步上涨，带动沿线全域旅游发展。今年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守护游客旅途安全。总台记者石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13: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十月中旬至次年五月底或六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14: 独库公路通车。
13: 昨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那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国网巴州供电公司巴音布鲁克供电所工作人员运浩：
15: 今年独库公路开通前，我们重点对辖区内电力线路进行了隐患排查，通车之后我们还将继续开展运行监测，保障电力平稳供应。
13: 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16: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13: 目前连接新疆奎屯市与库车市的 G3033 奎独库高速等重点工程正在建设，独库公路部分路段是施工期大宗物资运输的核心通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公路管理处副处长卓建玉介绍，交通部门已采取一系列措施统筹项目施工与公众安全出行。
17: 整个建设周期共需要利用5个路段，长度约47.2公里，我们采取了严格的管控措施，施工车辆统一实行夜间错峰通行，白天不与社会车辆混行。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六月到九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7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5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7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昨天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15-50期，我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4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
1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我国昨天起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预报显示，六月份长江中游洞庭湖、鄱阳湖水系部分主要河流、珠江流域西江、韩江、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
4: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目前我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今年还将新增1000家基层机构提供儿科服务。
1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

0: 已接到多国电影院线订单。
1: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年服贸会将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邀请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企业机构进行路演推介，现场提供专业服务和交流洽谈空间。
0: 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宣介活动昨天在重庆举行，活动旨在推动公约尽快生效实施，填补海运提单以外的运输单证可转让性的国际规则空白，为跨境贸易融资和全球供应链稳定提供更多保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1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正在途中的部队已经撤回。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1号发表声明说，黎政府收到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根据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嫩领土。特朗普随后透露，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快速推进。不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号晚间证实，其当天晚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他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号晚间宣布，在美国军队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侵略性袭击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采取报复行动，使用巡航导弹击中了属于美以势力的萨里斯卡号船只。由于市场对中东局势紧张升温的担忧加剧，国际油价1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5.49%。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98美元，涨幅为4.24%。总台记者1号了解到，美国政府继续大规模释放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美伊冲突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引发的能源供应危机。美国能源部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周战略石油储备减少800万桶原油，截至目前，战略石油储备库存降至3.571亿桶，为2024年1月以来最低水平。此外，国际黄金价格1号盘中加速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黄金期价一度跌至每盎司4455美元附近，跌幅接近2.5%。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37个区域的乌克兰目标实施了打击，俄防空部队击落233架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号公布最新战情统计，5月乌俄前线整体对抗强度显著升级，5月前线累计发生超7000次战斗冲突。
1: 由于航空燃油成本上涨和旅行需求疲软，印度航空公司、靛蓝航空公司和印度航空快运公司决定自1号起大幅削减国内航班。此前，这些航空公司已削减部分国际航班。这次航班削减安排预计将持续至8月，届时正值暑期出行高峰，航班减少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机票价格，并给旅客出行带来不便。
0: 日本媒体1号报道，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日本鸡肉价格近期持续上涨，鸡腿肉平均零售价较往年高出14%，为2003年8月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最高值。预计日本鸡肉价格未来一段时间仍将处于高位，部分餐饮企业利润微薄，已难以为继。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今天开幕，为国际航运合作与创新成果展示搭建平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开始，中东部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降水天气逐渐增多增强，请公众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范应对。体育方面，今晚 CBA 总决赛第四场将在浙江杭州黄龙体育中心进行。在七局四胜制的总决赛中，上海男篮目前手握3-0的赛点，如果今晚取胜，就将捧起队史第二座总冠军奖杯。而对于广厦队来说，今晚则可谓背水一战。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将拉开战幕，国羽军团派出主力阵容参赛，全力冲击高积分与冠军。国际方面，受台风蔷薇影响，日本九州地区预计从2号中午开始出现明显交通受阻。随着台风北上，预计2号晚间到3号全天，铁路列车运行可能受到严重影响。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出面斡旋，称以军不会前往贝鲁特，离真主党同意停火，礼仪对峙局势能否持续降温？
1: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如何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为出海企业保驾护航。
0: 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首飞成功，

0: 我国商业火箭再添大力士，这款火箭都有哪些独特之处？
1: 风险瞭望，南天门计划最新设定曝光，多款空天装备参数公开，科幻作品能否映照现实？
0: 我国昨天全面进入汛期，全面入汛的时间是如何确定的？今年我国的汛期又有哪些趋势特点？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中国抹茶产量和出口规模跃居全球第一，从论吨卖到论克卖，贵州抹茶如何走向全球餐桌？
0: 郑州以地铁站绿化带种麦子引发热议，中国之声记者调查，规划和审批为何不同步？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1号就美以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发表声明，声明指出美国对违反伊美停火协议以及以色列违反里以停火协议负有直接责任，美国应对此局势的后果承担全部责任，伊朗将在认为必要时捍卫自身利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1号表示，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下对黎巴嫩和加沙的军事行动将使抵抗阵线扩大对这两个战线的支持，并激活其他战线，曼德海峡的通航状况将与霍尔木兹海峡保持一致。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他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现已确定不会有任何部队前往贝鲁特，凡是此前正在途中的部队均已奉命撤回。特朗普当天还表示，他预计将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延长当前停火安排，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称相关谈判进展顺利，并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黎巴嫩总统奥恩1号表示，尽管里以谈判进程面临障碍和延误，黎巴嫩仍将坚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他强调，相较于战争，外交途径才是解决冲突和实现稳定的唯一出路。黎巴嫩总统办公室当天发表最新声明，声明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承诺停止对以色列的打击。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1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原定于当地时间2号及3号举行的谈判预计将继续进行，以讨论相关进展并推进后续工作。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号晚间证实其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他在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继续袭击以色列城市和民众，以方将对位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相关目标实施打击。他还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1号深夜发布通告称，该组织领导层代表团近日与土耳其情报局局长卡伦举行会谈，会谈涉及近期以军升级其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哈马斯方面表示，以色列违反协议的行为影响了后续阶段的谈判。哈马斯方面还表示将继续遵守停火协议，同时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加沙局势及相关人道问题。更多中东局势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了解其他方面，记者昨晚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中国援助刚果金的首批医疗专家组于今天凌晨从北京启程赴刚果金支援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近日发布了埃博拉病毒病诊疗方案2026年版，方案介绍，埃博拉病毒病主要流行于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我国尚无本土及输入性病例报告。丹麦看守首相弗雷泽里克森1号觐见丹麦国王，向国王报告成功组建新政府。马耳他议会选举官方统计结果1号揭晓，由马耳他总理阿贝拉领导的执政党工党以 51.77% 的得票率战胜反对党国民党，赢得选举。阿贝拉当天宣誓连任总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离异局势。当地时间6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一次富有成效的通话，现已确定不会有任何部队前往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凡是此前正在途中的部队均已奉命撤回。
5: 特朗普还表示，通过高级别代表的协调，他也与黎巴嫩真主党进行了一次良好的沟通，双方已达成共识，所有交火行动将立即停止，也就是以色列不会攻击黎真主党，而黎真主党也不会攻击以色列。
4: 黎巴嫩总统办公室1号发表最新声明，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承诺停止对以色列的打击。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1号也发表声明说，黎政府收到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的方案。
5: 根据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而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嫩领土。那么声明还说，原定于当地时间2号及3号举行的谈判预计将继续进行，以讨论相关进展并推进后续工作。
4: 6月1号晚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其当天晚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他在通话中告诉特朗普，如果黎巴嫩真主党继续袭击以色列城市和民众，以方将对位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相关目标实施打击。他表示，我们的立场不变。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
5: 连日来，以色列在黎南部对黎真主党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楚楚分析认为，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背后有多重目的。
6: 以色列他的这个目标还是非常明确的，他的目的呢无非就是三个，比如说要分化地区的对手，希望呢扩大中东国家之间的矛盾，避免呢他们联合起来去反对以色列。第二个呢就是他一直想维持自己的在地区上的绝对军事优势，所以他一直想削弱反以色列力量，希望呢地区层面没有可以和自己啊军事实力相匹配的国家。还有呢就是第三个想推动扩张主义，强化呢他在地区层面的权力投射能力。那现在呢眼看就是特朗普一心就是要跟伊朗开展谈判，缓解霍尔木斯海峡危机带来的经济影响，所以美国并不希望伊朗和以色列军事对抗升级。而这个背景之下呢，以色列的策略就是把视线呢转向了黎巴嫩啊、叙利亚等等东地中海国家，想要在各方都无暇顾及这个地区的情况之下来进行扩张。
4: 伊朗外交部1号就美以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发表声明，声明指出，美国对违反伊美停火协议以及以色列违反黎以停火协议负有直接责任，美国应对此局势的后果承担全部责任，伊朗将在认为必要时捍卫自身利益。
5: 多家媒体分析称，作为伊朗战事的重要外溢，以黎战事已成为影响美伊谈判的重要因素。美国智库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分析，伊朗将黎巴嫩纳入停火安排，本质上是检验美国能否约束以色列。如果无法约束，未来美伊间任何协议都将会受到伊方的质疑。
4: 张楚楚认为，随着谈判进程推进，美国和以色列的步调不一致，或增添更多变数。
6: 这里面的风险就是美国和以色列目标是不同的，步调也不同。那么美国跟伊朗在谈判的时候，伊朗的一个条件就是你的停火必须是彻底而全面的，不能只跟伊朗停火，而且你又要同时和黎巴嫩真主党等等地区盟友停火。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美国和以色列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形下，美国是没有办法对伊朗做出承诺说以色列不继续打黎巴嫩的。那么这样一来，伊朗的谈判意愿恐怕也会变得很有限，这也可能啊为未来的谈判呢增添更多的变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说到中国企业走出去，您一定不会陌生。从非洲的铁路到东南亚的工厂，从欧洲的港口到中东的新能源电站，中资企业的身影遍布全球。如今超过50000家中国境外企业，近1750亿美元的年度投资流量，已经编织成为一张覆盖1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资产大网。那规模越大，治理的挑战也越为突出。
1: 是，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昨天公布，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新规的发布说明，我国对企业境外投资监管的法规从部委层级上升到了国家层级。新规既抬高了合规经营的门槛，也筑牢了服务保障的后盾。更多详情，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2: 为何在此时出台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呢？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国际竞争日益激烈，长期以来主要依据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实施对外投资管理服务的模式已不符合现实需求，迫切需要高位阶专门立法，将长期施行的有效措施上升为法律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走出去成为常态，监管也必须要跟得上。
3: 我们国家到目前为止呢，在对外投资方面没有一个相关的法律。目前我们国家的对外投资呢，进入到了质量提升的一个阶段，所以呢，国务院啊，根据实际情况的这种变化来制定一个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那就构成了一个迄今为止啊，我们国家呢在管理对外投资方面的最高层级的一个行政法规。
2: 截至2025年底，中国在境外设立企业超50000家，遍布190个国家和地区，对外投资存量连续9年保持世界前三。2025年对外直接投资达1743.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7.1%。这些数据意味着，中国投资者已在全球构建起一个庞大的海外资产网络。随着投资体量和覆盖范围的急剧扩张，对外投资治理的复杂度也呈指数级上升。高凌云说，
3: 第一个呢，就是监管碎片化的问题。因为以前呢是多部门监管，存在着信息呢不共享啊、流程重复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企业呢它就需要多头的去申报，合规成本呢也会比较高，同时可能在某些环节啊还存在着这种监管的盲区啊，容易引起安全风险。第二块呢，就是目前啊针对中国了，它有一些国别性的投资壁垒，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应对。那第三块呢，我们遇到的问题呢，就是这种海外利益的保护啊，或者是与之对应的一些风险的应对。
2: 合规是企业海外资产安全的第一道防火墙，规定对核准备案体系进行了系统性重构，合规门槛全面提升，配套处罚机制进一步抬高了违规成本。其中第12条明确，投资者开展对外投资活动，依法需要履行核准备案、信息报告、跨境资金登记等手续的，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如实提交有关材料，并配合有关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高凌云认为，这意味着对外投资核准备案不再是单一部门的专项检查，而是一套贯穿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管控。
3: 因为我们对外投资呢，也是采用备案制，但是之前的那个备案呢，有一点事前走流程了，事中呢、跟踪呢，其实也是处于一个缺位的状态。因为主管的部门呢，大家都是分头的嘛，可能各管一块，就容易有盲区。事后呢，如果出了相关的问题啊，它的那个处罚的这个它的力度呢，也是比较弱的。那这一版的规定呢，它事实上在事前、事中、事后呢，就有了非常明确的衔接。
2: 规定的另一大亮点是用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化服务保障，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并从多个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就在今年2月，国家层面海外综合服务平台已正式上线运行，为企业出海提供全流程、全链条一站式公共服务。升级后的平台统筹了法律、财税、金融、外事、经贸、物流、海关、贸促等领域服务资源，总栏目数量大幅增加，精准度和实用性显著增强。商务部新闻发言人

0: 何亚东。
1: 下一步以国家层面海外综合服务这个大平台，加地方出海综合服务岗，加海外综合服务站，再加上专业机构国际化服务能力的提升为工作重点，持续地推进出海服务资源的优质供给和高效的匹配，支持出海企业平稳安全健康发展。
0: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规定对技术、数据、人员跨境流动进行了更全面、更严格的规范。以往出口管制主要针对货物、服务和技术出口，受限于出口许可证制度，而人员跨境流动和数据跨境流动存在监管盲区。一些企业通过派驻海外工程师、远程技术指导、安排人员培训等方式，悄悄把限制出口的技术和数据转移出去。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研究员张飞说，新规明确堵死了这些灰色操作通道，从数据到人员到技术全部纳入管制范围。
2: 国务院的这一次规定呢，从加强境外投资的有效监管方面呢，对货物、技术、服务、数据还有人员的出境方面确实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与之前相比呢更为严格，但也是符合我国当前的法律规定。比如说呢，不得出口使用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及相关数据，包括不得以跨境派遣技术人员、组织人员赴其他国家或者地区工作、跨境提供技术指导、安排人员跨境培训等这种绕道的方式呢，向其他国家或者地区呢转移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和数据。当然，这也是从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要求出发的。
0: 记者注意到，规定将境外投资安全审查上升到行政法规层面，规定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商务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对影响或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境外投资及相关资产、权益等的转让、处分进行安全审查。同时，一些条款针对近年来部分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设置重重壁垒的现实情形，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制度性的反制保障。张飞表示，从走出去到规范走出去，再到高质量走出去，规定将我国对外投资推向新的阶段。
2: 这一次的规定呢，确实是从这个积极优化和补齐我国对外投资管理和服务中的一些不足和短板，同时呢，也回应了我国企业在对外投资中的一些诉求。从未来这个中国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出海来看呢，特别要重视这个地缘政治的风险，也要重视这个合规化的经营。企业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呢，要同时重视母国的投资安全审查、东道国的这个投资安全审查。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北京时间昨天16:40，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7次飞行。
4: 作为我国最新研制的又一款重复使用商业运载火箭，长征12号乙面向大规模低轨互联网星座组网，未来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那这款火箭有着怎样的特殊本领？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5: 面对井喷式的低轨卫星发射需求，长征十二号乙仅用21个月就完成研制。从设计之初就锚定商业场景重复使用两大方向，兼顾当前快速发射与未来回收复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十二号乙总体设计师赵俊奇说：“
6: 我们近地的能力可以达到20吨级。目前呢，我们这个可重复的状态是在验证过程中。像我们现在首飞的遥一舰，最后面那个位置是安装了那个着陆浮腿，也是验证了一下这个返回阶段的这个气动外形。我们会得到一些这个关键的数据，然后根据数据肯定也会做一些分析。”后续为了我们这个可重复使用来进一步的这个优化我们的各方面的性能。
5: 长征十二号乙火箭全舰长约72米，舰体直径4.37米， 在大幅提升运力的同时，保证了舰体刚度与高空风环境之下的飞行稳定性。为适配星座批量组网，火箭采用 5.2 米大直径整流罩，舱内空间充裕，可以实现一箭多星高密度部署。
6: 对于卫星来说，基本上现在这个状态，我们适应现在的商业发射，比如说千帆一箭36星肯定是能布得下的，在我们这个整流罩完全没有问题。持续研制更大更宽的整流罩都可以的，因为舰径大了之后，它能适应的整流罩的直径会更大。
5: 除了力气大之外，研制团队还对长征十二号乙进行了很多独特设计，这些设计让它变得更轻、更可靠、更聪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十二号乙火箭电气系统设计师郑泽天介绍，作为一款商业火箭，长征十二号乙从设计之初就把降低成本作为最重要的设计方向之一，通过轻量化设计来给火箭减重，从而提高运输效率。
7: 我们的电缆网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重量的占比，所以12B 上面我们尝试用了一些轻量化的导线的设计，加上一些柔缆柔板，还有一些辅材接插件，这一些都降低了我们的电缆网的重量，核算了一下大概能降到30%到40%的重量。
5: 那么能否让火箭变得更聪明呢？郑泽天说，长征十二号乙由于是一款重复使用火箭，研制团队在火箭的一级、二级舰体都安装了智慧大脑，全舰飞行过程中的参数和状态都将由它的两个大脑，一级火箭和二级火箭的两个智算中心来进行自主决策。
7: 一级跟二级它都各有一个飞控中心，它能自己去算自己的一套这个飞行的实时的算法，然后它一二级之间还会去交互。
5: 此外，长征十二号乙还搭载了很多预研的技术和设备，比如在火箭上首次搭载了时间敏感网络，未来可以和手机连接，实时回传数据和画面，同时还应用了一些成熟的民用产品，通过飞行来积累数据，为后续升级迭代打下基础。
7: 比如说在那个相间段会有两个雷达高度计，我们是直接找的做车载雷达的厂家，我们现在是直接用的车规级的雷达去进行了一个封装，想尝试一下看看在返回的时候对于地面的一些高度的测量能不能满足我们的实时的要求。我们希望最后就是未来的一个图景的话，是人可以完全脱离这个火箭的控制，让火箭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判断、自己去飞行。
4: 我们说结构是火箭的骨架和根基，长征十二号乙在结构设计上还有哪些特点和亮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在长征十二号乙的总装测试车间，记者注意到火箭的舰体涂装颜色都不一致。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十二号乙结构设计师梁晓波解释说，
8: 我们液氧的温度比较低，所以我们在液氧的段我们采用了这种是绝热的材料，没有相的话我们会一些隔热的材料，所以这种材料是不一样的。
5: 长征十二号乙是国内少见的72米级单芯级火箭，对于轻量化与高承载的要求很高。梁晓波以直径5.2米、长度16米的整流罩举例说，
8: 我们主要的是一个玻璃钢的材料，像这些区域的话是玻璃钢夹的那个蜂窝夹性结构，这个夹性结构所以你敲起来不一样，而且这个因为我们火箭追求一个轻量化，所以对这个重量指标轻量化设计要求比较高。
5: 梁晓波介绍，作为我国运力最大的单芯级火箭，长征十二号乙搭载了9台100吨级液氧煤油发动机，通过优化总体构型实现舰体结构的系统性减重瘦身。
8: 我们在这一段尾段了采用了一个比较新的技术，就是一体化的尾段的结构设计，我们把这个尾段后固多段和9台发动机以及里面所有的设备电缆全集成在这一块。
5: 此外，作为一款重复使用火箭，长征十二号乙也配备了山格舵和着陆支腿等重复使用火箭的相关设备，
8: 可以验证相关的技术。比如说一子级往下落的时候，就返回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个山格舵打开，然后通过这个 RCS 来对它进行一个自控的调整，最后把它限制在我们设计的落区范围内。
9: 奉献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3: 南天门计划原本是航空工业集团旗下公司自主打造的一个科幻 IP， 而最近呢，却因为其中多款空天装备的细节引发了很多人的格外关注。
4: 从白帝空天战机采用全频段隐身有人无人自由切换，到玄女无人制空战机可在大气层外作战，使用粒子加速炮、高超声速导弹等武器，南天门计划当中的这些酷炫的装备到底是天马行空的想象，还是未来科技的预告？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10: 警告警告，外星战斗机逼近你区域，负载二，一秒后击敌，紧急回避。

0: 收到。
1: 白地相反，软咬巨人。
2: 南天门计划是中航工业旗下中航环球2017年启动的国产航空科幻 IP， 可以视作科普加技术预言加文化 IP 的结合体。央视网近日发布了南天门计划多款空天装备的最新设定，其中白帝空天战机采用全频段隐身，玄女无人制空战机可在大气层外作战，使用粒子加速炮、高超声速导弹等武器，紫火通用垂直起降平台适应低重力、稀薄大气等多种环境，可在危险区域执行救援。科幻作品从来不是我们站在现实幻想未来，而是科技创新的灵感源头与未来装备的概念蓝本。让科幻迷兴奋不已的南天门群鹰离现实究竟有多远？军事专家傅前哨告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大气层绝不会是中国空中力量的边界。
0: 南天门计划设定中的玄女战机以及白帝战机啊，都属于这个高超音速飞行器，既能在大墙里飞行，也能在大墙外飞行。一般来讲，有人驾驶的战斗机，它的最大飞行高度大概在2万米左右，个别的战斗机最大的飞行高度大概也就在3万米左右。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款飞行器能够在高度在50千米到85千米的中间层做水平长时间的飞行。必须呢应用未来的超燃冲压发动机，或者是旋转爆震发动机以及斜爆震发动机。那么未来的战机有没有可能实现呢？当然有可能实现。
2: 在此次公开的设定里，白帝战机的全频段隐身技术引发关注。什么是全频段隐身？和现在常见的隐身战机有什么不同？来听傅前哨的分析。
0: 美国的 F-22、F-35、中国的歼-20、歼-35，都是属于隐身战机，但是这只是第一代的隐身战机，他们主要对付的是厘米波雷达。但是如果面对分米波雷达和米波雷达，它的雷达反射截面呢就会大幅度增加，隐身飞机就无法遁形了。未来的战机是要实现全频幅隐身，要进一步扩展到光学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靖远县安全生产工作推进会议召开，李小青调研防汛减灾工作，靖远县乌兰小学欢歌笑语庆六一，童心飞扬展风采。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靖远县安全生产工作推进会议召开，5月30日，全县安全生产工作推进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靖远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省市相关工作批示要求。县委副书记、县长李小青参加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各乡镇、各部门要深刻汲取近期全国各类安全事故教训，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为抓手，深入推进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持续加大安全投入，加强源头治理、前端处理，全力筑牢全县安全风险屏障。要紧盯煤矿企业，开展常态化、滚动式安全检查，用好信息化监测平台，畅通社会监督渠道，从严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要聚焦道路交通、城镇燃气、危化品等重点领域，开展拉网式排查，及时发现问题隐患，建立台账，动态更新弊患管理，确保隐患整改见底清零。要强化风险监测预警，加密雨水情监测预报，多渠道发布预警信息，严格执行汛期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确保信息传递及时，指挥调度顺畅。要全面摸排涉河在建项目，建立动态管理台账，细化完善应急预案，开展实战化应急演练，强化应急物资储备，夯实

0: 主义、官僚主义，以严氏作风守牢权限、安全发展底线。县领导马金栋、安清民、苟三海、李敬寻、吴晓兰参加会议。李小青调研防汛减灾工作。5月31日，县委副书记、县长李小青深入石门乡，实地调研涉河工程建设、河道治理、防汛备汛、采沙监管等工作。李小青强调，要紧盯河道沟渠、山体边坡、过水路段等重点区域，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落实落细各项防控举措，切实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细化完善防汛应急预案，足额储备防汛物资，分类规整，专人管护，定期核验，确保突发险情可随时调用。要用好防汛水系图，强化实战应急演练，不断提升防汛应急处置的规范化、科学化、实战化水平。要密切关注雨水情、汛情动态，健全相邻乡镇施工区域信息互通、应急联络机制，强化部门、乡镇与项目单位双线联动，严格落实汛期24小时值班值守及叫应叫醒机制，全方位筑牢汛期安全防线。要全面开展涉河在建项目摸底排查，建立动态管理台账，实现项目施工现场人员全过程闭环管控，确保监管无盲区、无死角。要督促施工单位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健全完善内部管理制度，常态化开展施工人员安全技能、防汛避险和道作业规范等培训，确保工作人员熟练掌握辖区河道地形地貌、风险隐患点位等本地实际情况。要坚持严管严控、常态常效，严格规范采沙审批流程，加大日常巡查执法力度，加密重点河段、重点时段巡查频次，严厉打击非法采沙、违规作业、破坏河道岸线等违法行为，全力守护河湖生态安全。5月29日，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靖远县乌兰小学教育集团的操场上舞姿灵动，歌声嘹亮，庆六一暨第七届校园文化艺术节汇演活动精彩上演，孩子们用童真的表演、饱满的热情迎接属于自己的节日。活动在雄壮激昂的鼓号声中拉开帷幕，鼓号队的同学们身着整齐的服装，迈着铿锵的步伐，用鼓号齐鸣奏响了少年意气风发的序曲。随后民乐演奏美丽的神话浮光，流行舞蹈快乐小马，古风舞蹈软郎归初夏，亲子舞蹈时光伴你成长，红色爱国舞蹈温暖的家等节目轮番登场。小演员们用灵动的舞姿、悠扬的旋律，展现着新时代少年儿童的蓬勃朝气与艺术素养。靖远县乌兰小学教育集团二年级五班学生魏诗怡，靖远县乌兰小学教育集团四年级一班学生马景硕。活动现场台下的观众掌声不断，家长们用手机记录下孩子们的精彩瞬间，校园里处处洋溢着欢乐的节日氛围。此次活动不仅为孩子们带来了欢乐的节日体验，也充分展现了靖远县乌兰小学教育集团素质教育的丰硕成果，让孩子们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在成长中收获自信与力量。
1: 为进一步补齐城区绿化短板，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提升城市整体颜值与宜居度，连日来我县抢抓苗木栽植黄金时节，全面启动城区绿化带补植补栽工作，对主次干道、公园、街角绿地等区域缺失、枯死、长势衰弱的绿植进行集中补种修复，以精细化绿化养护为城市增添盎然生机。布置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劳作景象，园林工人们分工协作，配合默契，严格按照绿化栽植规范，有条不紊地开展松土、挖坑、浮苗、填土等各项作业， 盐把栽植密度、栽植深度

0: 等每一道工序，确保栽一棵活一棵，补一片绿一片。据了解，我县今年补植补栽国槐783棵，柳树20棵，月季4000株，云杉15棵，花冠木46000余株。下一步，我县将持续推进城市绿化精细化管理，建立健全绿化巡查、养护、补植长效机制，常态化开展绿化养护提升工作，不断优化城市绿化布局，提升绿化品质，全力打造四季有景、处处见绿的城市生态环境，切实增强市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和满意度，为建设宜居美丽城市筑牢绿色生态根基。听众朋友，今天的近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知识产权的背后是创新者艰辛的付出，
3: 艺术创作的背后是全民族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和保护。
4: 知识产权是竞争力，世界未来的竞争就是知识产权的竞争。
3: 保护知识产权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
5: 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创作者的热情，
4: 保护知识产权，创造。
6: 靖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上文书说到了，李太后为做龙袍的事儿是一锤定音，由90万两这一下子就砍到20万两，然后给首府和大内的总管都给敲打了一顿。冯宝心里边是更加惧怕这个太后了。
11: 太后说的对，奴才一定记在心里边。奴才和张先生两个人都是亲受顾命的老臣，我们就应该忠心事主，事其本分。我们两个绝不能因为个人的成见闹义气。好了，冯公公，既然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张先生，朱恒申请致仕这件事，你的意思如何呢？这功夫，张居正看了冯宝一眼，看看冯宝没态度，马上回答一句：“臣以为皇上可以恩准朱恒告老还乡。”李太后早就想把朱恒撤了，就是没有机会下手。可是今天这个太后又想收买人心，你看，她又流露出留恋之情。哎呀，朱恒毕竟是三朝元老，就这么让他走了，天下人就得说我儿子无情。是啊，臣考虑这一点，臣建议皇上和太后开一个恩，给朱恒晋升为太子太傅，另外再给他加荫一子，就是说朱恒的后代可以每辈儿有2个孩子世袭为朝廷的官员。

这样朱恒就可以风光体面地告老还乡，对皇上更加感激了。太后在那低头想了一会儿，好吧，就按张先生说的办。哎，张先生，朱恒这一走，空下工部的尚书一职，你想不想好应该由谁来接任呢？臣已经想好了，臣让吏部举荐三个人，然后让皇上定夺。其实首辅张居正本想趁此机会推荐他的好友李和，但是又考虑今天冯宝心里边有股气儿，万一他说几句不利的话引起太后的猜疑，这个事儿就可能办不成，当时就把这个念头打消了。这个时候张居正一看所有的事办得差不多了，他还有一件事要跟太后和皇上沟通一下。臣今天还有一件事要奏明皇上啊。张先生，你还有事？臣的老家荆州这个地方历年税收都完成得不错，不过去年开始这税收排在全国十大税收最后那一名，就是倒数第一。臣心里边考虑这里头一定有问题，臣打算把现在的荆州税官换一个人。臣的意思是想让金学增到荆州担任荆州的税官。你说是不是上次见到那个金学增啊？是，就是在大隆福寺您见到那位金学增啊。皇上子里填税收的事就是他提出来的。听说这个人对朝廷忠心耿耿，在国家财政最困难的时候他还赢了几万两银子交给户部，这个人可是个能干的人才呀。他管钱皇上放心，好，你跟吏部沟通好就让他去吧。李太后又是来个一锤定音。张居正一看这件事办完了，他回到了内阁，马上派人把金学增找来了。金学增啊，我急忙找你来有要事跟你商量，首辅您尽管吩咐。我的老家荆州府是个非常富裕的地方，但是去年税收在底报上你已经看了，全国他倒数第一。我的意思是想把你派到荆州任荆州的税官。现在的荆州知府赵谦，过去他主政税官。据我所知，这个赵谦他有一定的鬼算盘，我对他的印象并不好，只不过是我老父亲在给我来信的时候经常夸奖这个赵谦。你想一想，他想建一个大学士牌坊这件事，我让他的师爷宋师爷回去立即拆掉，这件事还不知道他办没办，你到那儿观察一番，然后有什么事情直接跟我联系。金学增一听，哎呦，子立田的事儿刚办完，我就去到荆州当税官了，官提的挺快，还是个实权。可是首府的老家据说前一任税官就是一位李大人没干好，我能干好吗？既然首府信任我，那我就到任吧，马上到兵部办了勘和迟役，然后启程奔荆州去了。咱们是简短截说，金学增这天就来到了荆州。要提起这荆州，它的地理位置就是现在的湖北省长江的边上，

从长江冲出西陵峡口，宜昌到嘉鱼这段称作荆江。除了这一条从西南流来的荆江，还有一条从西北流来的汉江，两条江犹如穿越千山的两条巨蟒，进入楚地之后，一下子就把围追堵截的大山甩在身后了。这两条巨蟒扑向了坦荡荡的千里沃野，在重重道浪和叠叠的荷花之间，做大气磅礴的一次逍遥游。楚地阔无边，苍茫万顷连，这就是当年杜甫写的一首诗。古时候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把天下分为13州而治，其中就有一个荆州，这州府就设在现在的江陵，因此呢，江陵城又叫荆州城，一城是俩名，一直沿袭到今天。经过汉朝、唐朝、宋朝，江陵城呢，当时成为长江中下游最大的政治经济中心，跟长安、洛阳、开封、益州、南京、扬州、苏州、杭州、大同并列为中国十大商业都会，历史上称为江左大镇，莫过荆阳。这荆阳指的就是荆州城和扬州城。再说这荆州城在汉唐时候，那规模比扬州好多了，成为中国南方湖广地面上最大的一个都会。每逢一次朝代的变更，就不可避免的要进行一场战争，荆州城也是屡建屡毁。到了明代的嘉靖年间，荆州城的规模虽然比盛唐时期要小一些，常住人口也就是十几万，但是你可别小看这十几万人口的城市，那年头江南第一豪华重地就是流都南京，常住人口也不过20万左右。荆州城东西长南北短，形成一个不规则的椭圆形，东西南北是四条大街。你看这每一条街那店铺是一家挨着一家，显得特别的繁华热闹。时间长了，这个地方要是人才流动起来了，那财源就滚滚来了。天长日久，荆州城的大户人家就多起来了，这人一有钱就开始注重子女的教育，所以荆州城也是一座历史上的文化名城。金学曾来到荆州，直接到税关就报到了。到了税关之后，首先他到各个衙门走访了一遍，然后他抓紧机会开始清查历史上那些纳税的账册。要说干这活，金学曾是手拿把掐，可是半个多月下来，在账面上根本看不出毛病，这账做的也太明白了。要说这账面上摆得越平，说明这里边越有问题，这一点金学曾了如指掌。那李岩的账面摆得平，结果吃空额，吃了3年，吃的是20000兵丁的军饷。礼部那账摆的也平，金学曾也查出很多毛病。他知道这里面肯定有鬼，可是从哪儿下手呢？这一天他觉得没什么事儿了，就又一次拜访了荆州知府赵谦。金学曾头一次来见他一回，那是礼节上的拜访，这次他来见赵谦是想详细的了解了解荆州税关的情况。提起这赵知府，原来是江陵

0: 平县的县令。这两年的时间，这个赵知府就由这个县令升为荆州府的知府，这官升的可挺快。为什么呢？这里边还真有一段小插曲儿。在赵谦担当县令的时候，他的境内有一年长江发大水，改了一次道，就淤出了一片沃野良田。这片良田一共有1200多亩。赵谦利用县衙的名义招了一些流民，就把这地送了。两年过去之后，这地就变成一块真正的良田。那年赶上7月，赵谦借口有海子湖赏荷花，就把张大学士府的张老太爷请到了他的衙门，然后领着张老太爷来到一片田亩前就下轿。赵谦指了指眼前这一片非常好的稻田，就问了问张居正的老父亲张文明：“我说老太爷啊，您看眼前这片稻田长势怎么样啊？”“
1: 好啊，这可是上等的好田呐。”“
0: 老太爷啊，您看这田好，您要喜欢，这块田就属于您的了。”“
1: 什么？”张文明一听心里暗暗的吃了一惊：“这些田送给我？”“
0: 是啊，老太爷您。”张老太爷一听把那头一摇：“不行不行，我儿子在。”张老太爷一听把那头一摇：“不行不行，我儿子在朝中是首辅，我怎么能要你县衙门的田呢？县衙门的田那是官田呐，我可不敢要。”“
1: 老太爷，您尽管收下，
0: 下官已经帮您办妥了所有的手续，已经把这田亩过继到您老人家的名下了。”张文明一听，哎呦，心里边暗暗的高兴起来了。谁怕钱咬手啊？这么好的田地归到我的名下了，我要是不要，那不是天底下最大的傻瓜吗？“
1: 我说赵县令啊，我拿到这么多的好田，会不会犯大事儿啊？”“
0: 嗨，老太爷，您可多虑了，下官已经想好了，这就是你们老张家的祖业田，被水淹了几年，现在是水退田还，就应该物归原主。”就在两个人说话之间，赵谦从怀里边掏出来一份已经写好的田契，恭恭敬敬的一伸手递到了张老太爷的手上。“
1: 啊，原来你早就办好这件事了。”
0: 张老太爷乐坏喽，一下子自己的家产增值了上万两银子。张老太爷当时可乐坏喽。从老太爷得到田产的第二天，这老太爷心里边就有太爷。得到田产的第二天，这老太爷心里边就有了思想负担了。俗话说得好，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短。哎呀，这个赵谦给我这么大的一块田产，我给人家送点什么呢？他心里边啊，为这个事儿就犯了合计了。要说有的时候挺怪，你看人没钱的时候想钱，这钱产一旦多了也犯愁。哎呀，这个事儿就搅得张老太爷心神不宁了，怎么办呢？

我要是给他送礼，我儿子可是大宰相啊，他敢收吗？再说送多少合适啊？就在老太爷闹心的时候，他二儿子张居谦回来了。这老太爷就原原本本的把这件事儿跟他儿子张居谦讲了。张居谦，你别看他哥哥是个铁面无私的宰相，他跟他哥哥可不一样，他呀仗着他哥哥的势力，有的时候也干一些那些猫腻的事儿。爹呀，嘿嘿，这件事儿你给他送什么他也不能要，您老人家呀，嘿，只要您动笔给我哥哥写一封信，把这个赵谦美言几句，比什么都值钱，就等于还了他的礼物了。这块田产咱们老张家就可以心安理得的永世享受。这回老太爷听明白了，他一考虑啊，对，我儿子说的对，那么他就提笔给他儿子写了一封信，举荐了这个县令赵谦。赵谦呢也是有投入就有产出，如愿以偿当上了荆州的同知，还专管税官。赵谦担当了这个职务之后，那可是个肥缺，对张老太爷是特别的感激。他相信了一个道理，这有钱就能使鬼推磨。赵谦主政税官之后，可以说是一脚踏金一脚踏银。原来做那个县令虽然有点权，但是也得拿钱铺路，在朝廷当中找靠山。这回妥了，有靠山了，什么也不怕，又有了实权，胆也肥，干起事来是无所顾忌。现在这个赵谦觉得自己是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了，该索取回报的时候了。来到税关，就像进了大河里淌水啊，就是榷场交易税这一项，那油水他可捞老喽。要说榷场交易，指的就是县与县之间、州与州之间、省与省之间设的那个大市场，在市场上你所有的交易那都称为榷场交易。全国各地的商人到荆州来，不管是买什么卖什么，那都叫榷场交易。既然交易了就得上税，这一上税，白花花的银子大把大把的流进了这个赵谦的腰包。再说赵谦，他仗着张老太爷这个大后台，干起事儿那胆儿比倭国都大。不到半年，南来北往的那些商人来到荆州，要想做生意，要想逃税，要想得到实惠，要想挣大钱，都得到他家拜访拜访这个荆州税官。这回他可来个狮子大张口啊，你是来而不拒，越多越好。在他眼里头，哼，只要白花花的银子躺进我的腰包，我管你这个那个的，什么国家的税收啊，什么老百姓的死活呀，玩蛋操去吧。我呀得搂我就搂，我有投入就得有产出啊。他就开始大笔大笔的搂钱。就这半年多时间呢，这钱让赵谦贪的是不计其数。这些商人来自全国各地，把赵谦的脾气秉性爱好全研究透了。别说你个赵谦，就是你李谦张谦也躲不过这些商人的糖衣炮弹。可是好日子不长啊，就在赵谦想继续大贪多贪的时候，全国税制改革